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共同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今天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天气哈，
1: 晨风习习，
0: 嗯，
1: 虽然没有小雨蒙蒙，呵呵，不错。
0: 但是今天是一周当中，只有两天不下雨的第一天。
1: 我现在有些不确定了。
0: 天气预报说的。
1: 我正是因为这样事儿，我才不确定。
0: 咋的？天气预报说没雨的时候，你必须得拿个伞。
1: 你看啊，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天气的变化还真的就不是我们看到数字呈现出的那么简单粗暴，
0: 嗯，
1: 而是它真的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改变啊。
0: 对，曾经有一句话这样说哈，说这个女人的脸就像伦敦的天气，说变就变。伦敦的天气真那样吗？
1: 也有说天气就像是六月里小孩的屁股。
0: 为什么呢？为什么非得指六月呢？
1: 六月吧，
0: 也是说变就变是吗？
1: 处在伏季，
0: 啊，
1: 伏季的天气就是说变就变。
0: 嗯
1: 啊，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天气也真的是这样。你看啊，嗯，咱俩是不是从周一就开始叨，
1: 嗯，
0: 要下雨，
1: 嗯，
0: 下了吗？
1: 结果给大家整的离岛外斜的，
0: 我们
1: 自己都离岛外斜的，跟大家讲啊，
0: 整的是心慌慌。但是下不下这雨？但是俺们这个在做节目的时候，明确的告诉大家了，
1: 嗯，
0: 局部
1: 哎
0: 有雨。
1: 这个
0: 你那儿没下，不相当于别的地方也没下。
1: 乡镇朋友哈、啊
0: 嗯，
1: 如果有实际感受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
0: 嗯嗯，
1: 来求证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七荤八素是怎么回事哈、啊。
0: 对对对，
1: 没有恶意啊，没有恶意。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恶意啊，它不是与生俱来的，
0: 嗯，
1: 很有可能就是
0: 天生的恶，
1: 很有可能它真是天生的恶啊。我昨天看一段视频，
0: 嗯、
1: 心里极不舒服。好像是那是在公交车，应该不是高铁，应该就是那个城际那个大巴车那种上，一对年轻人，应该是个学生，看似是学生，
0: 嗯，
1: 我感觉穿的是学生装，啊，用那个打火机烧烫椅背儿，
0: 是塑料的，
1: 塑料的，对啊，
0: 一烧就会化，
1: 然后呢，那个椅背那个位置呢，变成一个黑黢黢的一个洞形的状态，
0: 嗯，
1: 哎。旁边的一个女生跟他一起，对这个事儿，那是
0: 也在烧是吗？还是
1: 他没在烧？
0: 劝他了，
1: 他一直看着烧，哎，
0: 也没劝他，
1: 也没有劝他，没有阻止。拍这个视频是一位普通的同车的乘客拍的，
0: 嗯，
1: 然后他在这个评论上哈，给出一句非常扎心窝子的一个呈现的内容，
0: 嗯，
1: 说是人之初性本善呢，还是人之初性本恶呢？这个放在不同个体上，你真的没法说。
0: 嗯，
1: 我们很难去判断，但至少他这种行为是非常所令人不齿的。但他之所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敢这么大。

0: 他去做的话，习以为常了，啊，身边人不管不说，家人不管骄纵，自己呢，啊，然后就一直往前冲，
1: 就是自己已经改不了了。
0: 哎，行将就木也，我是说这意思，不是说，他的生命尺度怎么样？而是形容他这种生命的质量、生命的状态，真的是让人感到岌岌可危。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南京。
1: 嗯，
0: 南京最近有一位我们的同事，那个新闻大 V 大林，
1: 嗯，
0: 发表了一个评论，一个视频评论，说是南京最近是又火出了圈的一件事儿，就是大量的年轻人炸街。
1: 炸街就是骑摩托车那个是吗？
0: 啊，对对对，把这摩托车。他还不是正儿八经的摩托车，是顶着电动车的名号行摩托车之实，进行了一个大幅的改观啊，疯狂的炸街，
1: 一走就嗡嗡，
0: 哎，对对对，刷存在感啊，他这个已经远远跳出了我们有一些人这个喜欢秀、喜欢炸街那种心理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靠这种东西拍成视频，在网上形成一种流量存在，他把它当成了流量密码，
1: 嗯，
0: 啊，这也让人感到是非常气愤之余，更是非常担心啊，他的做法将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悬在了一线之间。
1: 哎呀，你说到这儿哈，我就突然间想说一个这个。和你这件事儿，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想说一个正面的事儿，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视频，
0: 我这也有正面的，还有呢没说
1: 啊，没说，那你先说
0: 我先说啊，你看，不好意思，
1: 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事儿，
0: 你让我看啊，
1: 嗯，
0: 我看是央视的一个特别暖心的一幕，
1: 嗯嗯，
0: 寻找了27年的一个心愿，现在是即将要实现了。那这位女士是一位治沙能手，毛素沙漠的治沙能手。
1: 哦，
0: 哎，当年啊，她是接受了一位美国的这个外教，但是当时这小伙子是洛阳的外教，
1: 嗯，
0: 因为美国外教$5000的现金支持，那会儿的现金据事后核算相当于人民币40000块钱。
1: 嗯，
0: 而这些钱呢，是一个小伙子在中国生活工作是精打细算攒下来的，啊。然后他就义无反顾地捐给了这个自杀的这位中国妇女。
1: 嗯，
0: 27年前发生的事情，他身边的朋友说：“你这钱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肯定就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可是27年之后，啊，这位中国妇女还给了世界是一片葱葱郁郁的参天大树。啊，
1: 哎，你看看啊。
0: 然后他就网上就是寻找这位当年的这位美国外教。这位年轻人说：“我一定要，要想跟他见一面，希望他能够再回到中国这片土地上，让他看到，当年他的这种啊爱心善举所结出的成果。”这个事儿发出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中国网友就神奇的帮他联上了当年的外教，
1: 是吗？
0: 对对对对，
1: 中国网友这么厉害，
0: 太厉害了。
1: 嗯，
0: 这位女士在感动之余。他也是非常欣慰啊，而对方也给出了非常正面的回应，他说我一定会在尽快的时间之内达成中国之行，再次回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个事儿最后的结果他是这个状态。
1: 哎，其实有的时候，但如果说你没发现吗，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个善举也没想到今天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场面，
0: 但是当年他做出这个举动哈，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 嗯
0: 啊，谁能想到在那个地方，你确定他能种出树来吗？
1: 所以说嘛，他根本就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场面，他自己其实心里面也是忐忑的，
0: 嗯，
1: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犹豫，
0: 但做得非常坚决。
1: 嗯嗯，
0: 而且据事后央视媒体调查和了解，在当时不仅仅是这位外教小伙子帮了这位中国女士，
1: 嗯，
0: 还有很多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一些志愿者朋友伸出援手，帮助他实现了绿化沙漠的梦想。
1: 哎，
0: 所以啊，这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就像我们提出的同一星球啊，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心中有大爱，才会有大格局，也才会有能做出惊天伟地事业的 那个雄心壮志。
1: 哎，这个是的哈。那你说到大爱，你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还有吗？
0: 没有了。
1: 没有了。那说到大爱，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把我的事儿和你分享一下。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视频，一位男士在这个驾驶汽车的过程当中，突然就心脏病发病了。
0: 嗯。
1: 然后心脏病发病了，他那个脚是一直踩着油门的。
0: 哦，这个我看了。
1: 你看了是不是？
0: 看了。
1: 前面有一辆女士的那个车，他
0: 顶着，顶着
1: 他。他当时是下车了，下车一看是这种情况，然后他上车的时候直接就踩着刹车，踩着刹车好像拉没拉手刹我不知道，反正就一直踩着刹车，就是顶着他。
0: 那个刚开始我看到视频的时候，第一时间我觉得特别怪，后面车怎么一直往前拱？
1: 对，
0: 一直往前拱。
1: 对，我也觉得特别的怪。完了是
0: 前面那个车呢？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 我就不走。嗯，
0: 对。
1: 然后后期呢，就是靠路人嘛，合力合救，然后就砸窗啊，破窗啊，然后把这位男士救出来。然后在这个非常有效的时间里，好，男人这个抢救回来了，
0: 黄金四分钟。对对对。
1: 然后看到这个的时候，就在想，哎，如果说就是每一次我看到这样的新闻哈，就是总会在自己身上就是找一点，就是如果说要是我当时在那个场，我是不是就麻爪了？我会不会像那个女士一样那么冷静的，然后去踩着自己的车的那个刹车？
0: 其实这件事情放在一位女士身上更加显得非常难得。
1: 嗯，
0: 因为相对来说哈，很多女性朋友，我说是相当一部分吧。
1: 对，就是其实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她是会
0: 至少大部分
1: 会麻爪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
1: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0: 应对是对的，
1: 可能有那样的好心，但是你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办。
0: 对，
1: 嗯，
0: 但这件事情确实呈现给大家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状态、过程和结局。
1: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这个事儿呢，这两天新闻联播点赞了这个女司机。
0: 哦，
1: 捐出了受赠的新车。
0: 嗯
1: 嗯，
0: 哦，
1: 嗯。
0: 看看人家的格局。
1: 嗯，
0: 那个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有些人做的是表面风光，
1: 嗯
0: 啊，将粉都抹在脸上，
1: 嗯，
0: 而有些人他确确实实骨子里都是善良，
1: 嗯
0: 啊，而且人家不图的那个虚名，图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做了才会心安理得。
1: 对，
0: 嗯，
1: 你看这件事出现了之后，然后前面那女士的车不是受损吗？
0: 嗯，
1: 就一家车企呢赠送了一辆新车，以此呢致敬见义勇为的车主王芳。
0: 嗯，
1: 在赠车的现场，王芳决定呢将这个委托他们当时的那个卫生院把这辆新车呢就是捐赠拍卖。
0: 嗯，
1: 让这份爱心呢传递下去。
0: 真好。
1: 对，他说，说实话挺意外的，也特别感动。作为一名护士，救人是我的本能，没想到这点举手之劳不仅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车企呢还送来了沉甸甸的礼物。
0: 嗯，
1: 他是一名护士，
0: 所以他的身份也很重要。
1: 嗯，
0: 如果他不是一名护士的话，他很难会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他可能第一时间会怒气冲冲的走向后方，跟对方理论。
1: 是是是。那面对这份荣誉与馈赠呢，王芳也表示啊，这份荣誉其实不只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那天所有伸出援手的人，也属于我们靖江这座温暖的城市。我只代表了大家接受了这份善意，把车变成善款，去帮助更多需要救助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0: 你咋那么美呢？
1: 嗯，真的，确实是。
0: 确实太棒了。
1: 嗯，
0: 我们也希望这王芳女士的善举啊，它可以变成一面镜子啊，既可以照见我们，照见社会，更可以在他的指引之下，让更多人走入到这个行列当中。
1: 是的，被救的司机胡先生呢，是来自四川广安的。今年五月的时候呢，随公司项目来到了这个靖江工作。事故发生的时候，事发的时候呢，正驾车，是下班的时间。
0: 嗯，
1: 他说我醒来的时候就在医院了，当时完全没有意识。朋友跟我说了经过，真的特别感谢这些好心人，危难时刻伸出援手。
0: 哎，你的
1: 命多大呀！
0: 你的生命的一刹那，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共同托举吗？
1: 嗯嗯，
0: 了不起啊！
1: 非常了不起，
0: 真的了不起。
1: 嗯
0: 嗯。
1: 哎，好了，暖心的事儿和大家说完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说一说我们的天气到底是不是暖暖的呢？
0: 我们今天的弯拐的有点大啊，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0: 多云转晴，
1: 对
0: 就
1: 啊，
0: 是你现在瞅着是那
1: 多
0: 种
1: 云，
0: 多云的一个状态，
1: 快晴了，
0: 还没转呢。
1: 正在转的过程当中，
0: 今天的最高气温还好，23。
1: 关键是风力哈，偏东风2到3级啊，这个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明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啊，偏东风2到3级啊。
0: 明天是有一个这个气温的回升
1: 突然
0: 哈。
1: 想到一句话，叫"东方风来满眼春"，全都变成东风
0: 全都变成东风了
1: 了。
0: 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变成东风之后，你会发现气温非常的暖和。就算是你可能会觉得气温稍微相对低一些的时候，你也不用穿太多。就是你下车，就是出门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其实还是非常有暖意的。
1: 但是屋里面还是现在有些凉。
0: 啊，屋里面你比不了，你上外面待着去呗，上屋里在这待干呀？
1: 节气没到嘛？
0: 好了，来关注啊。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哈。
1: 哎，这个小满，如果用一首这个中国智慧的表达方式，就是一首诗。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
0: 哎，是的，今天早上的8:37，哎呀妈，还没开始
1: 哎，
0: 呢。
1: 麦子快收了哈，
0: 对，8:37的时候，我们会迎来小满哈。这个时节呢，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呢都进入了生长的一个旺季。我发现他每回说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呢，好像就和东北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有吗？桑叶啊。
1: 我们有柞树叶，
0: 啊，
1: 咱们东北这
0: 在北
1: 个。
0: 方这儿呢，
1: 啊，在北方嘛，哈，满指的是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渐趋饱满，但又还未完全的成熟，
0: 是的，而在南方地区呢，小满呢则象征着是雨水丰盈，江河湖塘水量日渐丰沛，
1: 清流汩汩，波光粼粼呐，是这样吧？涌动无限的生机，为水稻等农作物带来充足的滋养。
0: 他们这个时候的这个水稻可能是，
1: 这个不能跟他讲，咱现在水稻跟棚膜呢，当育苗。
0: 那人家这时候的水稻像一个浪一样，
1: 对，江南地区啊，还有这个"小满动三车"的民谚，怎么讲呢？小满一到。蚕茧成熟，油菜籽丰收，还要引水入田，缫丝车、榨油车、水车启动，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0: 就是这些车是干啥
1: 那
0: 的？
1: 个缫丝啊，就是提取蚕丝的，对
0: 哦，
1: 啊，
0: 这就是蚕丝
1: 哎，
0: 哈，
1: 对。
0: 琵琶皇后杨梅子哦，杨梅子
1: 对。
0: 正是农家小满天，这一时节啊，樱桃转红了，枇杷熟透了，青杏见黄了，给舌尖带来最新鲜的夏日滋味。其实读到这儿，就是我最喜欢的。
1: 哎呀，这个一个吃货，
0: 全是好吃的。
1: 什么时候都掩饰不住啊！小满既是一个节气，同时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当中啊，小和大往往对应的出现。你像大暑、小暑对应吧，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
0: 没有大满，
1: 没有吧？真的没 有？
0: 但是它这个小满并不是和前面的那个什么小暑、大暑是那个小是一样的，我觉得，
1: 不一
0: 因为
1: 样。
0: 它这个满，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满满登登的一个状态。
1: 而且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未熟状态，它要迎来成熟之前的一种非常极致的写意的表达。
0: 对，就是在积攒
1: 对，
0: 力量。
1: 在孕育一种这个成熟的智慧。
0: 哎。
1: 古人的哲学体系当中体现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花开即败，月满则亏，
0: 哎，
1: 不能大满。
0: 将满未满，正是
1: 哎，
0: 恰到好
1: 你看
0: 处
1: 看，
0: 呀！
1: 你看看啊，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
0: 啊，这么回事
1: 多
0: 儿啊，
1: 好，
0: 有
1: 多
0: 小
1: 好！
0: 满不一定要有大满哈。
1: 有大满就出事儿
0: 万物
1: 了。
0: 出盈，小得圆满。愿你我呢，也能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
1: 要我那首歌也是叫小美满，不叫
0: 大
1: 大
0: 美
1: 美满。
0: 满，
1: 你要特别佩服我们古人先贤的这种
0: 智
1: 无
0: 慧，
1: 穷的智慧。
0: 是的。
1: 好了，我们。

0: 这个天气说完了，步入正题儿吧。
1: 嗯，
0: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重点跟大家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1: 是的，走进今天的敦诚快报。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安敦化。
4: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一江十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关注我们搭档口中说的重要的事儿。
1: 我们就说一件事儿。
0: 嗯。
1: 啊，就跟你脚下的轮子有关，
0: 嗯、
1: 四个轮子。
0: 对对。
1: 油价有波动了。
0: 但是这个波动的幅度还好。
1: 发生在今天啊，5月21号，对吧？嗯。
0: 21号
1: 星期四
0: 的24时。就是今天晚上的24时。
1: 对对对。
0: 现在你加油还来得及。
1: 来得及。
0: 嗯。
1: 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根据本周期的第8个工作日的最新预判，这个判断哈，受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1.28%，
0: 嗯，
1: 预计上调油价呢是每吨70元，按照升来计算哈，大家听好了，
0: 嗯，
1: 这个汽柴油价格预计上涨是每升0.05到0.06元。
0: 5分钱
1: 还好吧啊，
0: 嗯，
1: 当前呢，全国成品油均价92号汽油均价是每升8.7，
0: 嗯，
1: 95号是每升9.28，
0: 嗯，
1: 0号柴油是每升8.38，
0: 嗯，
1: 瞧瞧，昨天还有人问我一升多少钱呢，我说我从来就不问，该价格呢将会维持至本轮调价窗口开启之前，
0: 嗯，
1: 温馨提醒各位车主。有加油需求的可以提前规划。
0: 对，虽然是这次上涨的这个幅度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那得有加，比如说30升的话，30×51.5块，
1: 嗯，
0: 是吗？
1: 但是那样啊，
0: 对对对，
1: 你苍蝇腿小，那也是肉啊。
0: 对，
1: 如果我们抛开私家车不说哈，嗯，营运车辆对他们来讲，哪怕是1分钱，那可真都是钱。
0: 哎，是的。所以说有这个加油需求的可以提前去加油哈。
1: 21号，嗯，也就是今晚的24时之前都是老的价格。
0: 嗯，
1: 这个二十四时之后，就是晚上12点之后，那是新的调整之后的一个价格了。
0: 嗯，所以说有需求的这个车主啊，就尽快去把这个油加满哈。
1: 你咋样？
0: 反正你也得加。其实我正常来讲，应该在上一个周期调价的时候就应该去加。
1: 我就告诉一件事情哈，
0: 嗯，
1: 咱们就别凑那个热闹了，真的。
0: 我那油确实没有了呀，那我得去加呀。我本来我也要去加的。
1: 去吧。非得凑个热闹啊！
0: 好了，那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广告插播，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Come
4: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下面时段更加精彩哈。
0: 嗯，
1: 早安敦话，我们一直伴随大家的这个新闻早班车的过程当中啊，怎么说呢？有很多新鲜的这种元素和力量的加持之下，会让我们，至少我感觉啊，我们可以从更多的维度和视角来重新观察、关注和审视我们的生活。
0: 嗯，
1: 也许这才是我们最想跟大家交的底啊。
0: 哎，是的。
1: 哎，看看这件事情。
0: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国家赔偿金最新标准公布了。
1: 我跟你讲啊，看完之后，看完之后，我觉得有些内容也有人很多朋友觉得琢磨出不同的字词。
0: 在哪呢？
1: 你看往下往下看啊，是来自新闻联播的官推，这个内容绝对是靠谱的啊。
0: 嗯，我们每天推送的都是靠谱的。
1: 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0: 嗯，
1: 这是个标准啊。
0: 嗯，
1: 据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日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嗯，这个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是495.94元。
0: 就是拉后腿了是吗？
1: 那呗，
0: 那呗。我算了一下，这129440元，你最少得保证一个月10000左右。
1: 我这个事儿跟他们说的时候，就第一时间我跟他们说，我身边所有人都给我黑，都给我黑脸。
0: 嗯，不可能。
1: 你自己揣兜里多少钱，你不知道吗？
0: 对呀、啊。但是他这个，比如说他这个129441元，
1: 嗯，
0: 我猜啊，是不是有可能包括什么保险啊？三险、五险一金啊，
1: 他那个
0: 不是说你到手的工资，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0: 对，
1: 但即便如此，但也不够。
0: 好了，继续往下说啊，来，诈骗新套路，国家五部门联合发布风险提示。
1: 你说这个是不是得说呀、
0: 啊？这得说啊，近年来啊。这个一些不法分子呢，是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的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呢申请贷款参加培训。我是上你那挣钱去了，你这家伙让我干啥呢哈？严重的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为帮助求职者有效的辨识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这里面还有一个，最近就是这个有关于招聘的这个哈，我还看，就是到招聘的那个季节的时候，他们会招聘一些大学生，招聘这些大学生干嘛呢？就是高额聘用啊，就是每天是日薪的。干嘛呢？就是让你拍一些我们有关于国家秘密的一些照片。
1: 有这样的？
0: 对啊，就是他这个间谍已经深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就是大学生、大学生的招聘的季节。
1: 这个太吓人了。
0: 嗯，所以说一定要甄别啊。
1: 每当收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特别特别的难受啊。可能是因为。今年啊，我家这个孩子也要毕业，也要即将走上社会，可能是因为我们了解到这个就业市场这种纷繁复杂的一种状态，隐隐的担忧，可能是因为这个就业市场有太多太多需要我们用尺子量、用法规护的地方啊，掏心掏肺的跟年轻的朋友们、跟孩子们说一句啊，走向就业市场的时候，不要贪图一时的结果。
0: 对，
1: 和你看到的那个大饼是什么样子的？
0: 不要听他说啥。
1: 不要听他说啥。
0: 嗯，
1: 我真的非常担心和心疼这些孩子们。你看，他们刚刚走出校门，你说一旦说是陷入到这样的无尽黑暗当中，你别看你刚走出校门，可能全家托举都不能够摆脱你一生的困境。
0: 嗯，
1: 太吓人了。
0: 真是那样的。
1: 真是这样。
0: 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件，就是校园贷。
1: 嗯，对吧？
0: 你说你把多少家庭拖入了低谷？
1: 还有就是那个传销那个事儿。
0: 嗯。
1: 去年我看央视有一档法制节目，就介绍一个河南的小伙子，家里的长子，非常优秀，考的是重点大学，临到毕业了啊，临到毕业之后哈，然后家人就是就问他，你说这个将来工作的选择吧，他后来是签了一家上海的公司，签了上海公司之后呢，又联系了同学说广州那边发展比较好，去了广州不到一个月时间失联了，
0: 你看看，
1: 哎。就是陷入到传销的这个陷阱当中，
0: 对，
1: 最后是被传销组织的几个头目，非法施暴，生命不保。
0: 你看，
1: 最后虽然是抓住那几个混蛋，那几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可是结果呢，无法改变了。这个孩子家里面非常非常懂事。
0: 所以说嘛，
1: 哎，
0: 就是这里面其实也给家长提了个，
1: 对啊，一提到这儿，我这心里面就是说不出的一种感受。
0: 对，不要总关注孩子的分数、学习情况，你也要帮助孩子辨别这些诈骗的这些内容，
1: 真的是这样
0: 上的一些险恶。
1: 也不要说跟孩子讲，单独的讲说，哎呀，你要找什么行业的工作呀？
0: 嗯，
1: 看一个月能够赚多少钱呢？有多少年薪呢？有多少这个年金呢？等等，不要这么想。
0: 嗯，
1: 首先是跟孩子讲。身体要健康，工作要踏实。

0: 嗯。
1: 那你至于说能赚多少钱，你还年轻呢，咱们往后看，要看长远的发展，
0: 嗯，
1: 千万不要被一些眼前的假象所蒙蔽。我们这些孩子，他们真的伤不起，一个家庭他也伤不起。
0: 是的，
1: 哎，
0: 所以说就是在教育方面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总关注孩子的分数，一定要关注孩子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
1: 因为这两天这个事儿，我就始终是在心头是放不下，真的，哎呦，还有不到一个月要高考了，是不是？
0: 哦，
1: 多快呀！
0: 几号来着？6月7号？几号来着？
1: 七八九吗？
0: 6月7、8、9是不是？
1: 对，
0: 然后7月27、28、29是中
1: 中
0: 考，
1: 考，
0: 对吗？
1: 你这一说，我心又紧张起来了。你说这，哎，你说这一头一本啊，
0: 嗯，
1: 都不省心，
0: 哎呀，
1: 哎，
0: 还有多长时？没有多长时间
1: 没有
0: 了，
1: 多长时间了，
0: 半个月，
1: 半个月，
0: 嗯。
1: 哎，我们小心的护佑着自己的孩子能够人生周全，
0: 对，
1: 可是呢，有些也更需要护佑。你比方说一些可爱的动物，
0: 对，
1: 听说过犀鸟吗？那家伙哈，
0: 我听
1: 我，
0: 说过犀牛，
1: 你嘿，打住哈，那家伙一个天上飞，一个地上跑的。那个犀鸟，我就每次看到它啊，我就特别担心，我就特别担心它一脑袋在地上飞不起来，
0: 为什么你担心他
1: 因为它
0: 呢？
1: 脑袋特别大，它
0: 哦，
1: 那个头冠特别漂亮，
0: 大头，
1: 那大头的
0: 嗯，
1: 特别漂亮，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说，犀鸟本身这个成熟的个体，它是活着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下市场，
0: 应该也是国家保护动物吧？
1: 当然了，
0: 嗯，
1: 非常高的价
0: 嗯，
1: 格，
0: 还
1: 但
0: 有
1: 是，
0: 价格？
1: 对啊，非常高的价格。
0: 那允许买卖吗？
1: 不允许啊，
0: 啊、
1: 但正是因为不允许，所以它是奇货可居啊，所以有些人就惦记上
0: 嗯，
1: 了啊。
0: 是的，
1: 我们来看这条消息啊，
0: 嗯，
1: 这个公安部新闻传媒官推的内容，近日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铁西分局环食药侦大队破获了一起非法销售这个窥犀鸟头骨制品的案件。
0: 哦。
1: 哎，民警在二手平台巡查的时候，发现某账号售卖一款标价异常、标注“懂的都懂”的吊坠儿。那个吊坠儿，我看那个图片哈，这是一个手串下面一个吊坠啊。凭经验判断是疑为窥犀鸟头骨制品啊。经缜密侦查，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并成功将其抓获，当场查获3件窥犀鸟头骨制品，涉案金额高达40万元。据了解啊，窥犀鸟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目录。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哎，就是他这个上面标着什么"懂的都懂"，我就贼生气，
1: 贼膈
0: 嗯呐，就贼烦人，真的确实是那种膈应的感觉。
1: 真膈应啊！
0: 好，继续来关注啊，这是来自公安部新闻传媒的消息：男子买40斤的大鱼，真的鱼啊，挂车窗炫耀，第二天被叫到交警队，一条近40斤的大花鲢怎么带回家？这个安徽合肥男子呢，于某哈、啊、神操作是绑在后车窗上招摇过市，就是他说完这事儿，我就在想他怎么绑上的哈、啊，什么样的形状绑？结果第二天呢，于某被传唤至交警大队。据于某交代啊，鱼是他自己买的，之所以挂在车尾呢，就是为了炫耀啊，挂在车尾巴地方了，
1: 嘚瑟，
0: 就是为了炫耀，想让大家看看。
1: 就是嘚瑟，告诉你我买了多大一条鱼。
0: 真能嘚瑟，也不是你钓的，你有啥可显摆的？
1: 哎呀，真是啊，不怪我搭档批评你啊。你假如说你自己钓的也不行，
0: 确实
1: 违
0: 是，
1: 反交规啊。
0: 嗯，
1: 哎，还有你们女生喜欢把这车的屁股上、前脸整那些乱七八
0: 有
1: 糟
0: 个
1: 那些
0: 尾
1: 东西，
0: 巴，
1: 对不对啊？
0: 噔噔噔噔。
1: 哎，从交通来说是不合
0: 对，
1: 法的
0: 我看
1: 啊。
0: 了，这个是违反交通的，违反交通
1: 这个
0: 法的，
1: 确实违反交通法，希望咱们大家哈。
0: 引以为戒啊，
1: 引以为戒
0: 嗯。
1: 啊！看看这个孩子吧，我觉得孩子呢总是靠谱的吧。
0: 嗯，
1: 这个不是孩子本身靠谱，而是孩子我们在说他的时候就觉得他靠谱。
0: 是吗？
1: 又是人家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
0: 别人家的孩子，
1: 近日，山东济南一景区啊举办了一个诗词接龙活动，
0: 嗯，
1: 一名年仅2岁半的萌娃加入挑战。谁想到啊！当主持人随机说出诗词上句的时候，萌娃奶声奶气的接出了诗词的下半句，
0: 嗯，嗯。
1: 且句句精准，都不打奔儿。我这视频我反复看了好多遍，绝对不是这个摆拍的，或者说经过这个事先准备的哈，不是的。 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卡顿，惊艳了全场。
0: 看人才两岁半呢，
1: 上辈子就是个诗词爱好者，
0: 是不是感觉自己都不如？
1: 真的，我跟你讲哈，那个勤奋努力在天赋面前啊，其实
0: 啥也不是。
1: 你不能说没有。
0: 不能说没有用啊，
1: 没有用、啊，
0: 也有一定的用处。
1: 但是、啊，
0: 但是呢，还是差点啥。
1: 我就看过一个孩子有类似的一个情况，一个孩子哈、啊，他咋回事呢？就是用我们平时话来讲，就是嘚儿喝的啊，平时啊就不着边际、啊。
0: 你好好说话。
1: 哎，他就是这么，就是这么回事，东北人懂得都懂啊，懂得都懂。这天天啊，你就穿的哈，
0: 里个浪堂的，
1: 不是父母不管他。
0: 嗯。
1: 那就自己造着那个德行啊、
0: 嗯！
1: 一看这孩子好像没娘养着似的啊，那乌漆麻黑小破脸儿，哎，
0: 但是
1: 他就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0: 嗯，
1: 就是你可以给在他面前哈、啊，无论加减乘除，无论多大数，你说完结果就出来。
0: 你看看，
1: 天哪，小学几年级啊？
0: 你敢瞧不起他吗？
1: 啊不，还没有上学，还没有上学。
0: 哦，
1: 你哎你
0: 看看，
1: 你说你怎么解释？
0: 对，成人恋人都做不了的事儿，
1: 你多少个成年人加一起也不行啊。这个东西啊搞不了。
0: 嗯，
1: 我还看过一个孩子，他这个孩子是外网报道的、
0: 嗯、
1: 一个英国人，他是有自闭症。
0: 嗯嗯
1: 嗯，有自闭症，然后就是家长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给他送到一个机构，就是、
0: 嗯、
1: 哎还好，这个机构还是比较专业的、
0: 嗯，
1: 就给孩子开拓了很多的符合他这样的一种情况的一种养护措施吧。
0: 嗯，
1: 但这个孩子有着天赋异禀的地方，就是那样过目不忘。
0: 哎呀，你知道吗？这就是我想要的技能。
1: 其实我也想要啊。嗯，他后来就是我喜欢画画，
0: 嗯，
1: 然后呢，他这个团队和就给他制定一个规划，让他学画画，技法基本上技法什么都会了哈，然后那一天他突发奇想说我想看看我生活这个城市，
0: 嗯，
1: 然后说那好啊啊，然后就坐上直升飞机，在伦敦上空盘旋着，他就是那一天伦敦上空的鹰，盘旋完之后下来他就开始作画，哎，
0: 一模一样。
1: 甚至临街主要建筑那个哪层窗户一模一样，复刻一样。
0: 你看看人咋就这么厉害？
1: 哎，所以
0: 比不了。
1: 当你家那个鼻涕拉瞎的小屁孩身上有哪些天赋异禀特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睁着眼睛看不着，
0: 不要抹杀了哈，
1: 不要抹杀。
0: 对，
1: 每一个孩子都是、
0: 有一个闪光点，
1: 确确实实这样的。
0: 嗯嗯，
1: 就像有一对父母，母亲是北大的，父亲是清华的，
0: 嗯、
1: 大家都想这孩子将来得考出宇宙去。
0: 嗯，
1: 可家里的姑娘呢，小姑娘长得是这个颜值在线，
0: 嗯，
1: 性格是温婉可人，
0: 嗯，
1: 就是学习不好。
0: 我就猜到你有这个反转了。
1: 但是厨艺超高，
0: 你看看，
1: 情商超高，
0: 你看看。
1: 后来他的父母跟自己和解了，孩子。只要你好好的，
0: 嗯，
1: 什么都行。
0: 首先健康是最重要的。
1: 哎，
0: 好，今天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哈、
1: 哎、
0: 也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明天见，
1: 再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关于2026年劳动节期间辽吉两省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通行的通告。为保障2026年劳动节假期高速公路通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2026年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包括持有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的危险品运输车辆，在辽宁省、吉林省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行驶，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供油、供气或医疗用氧等应急保障类危险品车辆，经申请并获批准后，可在白天时段就近驶入和驶出。特此通告，

0: 接下来来关注敦化交管持续发力，整治违停，让文明更到位。敦化交警大队为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连日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持续开展整治违停车辆行动，全面遏制违停反弹，形成严查、严管、严治持续长效管理高压态势，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大队根据城区实际情况，实行常态加措施的勤务模式，以严管街、商圈周边以及群众反映较多的小区周边等地为重点，加大违停治理力度，营造良好静态交通秩序。本着教育为主、积极引导的原则，对驾驶人在场或及时到场且积极配合的，劝导其立即驶离；对驾驶人不听劝告或长时间占道违停联系不到车主的，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拍照取证、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对打电话告知仍不驶离的，依法拖移。下一步，敦化公安交警将继续加强路面巡逻力量，加大对违停车辆的查处力度，请广大驾驶人停车时本着安全规范的原则，自觉维护停车秩序，牢记八字停车标准。一、入位，是指机动车停车必须在泊位内停放，严禁越线、压线停放。二、顺向，是指车头必须朝道路方向或者按箭头指示停放。在准许临时停车的城市道路上，机动车必须按行驶方向停放。三、齐头，是指车蹄与停车泊位前段标线基本垂直，并排停放车辆车头基本对齐。四、按时，是指在限时泊位停车时要按时停放，到时驶离。接下来一起关注消费156.9元，实收157元，餐馆反向抹零被立案。最近，广东佛山顺德区的一家餐饮店因为反向抹零多收0.1元，被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消费者在该餐饮店就餐，应付金额156.9元，商家收银系统自动向上取整，实收157元，多收了0.1元。在接到群众12315热线投诉后，龙江市场监督管理所第一时间现场核查，调取后台交易流水，确认商家计价逻辑违规，随即责令商家整改系统设置，并依法对涉事商家正式立案查处。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后续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我们，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刻您关注到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娱乐调侃节目《快乐不打烊》。
1: 今天时间不知道区分该说点啥好。
0: 必须只要这个话筒一推，精神就得进入到一个不太正常的状态啊！
1: 是，我看出来了哈。
0: 嗯，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 AM 1269 FM 95.5，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啊，我们是娱乐调侃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哎，咱俩夹一个说夹一下子，你先来。
1: 怎么夹？那我们要去哪里？
0: 不是，别是正常的，就你录新闻那个状态，夹一下。
1: 正常的。
0: 嗯嗯。夹一下，
1: 正常的说什么呢？
0: 新闻嘛，整一段。
1: 一会儿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哎，我感觉这句话可傻了，现在。就原来。
0: 中国之声。
1: 就原来学那个专业的时候，然后就每天都要那个说，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然后是好几个人都给轮着说，轮着说，感觉有啥用呢？说那有啥用呢？
0: 像我们那个时候就比较好学的是啥呢？就是那个。兰蔻，法国兰蔻，学的哪儿？学的一点不像。你看咱俩就是都是打酱油的，是不是？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也就是抖音的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欢迎小愣、小憨啊，憨愣，还有放你去浪，你这个名字行。
1: 刚才我看着一个网名，好像叫逍遥老登，但我离得远，我看不清。我寻迪迪老登，我说还有人这么坏呢。
0: 那天那个有人说了，像我们这个年纪都已经到了，对，还有小月月，月月，哎呀，这个你啥时候来一下子呀？这个直播间等哪天下次我休假的时候，你能不能百忙之中跟贺哲做期节目？早上好，小公举姐姐啊，大家好。
1: 早上好。
0: 杨先生、林先生，啊，林先生突然说出了我老师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哈曲，你来，你好。
1: 贺屯儿。
0: 贺屯儿，你那个现在地是不是种的差不多了？是不是把吉他也练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弹个吉他啥的了？啊，我想知道这位林先生突然把我老师的名字说出来咋的了？是你是我老师的另一个小号是什么的？小月啊，这个诚挚的向你发出邀请啊，虽然我们直播间开通了送礼功能，但是咱不能收礼物，要收的话呢就不行。要不然那个时候领导说的是，如果说哪天要是有人给刷个飞机什么，领导一看就不看抖音，
1: 还刷个大炮呢。
0: 领导竟然以为礼物里有飞机。
1: 有
0: 谁要给刷个飞机的话，就把红月给找出来，说刷飞机要红月来做节目，红月有出场费吗？有，贺哲下节目领你去吃一个那个
1: 麻辣摊儿。
0: 我记得那时候博文跟红月做节目的时候，很多这个好吃的都是通过红月他才知道。他说那时候因为红月可新潮了，天天吃酸辣粉儿。然后呢，博文是通过红月才知道有酸辣粉这种食物。
1: 世界上还有这种食物？那个米粉是谁带着去吃？我看后期就是有一段时间天天就吃米粉
0: 啊，
1: 天天就是雷打不动，要不板面，要不米粉啊。
0: 反正他现在是各种显老啊，就天天早上起来第一个时间打开那个电脑就是中国中央电视台。
1: 被那个楼下老头传染了啊。
0: 哎，那不是浩东又改名了，那不是你为啥把我老师的名字说出来了？
1: 你知道为啥我猜到浩东吗？因为我看后面那麦克风还锤子呀。哎，我现在看像锤子
0: 啊。欢迎月色阑珊啊，这个不是不小心把
1: 哎呀
0: 咋的了，
1: 怎么的了？这手机
0: 今天网络不行，
1: 咱俩这边完行
0: 没有网了，这今儿这
1: 重启吗？
0: 返回一下子，返回得重启。

0: 哎呀，从早上开始我就觉得今天这是要毁咱俩呀，这节目一天都这什么情况。今天网络不好啊，今天一开播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网络有一点不好，让我们把什么什么什么调一下，什么什么清晰度调一下的，我就比较任性，
1: 啊，
0: 就给他
1: 调全调到标清。
0: 对对对，那你说那得咋整咋播呀，那
1: 糊呗，
0: 糊成啥样啊。然后这不网这不就断开了吗？行，一会儿实在不行咱们就糊着干啊，这样的话呢还能
1: 等一会儿那个实在不行把线上也别都抖播啊。
0: 嗯，好，人不行你们光听声。
1: 对，哎，我昨天我就关注这点了，
0: 啊，
1: 刚刚你说这个资讯，
0: 嗯，
1: 今晚涨价。
0: 对，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这个节目啊。我们先来跟大家吆喝两声啊，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直播热线04336220775622076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大家拨通我们的热线来表演一下你的才艺，想唱歌想点歌都可以啊，或者有什么生活资讯类的想要咨询啊，这都可以参与。我们此刻的节目在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也正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在这个直播间点播你想听的歌，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还有呢就是有什么政策信息或者是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下来。今天是什么话题 Mr. 杨先生？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话题
1: 想到啥到啥，
0: 想说啥
1: 就
0: 是啥。
1: 后来说后来说他认识一个导演，他的名字是刘海波
0: 啊，原来是错
1: 的。我认为在东北叫这个海波的没有过，
0: 这吓我一跳。
1: 我感觉在我身边有老多海波了。
0: 我寻思老师来查我了。
1: 特别多啊，这咱们东北这边起名哈，都是一个年龄段一个名哈。
0: 建国、建华 ，1, 2, 3。
1: 就是女生的名字就是梅，那个松梅、红梅、雪梅，各种各样的梅。
0: 那咱们第一个话题就来吧。
1: 完了，又开始了。
0: 哎呀。
2: 咱能不能整个遥控器呀？
0: 这能，今天能不能把你累那啥呀？累瘦啊！本来就没吃饭。
2: 我在这儿播。
0: 那现在怎么解决这个事儿？主播又回来了，主播离开一会儿，耐心等候。主播挺累呀，一个劲儿离开。没离开啊，没离开。今天单位网不好，单位网不好。哎呀，这两天咱们这个直播从3月23号开始到现在，
1: 两
0: 个月的时间
1: 了，
0: 两个月的时间，我感觉这套设备要晚呢。上回我休假的时候，他是不是嘎了一次了？
1: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没调好。我后来来的时候，我一整发现还可以哈。
0: 对，是不是肯定还是他们那个整的这个问题？
1: 他们那个摄像机没彻底摁开，就开一半儿啊，不就是相当于但是我瞅那个开关到到
0: 啊，
1: 然后那个但实际上是没开。
0: 嗯
1: 啊，我上午在那录视频，然后跟视频看，我说这都开了没问题。
0: 嗯，
1: 结果那个技术一来，哐啷哐啷一来，咣当一开。啊，那个摄像机没开。
0: 哎呀妈，这给我急的，我在遥远的南方，这个都这顿支招。
1: 什么情况？在这不是说天台不好使，就摄像机不好使，设备是不是不好换了？你要知道我们用了，除了这个现在用的直播设备，其他的都有点年头了，都快跟我岁数差不多了。
0: 这直播设备可能还才几个月。
1: 直播设备还可以啊，
0: 对，
1: 但其他的
0: 剩下的这一系列啊，
1: 你要知道，就是这个电子产品呢，你像你想让咱用手机，几年一更新，现在手机是半年一更新哈，你更别说这些。大型设备了，更
0: 是就我们这玩意儿就是挺多 W 的这玩意儿
1: 啊，它这东西就是又贵，然后你又得经常的去换，但是现在这个年头你还不太好换啊。
0: 我们就这个老多 W 的这玩意儿，现在厂家都不给修了，不会了，厂家都不会了，厂家都不会了。然后那个直播间的第一个话题，要刚才 Mr. 杨问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是在咱们东北，你听过的。
2: 累什么啊，
0: 你不行，你看调一下那个啥吧。嗯，你听过的最好听，就是最有意思的，就是来说说咱们东北人起名的啊，来说说，你身边你知道最多的重名的朋友的名字有什么？选择清晰度，对，给它降到超清，超清行吧？高清眼睛都看不见了，超清，对，换到超清。谢谢拉格朗日视角，感谢您的关注。网络用坏了，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刚刚那个在直播间乔巴说啊，国产的好用还是外国的好用？ 说实话啊，这两天我们就更新了一套电脑设备，都是这个国产的。
1: 对，
0: 嗯，
1: 它这个分情况吧。
0: 对对，
1: 你像说我们用的这个无人机设备以及这个话筒啥的，
0: 嗯，
1: 真的国产的大疆太牛了啊。
0: 嗯嗯，
1: 但是你也要分，
0: 嗯，
1: 有些企业就专门只做一个东西，它这一个东西做了几十年，
0: 嗯，
1: 你就哪怕国产新兴产业做的再好，它也可能。也得慢慢去调整，
0: 对对，
1: 超越啊！
0: 好，
1: 不能做到说他刚整就马上比那几十年企业做得好，
0: 那
1: 不现实的。
0: 慢慢来啊！那你看咱华为不就是相当厉害了吗？最先有5G 的啊。看不见画面了吗？
1: 现在
0: 可以了是吧？然后亲爱的朋友们，跟你们说啊，此刻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在公屏上留下来你知道的你身边最多的名字，就最多的同名的，什么建国呀、建华，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卫东，还有卫华的，你知道吗？保卫
1: 祖国，
0: 保卫啥的，叫很多很多啊。来说说啊，你听过的最多的名字是什么？
1: 一般我觉得就是四个孩子，就是后四个就是。中国伟大哈，
0: 他说卡顿，
1: 你看看你那边还行，
0: 他说我翻白眼
1: 啊。
0: 没有啊，我们现在看的是没卡呀。
1: 我也进来看看啊，应该还可以，
0: 看一眼。嗯，
1: 我调整完之后画质降了，应该还可以。
0: 现在大家看着我们还卡吗？哎呀，这也不是那个电脑，要是电脑卡的话就可以刷新一下啥的。
1: 还行、
0: 嗯，
1: 还可以，就清晰度稍微降了一点啊。
0: 嗯，为什么直播间是这个灰色？不行您重进一下，不卡了。你好比尔，清晰度一般有点模糊，直播间是灰色的。
1: 是，来咱就。
0: 因为今天网络不知道咋的了，网络是特别不好，让我们把这个蓝光降到了一个超清的状态，所以肯定是糊的。
1: 嗯，
0: 那可能是给咱俩模糊。
1: 是个人的事啊。
0: 啊，
1: 没事。
0: 啊，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启今天节目。第一个呢就是先说一个跟咱生活息息相关、跟咱兜里头那个小马尼是有关系的啊。
1: 嗯。
0: 嗯，来说的就是油价又要有一个。
1: 再次的调整，
0: 对对，好了，
1: 这天天又开始这个小幅上涨哈，
0: 嗯，
1: 大幅一说那个降价降个两三分，大幅下降，
0: 嗯，
1: 油价上涨，小幅涨，涨个鸡毛，小幅调整，
0: 对对对，嗯，
1: 啊，
0: 就该怎么调整了啊？今天是5月21号，来看一看啊，
1: 5月21号周四的晚上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5月份的第二次调整。那么本轮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截至今日已经进行了9个工作日统计。最新研判，受到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已达到1.94%，预计上调油价110元每吨温。根据这个预期涨幅啊，今天晚上20:40，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0.08至0.1人民元每升啊，一升涨了8分1毛的。哎呀。
0: 哎呀，
1: 又小幅上涨，
0: 又小幅上涨了。那个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中国石油有那个优惠券。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最近敦化市呢新成立了一个加油站，叫小海屯儿，你知道吗？
1: 就是以前中林嘛。
0: 对对对，现在叫小海屯了，是加盟的一个私人的个人的一个加油站。我问豆包了，豆包给解释的啊。
1: 嗯。
0: 他呢，听说不行。
1: 你看他说
0: 啊，
1: 他说就是子涵爱称的，
0: 子涵，
1: 你这个年龄段可能子涵比较多哈。
0: 那叫什么静涵，什么子涵、静怡的，对对对，他这个。
1: 我感觉我身边可能静怡比较多啊。
0: 我这个年龄段。
1: 静涵，对，静涵和静怡。
0: 我这个年龄段，就我能叫于迪的，绝对是特别了解，对，特别少，基本上都是什么梅，
1: 对，
0: 冬梅。什么马什么梅，
1: 一般就是
0: 梅
1: 了，
0: 冬梅就是这种啊啊，还有什么冬，还有什么明，还有什么哲，哲是到你们这个时候了吧？
1: 我还行。
0: 哎，我们这个年代叫什么涛的比较多。
1: 我没按族谱起名，如果我按照族谱起名，我应该叫就是像你说那什么美呀、国呀、强的。
0: 我想想，我身边还有叫什么星的，叫什么丹的，叫什么丹星。
1: 当时我奶就是因为就每一个辈分的人，就是都起这个顺口嘛，那三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两个字的，然后到我这儿。

0: 啊，大家来想一想，80后、70后、90后们，你们的身边的朋友们就是叫什么比较多的，来说一说啊。我知道到00后的时候叫韩的多。
1: 嗯，零零后起名就是
0: 严的。
1: 10年左右的孩子，
0: 嗯，
1: 10年之后出生的吧，
0: 嗯，
1: 就感觉起那种稀奇古怪的名多，就
0: 叫四个字的，
1: 你叫不出名来，
0: 嗯，
1: 你看那字儿不认识，
0: 嗯，
1: 啊，都是说。取的时候都说这个是这个那个
0: 对
1: 古籍里那个古籍又诗经又就这样那的，但是有啥用呢？
0: 叫四个字的挺奇怪的，
1: 四个字
0: 陈轩什么什么玩意儿的，
1: 对
0: 那种
1: 姓是一个字，名是三个字，这个也多哈。
0: 对，现在叫四个字的比较多。然后再说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啊，你说你那个年代的，我说我这个年代的，
1: 嗯，
0: 还有没有重复的？我这个年代我扒了一下我身边人啊，嗯。
1: 扒拉扒拉
0: 扒拉来扒拉去叫秦泉的他跟我不是一个年代的大家继续来说啊，刘一彤赵一彤对各种彤，嗯啊，对到了00后就到叫各种彤的也比较多了啊。但是就是刚刚说 Miss 和杨说叫娟和方的，一下就是说出你这个年代人的年
1: 一下就
0: 暴露年龄了。好，接下来说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啊，5月21号呢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今天是小满，24节气当中的小满，王强、王健，对对对，什么涛、什么波，
1: 嗯，
0: 啊，什么波的比较多，
1: 嗯，
0: 啊，什么丽丽，还有没有文？有没有叫丽丽的？敏的、小敏的、丽丽的，
1: 开始的干啥？
0: 国庆、建军，还叫什么香的？对对对，我们身边有叫什么什么香的。叫什么庆的，叫什么全儿的
1: 其实咱东北哈，
0: 啊，
1: 东北起名是有一套逻辑，我感觉，
0: 啊，完了又黑了，这个网络能不能修一修，这咋的了？哎呀，
1: 咱们咋这么
0: 这不已经就是那个什么插的那个网线的那种了吗？不是已经，
1: 嗯，但是单位没有网啊，
0: 嗯，谢谢大家啊，就是即使一会儿黑一会儿黑的，然后挺糊的，大家还在这跟我们互动红涛松涛，你发现叫涛的比较多，
1: 嗯，
0: 涛的灰波光春光春光的，咋的？你们那个年代的人都不起名啊？
1: 我们这个年代，我不告诉了吗？都是那啥吗？
0: 贺哲，
1: 都是那个什么轩儿啊、严呐，啊，就是这种，就是一流行的不一样哈。
0: 嗯嗯。
1: 你现在小孩，现在小孩就是有时候真一看，上路过医院就有那个告示牌嘛，
0: 嗯，
1: 就哪个小朋友，但是那个字全不认识，几乎啊，
0: 嗯，
1: 就很少有那种。很简单很清晰的那种，
0: 嗯，
1: 那种名字，
0: 对，文哲，还有现在小孩的
1: 笔划比较多，
0: 对，名字都不太好写，他们那些字儿都不太好写，
1: 嗯，笔画特别长，
0: 对，那个我想起童雨，还大家怎么没说叫什么雨的呢，
1: 嗯
0: 啊，这就是非常多，就是一个时代起名字，一个叫静分儿、
1: 嗯，
0: 玉芬是你吗？玉芬拨打的电话你们没说中国四大神秘女人呢，小薇、
1: 小丽、
0: 小芳、小丽，还有玉芬。
1: 啊，哎，对，这个新月哈，新月我真是我身边女性重名的比较多哈。
0: 哎，我们原来有个实习生小姑娘就叫新月，特别好看，身高大概有1.65米左右，那时候就挺高的了啊。
1: 嗯。
0: 然后长得特别白，大眼睛，特别的清纯，就是那个谁呢？
1: 那不就是我吗？我除了1.65米之外，我这都符合。
0: 阿木啊，阿木是你吗？哎，我跟你说啊，就是他，就是那个《甄嬛传》里边那个纯常在，就跟他长得特别像，特别像。后来呢，这个女孩子啊，在我们这实习的那一段时间，你说跟谁搞上对象了呢？
1: 谁呢？
0: 那时候咱们单位有一个实习生杀手，你知道是谁吗？
1: 谁呀？
0: 大家猜。猜啊，朋友们，来猜一
1: 下。我还不能瞎说呢，瞎说一会儿上来揍我来了，你就直接爆料得了。
0: 没事，他肯定不在直播间，他看不着，看不着。
1: 说吧，谁呀？
0: 摸摸蛐蛐的，一会儿呢，大家把赞戳一戳，我告诉你们是谁。
1: 可以。
0: 啊，实习生杀手啊，哦，实习生杀手，嗯，好啦，这事一会儿再说啊，再说一下这。实际上杀手肯定是老员工，对对对，
1: 他不是正经，
0: 他也是单身的老员工啊，他得是单身的，跟我那个年龄相仿差不多，曾经也跟我一起做节目，跟我搭档了20年的时间，嗯，来猜是谁呢？
1: 好的呢，
0: 然后继续来说啊，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这个 小满，没错。

0: 啊，小满，今天呢是一个可以说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节气，因为它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也就是在今天早上的8:37迎来了这个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一时节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了一个生长的旺季。
1: 是的，那么我们在北方呢，满是指的是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紫微灌浆逐渐饱满，但却未完全成熟。那而在南方地区呢，小满象征着这个雨水丰盈，江河湖塘水量日渐充沛，清流汩汩，波光粼粼，涌动无限生机，为水稻等这些农作物啊带来充足的滋养。江南地区还有这个小满动三车的名谚，小满一到，蚕茧成熟，由麦子丰收，还要引水入田，这个绞丝车、榨油车、水车齐动，寄托着人们的生活的美好期许啊。
0: 对，另外呢，这个枇杷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这一时节樱桃转红，枇杷熟透，青杏渐黄，给舌尖带来了最新鲜的夏日滋味。那么这个小满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当中，大小和大往往是对应出现。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古人的哲思正是体现在此，花开则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啊。
1: 是的，万物初盈，小得圆满啊，就像我们一直说的这个人生小满胜万全哈。
0: 没错，就是有一句话，就是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十足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这个某一些事情比如说表达爱也是如此啊，如果你表达的太过于的这个表达爱，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压力，也就是说就像刚刚所说的这种状态，恰到好处，将满未满，将爱为爱的时候，你发现是一段爱情最美的一个状态，不急不徐，知足常乐才是人间最好的状态。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
1: 是的，
0: 哎呀，没有大满啊，只有小满。发现了，夏季的节气一到来的时候，立夏吃啥你知道吗？不吃饺子了。吃面条子，
1: 一般在东北就是都是饺子哈，
0: 对，
1: 吃面条的节都少。
0: 但夏天的节气一到来就开始吃面条了，立夏吃面条，初夏那个夏至也吃面条啊。今天小满，大家说说咱们吃什么好吃的呀？
1: 吃面条吗？你不说
0: 是啥？还真的怎么没有小满这个饮食习俗这一说？
1: 哎，确实，因为它是一个跟劳动，像说白了跟劳动相关节日啊，到这日子就得干活了。
0: 接下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广告插播时间了，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0: 快乐不打烊，
5: 快乐。

0: 两天就突然有种感觉，就是到底是谁发明了这些，比如说咱们发明的这些，哎呀，让人就是压力很大的这些事情呢？
1: 怎么说呢？此话怎讲？
0: 比如说咱们健身的时候，会有人发明个特别变态的保加利亚单腿蹲
1: 啊，
0: 就是能把你弄死的那个动作
2: 啊。
0: 然后呢，就是包括我们就像做这个直播这个事儿啊，就真是很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心得啊。我们每天哈、都会有，你发现吗？现在咱们大多数的人都会被一组组的数据捆绑上。
1: 是的，因为科学了嘛，现在我们老讲。无论唠到什么都是数据哈，就身体这个体检指标，你这个脂质多少，你不能多不能少，
0: 对对对，
1: 你就得中不溜哈，是你是健康的哈，生活中这个工作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数据，
0: 对，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你会发现就是被数据捆绑着，我们现在大多数人
1: 是的。
0: 早前很多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小时候那时候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尤其是对于很多70、80后来讲，因为70、80后的父母呢是50、60后们啊，就比较那个，哎，都是40、50人员啊啊，就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那个社会也不是很发达，能吃饱饭就不错了，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检查，也没有那么多的数据的情况下，其实活得还真挺快乐的，就跟今天的节气是有一定说到的，就是活得挺快乐。现在就各种各样的数据就会把你困在这一组组的数据当中，所以就觉得生活压力还是挺大的。你看。今天我挣了多少钱儿？
1: 对，还得跟人比哈。
0: 对。
1: 然后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比如说我最擅长的算术，恩格尔系数。
0: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哈，就是放假了，我爸我妈那时候除了种地之外，还有一个其他的营生。叫换豆油。你都没听过，
1: 没听过。
0: 开个三轮车出去换豆油，就拿大米白面，大米黄豆。用黄豆去换豆油，
1: 我就知道能拿黄豆换那个豆腐和豆浆，就是它是有个比例的哈，一斤黄豆还是能换几块豆腐，加完了还是能换几斤豆浆，就是有那个，
0: 对，
1: 我记得以前看电视剧哈，就是有人就推着一车豆腐，好像我小时候也见过哈，就在农村里挨个地方溜达
0: 豆腐吧那样，
1: 然后你要豆腐的话可能1块钱左右一块，但你要说这个拿豆换也行，你给我多少豆我给你拿多少东西，
0: 对对，是的。就是现在呢，我们下半段的话题呢就给它切换到这儿啊，一个是说到这个怀旧的，就是你身边的你各个年龄段的人，你会觉得你身边起名字比较多的字儿都有什么，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说咱们最小的时候让你印象深刻的那些营生啊，就是印象深刻的事儿或者印象深刻的青春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
0: 我就说我那个我妈换豆油这个事儿，开个三轮，然后是啥工作呢，就是早上很早就起来，大概3点钟左右吧就走了到油厂啊，比如说到那个敦化啊，或者基本不来敦化太远了，就是关帝啊，就是那个油厂去干啥呢，去拉一桶豆油，哎，什么样的豆油啊朋友们，就是
1: 比你高，
0: 就是那必须的，你可能看过那个
1: 哎，你伸手给我截了个屏
0: 是吗？这么高级啊，
1: 我这个伸手截屏，你一伸手给我把屏截了，
0: 国产手机这么高级，就是烤地瓜大家用的那个桶叫啥来着，最开始烤地瓜那个桶，
1: 我哪知道，球桶，
0: 对，就像那种特别高那种桶啊，
1: 球桶啊，
0: 那是汽油桶吗？
1: 是，就老大老大一个那个，
0: 老大一个桶，我们最开始烤地瓜都搁那儿那么烤的，那个人还说那个不好那个啊，换那个厨，那叫厨，我们叫厨货啊，厨一桶豆油，然后呢这一桶豆油就拉着就开始上各个村里面
1: 溜达，
0: 那个换豆油啊，就是多少斤的黄豆换多少斤的豆油，就这么换完之后呢，然后把粮食换完了，用苞米啊或者用黄豆换完之后再拉到车上，车上之后回到粮库再把粮食卖掉，就这么一个过程，赚个差价，然后哈，基本上这个活干一上午就差不多了，到中午呢，因为很多农户就是起早或者什么的，你就必须得赶到他们在家的时候，
1: 对，要不然就回来了，
0: 对，
1: 要不然走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回来了就小偷，
0: 如果今天回来的早 哎，这桶豆油换得快，
1: 嗯，
0: 那我们就是一定是喜笑颜开的。如果今天到中午我爸爸妈妈还没回来的情况下，我就开始在家里犯嘀咕了，要不然今天指定是不好。然后后来就发现，就是回来的晚的时候，爸妈进屋就不太开心，因为不太好的情况下，就你即使在那靠多久，他也不太好，
1: 嗯，换不完，
0: 对，就不好啊，没办法剩了。然后呢，所以我小时候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记得他们的这个三轮车啊，只要是到那个村口，我们家的大狼狗就听见了，
1: 嗯，
0: 就开始拼命的叫啊，我就知道他们回来了。关帝赵家卤水豆腐你好，因为正好咱都本地人，
1: 正说呢哈，
0: 正说呢啊。然后那个你看说啥来啥啊。然后我
1: 钱钱钱钱钱，
0: 天掉钱。然后就是，哎呀，就那种心情，就是溢于言表，很那啥。回家呢也算啊，爸妈一进屋说，哎，今天都换完了。进屋第一件事，把那个货子卸吧，车停好之后啊，然后就上炕，就开始拿个小计算机就开始算，就说数据这个事儿。
1: 嗯，滴答答啦滴答啦，今天勾了
0: 归零，这么地的就算完之后，最后拿小本记，哎，什么记呀，记到最后说今天挣了150。
1: 嗯。
0: 哎呀，
1: 那完了，行，不老少呢，这么一个，
0: 对对，150就是相当多的数字了。
1: 是，感谢朋友的关注啊，
0: 谢谢您，关帝赵家卤水豆腐是不是在南关市场那块儿？

0: 吃，
1: 对不对？
0: 吃过，
1: 吃过，我吃过一回啊，好吃的卤水豆腐。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数据，就去捆绑着我们去做数据。现在呢，就是数米了，挣多少？对对对，没事，咱这个官方直播间可以说，不怕。
0: 随便唠。
1: 对对对，
0: 啊，
1: 你在关地
0: 镇
1: 里，那都关地人啊，咱关地人必须支持一下，谢谢您的关注。所以哈，就是被数据捆绑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生活的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如果回到小时候，他说小的时候妈妈在家。
0: 变照例。
1: 变照例。
0: 但是。
1: 这你都会念。
0: 照例我还不知道是啥呀。
1: 照例就是那个捞
0: 饺
1: 子。
0: 捞
1: 饺
0: 子
1: 那
0: 玩意
1: 儿
0: 嘛、
1: 啊，
0: 以前不都是那个编的嘛，现在都铁的了嘛，不锈钢的。
1: 你去村屯去卖那个东西是吧？真的就是我也跟着去换过豆油，我也去换过。就是你小时候你印象深刻的家里面就是干过的其他的营生，那你们那个照例卖的咋样啊？咋卖的？
0: 应该我觉得那个应该好卖，因为现在你想买那样的都买不着了。
1: 对，
0: 现在就超市卖的几乎都是那个铁的。
1: 现在你要是说想买一个手工编织的什么，那是相当值钱了呢。
0: 那还贵呢、现在。
1: 对对，就是手上话，去年有一个520的时候出的那个，勾的手工勾的那个花玫瑰花什么那种那个毯子，
0: 我试过。
1: 你还会干这个活？
0: 我勾完之后完就撇，一般买完之后手工整不两天不行，手残撇了就哈。
1: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人织过毛衣这种？织毛衣呢？
0: 我们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织围巾。然后那个一过这个腊八七幺节哈，就那个就女生就来送来了哈。
1: 哎呀，你看我还织过呢，你腊八七幺节女生就过来送来了，好像你咋地似的。
0: 没有啊，我说我带完了，一般带一个那个来送，靠，带这个完了，他俩就撕巴起来了。我说好嘞，吹呢，吹牛
1: 了，
0: 到
1: 了个绝命了，一天天的，
0: 在这吹呢。
1: 学过织毛裤，对，毛裤那时候毛裤都是织的，棉裤也是真棉花做的。
0: 对，
1: 我记得我妈那时候这个活干的不太好啊，老笨了也不会。是的，我妈那时候织毛裤啊，就是从那个春天织到冬天哈、还没给我爸织上，后来可算是织上锁边了。
0: 夏天了，
1: 毛裤的裤腰给织到了这个位置，织到这个位置啊。
0: 行，这样那个。不公凡
1: 我们那个时候今年流行这个花色，我们就只穿这个毛衣，然后明年呢就是要换了一个花色，把这个毛衣拆了，拆了之后洗吧洗吧毛线，然后再重新再织，你知道吗？那过去的人，哎呀，这个说到这个过去哈、真是
0: 一说就说了没完没了啊，就不来了哈。
1: 好，
0: 来，他发一大堆，又啥也看不清，
1: 啥也不认识，
0: 我都没看清。
1: 你真过分。
0: 我们来聊聊这个本期的这个民生热线的精选回复啊。
1: 来说一下，跟咱生活息息相关的。
0: 首先是这个刚才说关帝镇啊，这个花坛成菜园。关帝镇的富贵苑小区西边的花坛和学府花园的路边花坛都成了菜园。这个关帝镇人民政府回复，你好，静良姐，目前正政府正在协调关帝北村进行人居环境整治，近期将进行整改。说到这个，咱们整个敦化都在进行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啊。如果说您这个无论在哪儿哈，乡镇街道还是这个各个街区哈，如果说您发现了这个关于您的这个生活环境有什么这个是脏乱差呀，还是不规范呐、还是有这个乱停乱放啊，您都可以向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举报。因为近期我们敦化这个进行这个整治啊，为了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美好啊，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进行及时举报。
1: 好，小 Miss 的杨他说了啊，冬天穿棉裤有背带的上厕所最麻烦了。哎呦，一说
0: 你吗？你不就好穿点背带裤吗？
1: 穿背带裤啊，我们小时候穿的棉裤啊，都是那个背带做的，背带棉裤小时候穿的，而且有一阵儿就是很多的80后生的。00后的小宝宝还穿过一阵那个背带棉裤，开裆的、开裆的。
0: 举报电话就是你看咱们在哪儿，就所在的这个街道办事处，或者说你所在的哪个乡镇的镇政府，直接打电话联系就行。如果说您不知道的话，您也可以向我们这边民生热线进行反馈。
1: 对，您看反馈可以在我们这儿反馈，我们的两部热线0433-622-0775、622-0776，全天8小时之内都有人接通，你可以把这个相应的问题反馈到我们这里面，我们把您帮您。反馈到相关的部门去啊，在民生热线平台上，鸿福电视版他说那个织围脖都是平针的，
0: 那个针叫什么来着？反针？
1: 正反针？
0: 正反针是吧？
1: 地瓜拢、麻花劲儿这种。
0: 你看我还懂点吧？虽然我手残，但我还懂点啊。
1: 对，因为你接收到的围脖比较多吗？围脖比较多。
0: 好说点围脖，脖子 脖子冷，
1: 脖喉结比较紧溜。
0: 对，得保护喉结，干这行业的嘛。
1: 哎，这但是说的一话说回来了，大家呢真是在春秋两季的时候应该戴好围巾啊，就把脖子保护好，会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
0: 要现在卖衣服哈，都是都卖那个带领的，都把脖子保护好。
1: 嗯
0: 呐，
1: 是啊。
0: 哎，咱继续往下聊啊。小第二个问题是小区道路维修，南湖家园小区里的路能不能让物业给修一下啊？胜利街道办事处回复。这个关于反映的这个南湖家园路况的问题，街道工作人员已第一时间联系相关小区的物业啊，物业回复，因为这个最近大风天气无法施工，待天气转暖后会陆续开始维修，感谢关注哈。
1: 嗯，感谢。长得帅都是女生追着送的，这个点真是哈。
0: 主要是有人格魅力，跟长相没有关系。
1: 怎么呢？大家都卡颜，第一始于颜值嘛。
0: 啊，是。
1: 嗯，始于颜值。
0: 室内的免费车位应该好好管管，很多僵尸车、小板凳、自行车占车位，这个
1: 是。哎
0: 真的，那这个是您得联系这个城管局、城市管理执法局哈，这个得找他们。
1: 对，我们之前说过啊，这个清理僵尸车这个事儿是常态化了。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一年365天，每天都会清理僵尸车。
0: 他这个事儿哈，我跟你说，你得怎么样？你得具体点儿，就比如说您家楼下哪一块哪个店前，他经常性的去占车位。
1: 嗯。
0: 因为我前一阵发现他们这玩意儿挺损。
1: 嗯。
0: 完了，他们就搁那个看城管车一来。然后他们就马上搬走，哎，说不整了。完了，从那人家工作人员不会说的啥呀？完，人家一走，扭头又给摆上了。
1: 哎呀，
0: 所以说您就得这个指定啊，指定就是这家店的人，他就整这个事儿，要针对性的去对他进行这个那啥哈。
1: 嗯。
0: 就比如说，我说南关市场某店门口啊，
1: 对，咱就先在直播间就说这个事儿。
0: 我就特别针对他，每一次上那儿停车，他都那个。拿东西挡灯的，
1: 就是某蛋糕店、某中心城大卖场门口
0: 某超市啊，
1: 超市对，
0: 就那几个店，真的特别过分哈。然后你要是把车，他要是冷不丁那块一空，你把车一停，他就跟你不愿意，
1: 嗯
0: 啊，他就跟你耍脸子。
1: 其实话说回来了哈，就你家生意好不好，就跟你门口停车就没有什么
0: 没有
1: 关
0: 系哈。
1: 人家要想上你家去买东西哈，你就这搁那个锁头锁上了，他可能还想给你打电话求人呢，是不是？
0: 人都求
1: 劈头白脸的。
0: 你生意好跟这个没关系哈。
1: 还有一个地方，也。特别多，就是新华书店对面那个卖那个自行车，
0: 对，
1: 他们占车位非常严重，自行车电动车他们占的非常严重。
0: 还有对面的那个卖电动车的哈，
1: 嗯、
0: 几乎是所有都停满。虽然说他们那块有生意，浩东不要发这些乱七八糟的啊，就是好那块有几个这个电瓶充电的。还有那个就是专门给美团骑手充电的那个店，
1: 嗯，
0: 更换电瓶啊啥的，是这个都那个店的初衷什么都很好，包括他做这个服务也挺好，但是他做那个疯狂占道这个行为就是不对的。
1: 对啊，就是现在呢，如果说起这个话题的情况下呢，就是想大家一定都有好多好多。都能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0: 所以说大家要有针对性的去举报啊。
1: 对，
0: 就是你生意做得好不好无所谓，这个你活干得好不好也无所谓，但是您不能占着这个咱的公共秩序哈。你说咱敦化本来道路就窄啊，然后这个那个车还多，那你就是不是你把道都堵上了，这车咋走啊？现在这交通已经够那啥的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我们断开离开这一会儿，做主播走了，主播离开这一会儿功夫，你们是能听到声音吗？
0: 是直播锻炼吧？我今天微信步数得老高了，
1: 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起来，本来晚上不吃饭就睡不着觉了，辛苦了一天啊。
0: 好嘞啊，
1: 还有10分钟就要下播了，喊一嗓子，赶紧上人啊！
0: 来人。钱，人，不说喊啥来啥吧，钱，人。
1: 数据。
0: 接下来往下聊啊，这个第三个问题是养老保险指数计算。这位朋友补缴咋的？
1: 我们插播一下啊，就是直播间的朋友们，因为这个清理僵尸车和商家占车位这个情况啊，
0: 嗯，
1: 是常态化了。常态化呢，在我们敦化市呢，就是我们每天直播的这个时段，大家如果发现哪个路段有这种情况，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我们留下来，可以到直播间里来说这个事儿啊。
0: 对，因为这是一个常态化的工作啊，
1: 我们会一一记录下来，帮您反映到相关的部门啊。好了，你继续来说
0: 啊。这位朋友要补缴2017年以前的养老保险，补缴当年的指数该如何计算？社保局回复，按照这个通知啊文件精神，参保人员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是指从1995年起至退休上一年度本人历年缴费工资指数的平均值啊。这应该还可以，还挺好算的哈。95年到退休的上一年哈，然后你所有的工资再除以这个年月份哈，给平均下来。参保人员当年缴费工资指数为本人当年缴费工资额与 当年全省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哈，就是你的工资平均值，然后和这个全省的工资平均值进行一比对，啊，如果您需要核实。

0: 具体相关信息建议哈，您是携带身份证到这个社保局窗口进行咨询哈，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433-622-6818。啊，这个其实自己
1: 这个有一相关的。
0: 刚才我说了一大堆哈，其实这玩意我自己算还挺费劲，但是就是如果说年轻的朋友哈，这就不用考虑了哈。或者说您可以现在在这个支付宝上小程序，它也算的也挺明白哈，但是这自己操作还是麻烦，最好还是到这个窗口哈。
1: 对。
0: 啊，第四个问题是。
1: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
0: 干。对，这个事儿不要怕麻烦，而且现在真的是出去办事哈，老方便了。尤其你看我
1: 政
0: 上，
1: 务服务中心就一
0: 我上班这几年哈，真是深刻的感受到，原来去政务大厅一跑六七趟哈。左一趟右一趟，后来现在去就一趟，就是你要是那个提前打电话问完的话，就100%一趟。
1: 对，就
0: 你要
1: 是
0: 说你啥也不知道，你就去，去完之后他就告诉你带啥，下一趟你也完事儿了啊。
1: 那个政务服务就叫做只跑一次
0: 对，
1: 啊，
0: 只
1: 就叫
0: 跑一
1: 只
0: 次
1: 跑
0: 啊。
1: 一次啊，不
0: 但
1: 像
0: 是你，
1: 从前跑
0: 但是
1: 来跑
0: 他说
1: 去。
0: 这个只跑一次不是指定的哈，那你啥也不知道，你去问去，他你啥也没拿呢，那没招
1: 对
0: 哈。
1: 对对对，
0: 还是得带好材料，一次就一次就完事儿哈。下一个问题是操场照明，五月起来，五中晚上操场太黑。晚上学生打球也不方便，根本看不清啊！教育局回复，目前学校已制定操场整体改造升级计划，相关照明设施优化提升方案正在同步设计中，后续会结合改造进度，对操场灯光布局、开启时长以及使用管理进行统一调整，为学生提供更安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1: 是
0: 啊！这一看就学生上的民生热线
1: 对对对，哎，好多好多的学生们自己都知道上民生热线
0: 哎呀，
1: 小蔡他问迪姐，今年市工会还举办排球比赛不？三中那个馆啥时候能开？记下来，截个屏。
0: 你截吧，这是个问题哈。
1: 截啊，这个问题我会给你咨询的啊。
0: 哎，今年的排球比赛，本来我还能好好练，我想参与参与的，这好了，这参与不进去了哈。
1: 你还打个排球来着吗？之前。
0: 之前打呀，天天跟单位打。
1: 他不说最近还在练吗？练吗？
0: 练他是个人晚上去练去啊，但是没工夫啊，晚上。
1: 攒一口袋星星，你好啊！人说昨天哈，说那个有人问，说520，我爸爸送你什么了？然后我妈妈说，你准备准备搬家吧，你爸把全世界都送给我了，对不对？啊，那往哪搬呢？是搬到月球上去吗？说不行，月亮和星星一堆送给我了。
0: 是。
1: 那你送给我爸啥了？我送给你爸洁白的云朵，还有璀璨的星河。那你俩是什么组合？我们两个是分币不偷组合。
0: 海拉木组合哈。
1: 对，然后那个说就是现在到了一定年纪，你会发。发现啊，就是不管你找啥人，都不如找一个能够跟你一起对着吹牛的人更靠谱。一说到刚刚教育局这事儿，我们想起来了啊，这个今天早上刚刚发现了发布了这么一则举报电话，因为今天大家在直播间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啊。
0: 对。
1: 敦化市教育局发布了校园食品安全膳食经费管理纠正征订校服材料购买校服乱象监督举报渠道的公告。
0: 对，
1: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啊。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哈，简单来说就是这个
1: 吃饭的，
0: 还有这个订餐，还有这个
1: 校服
0: 哈。敦化这个校服真
1: 对
0: 这个挺好啊。
1: 乱象啊，乱象监督举报渠道的电话啊，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中小学校园的食品安全、膳食经费管理、校服材料征订和校服采购工作，坚决整治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维护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现在呢，就将省州市三级设立的专项整治工作举报电话、邮箱二维码以及来信举报地址向社会公开，我们诚邀广大家长和社会各界共同监督，如发现相关问题线索，及时向我们反映。你看，他说我闺女说学校的饭不好吃。
0: 对，如果说您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敦化市教育局的微信公众号，
1: 对，
0: 然后这个上面有这个省州市三级的所有联系方式。
1: 对，我们
0: 无论是您要举报这个校园餐、校服还是教辅，都可以，上面有针对性的这个联系电话和联系方式哈。
1: 我们呢，今天给您捣鼓一遍啊。
0: 但是这个好不好吃没用哈，但是它好不好、干不干净，
1: 对，只要是
0: 或者是这个
1: 食品安全
0: 不匹配这个价格，包括这个校服乱收费哈，那个一拆开里头破布条了，这事以前也发生过哈。
1: 其实说实话啊，这个校园餐能把味道再做好的去少一些，因为大锅饭不太好做，又太多了啊。
0: 可以，因为学生吃东西主要讲究这个搭配，
1: 一定要营养
0: 搭配哈，
1: 啊，
0: 那也是啥玩意都有。那你说好吃，有的人那我认为好吃全是肉。啊，全是重油重盐过油的，然后这个口味重点，那我确实愿意吃这个，所以我最胖嘛。
1: 对，所以说啊，来说校园餐的，咱们先说吉林省0431-88744521，然后说敦化市6223039，说说这个校服的啊，校服咱们就说敦化市的。

0: 好了，0433-660-3666，教辅的0433-622-2779，这个教辅就是教辅材料的这种啊，还有校服，刚刚说了有邮箱啊什么的，这个我们就不给您介绍了。
1: 对，大家可以去搜索敦
0: 化
1: 市
0: 教
1: 育
0: 局
1: 进行一个搜索啊。
0: 对，敦化市教育局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一下就可以看到
1: 啊。但希望也呼吁广大家长进行共同的监督啊，这个集思广益，慢慢的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
0: 针对，现在已经就是各个方面都已经真的比从前好很多了。
1: 是，其实我认为是这个吃饭的事儿，其实好说哈，就是只要叫干净就行，干净吃饱。但你要说每一个学生都说好吃，那是不太现实的，很难做到
0: 众口难调啊。
1: 所以说，只要保证干净、有营养啊，做到营养均衡，我觉得就还可以啊。
0: 对，但是您不妨吃个
1: 校服。
0: 对，
1: 我记得去年好像是哪个学校一年级，就是因为校服定的这个一直潮，一直没定。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学生啊，真得穿校服，因为我看到就好多这个一二年
0: 攀比，
1: 真的攀比，他们就是不爱穿校服。有时候我就问小朋友，我说为什么不穿校服啊？就是跟那小孩聊天，他为啥穿校服啊？他校服多丑啊！哎，我说那衣服啊，什么什么牌子，我觉得那个又奥特曼又啥，多好看呢！哎，我这鞋我还带灯呢。
0: 就你知道，就很多的高中的孩子嘛啊，高中或初中的孩子嘛，就知道到美的年纪了，
1: 对，
0: 他会故意把这个校服，比如说紧口了，他拆开。
1: 这事儿我都做过。修那个整的，
0: 把那裤腿的剪短的。
1: 对，完了给那个裤腿的绷紧，然后底下加个那个什么。
0: 啊，
1: 原来那个运动裤不是校服裤，不是那个收腿的吗？我给他改成不收腿，变成阔腿裤。然后那当时那个我们班主任追着我踢我哈，但是很正常。所以说，我觉得校服是真的很有必要，尤其是在这个小学正在培养这个规律和纪律性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保持住。你说这大了，初高中，你说那个过了青春期，确实爱美了，那你没招啊。那个不学校监管着，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得穿校服。
0: 对，感谢都关帝赵家卤水豆腐啊，咱关帝的豆腐就是好吃啊。说迪姐照比多年前瘦了很多，嗯呐，
1: 是
0: 吃豆腐吃的。
1: 所以说这个，
0: 哎，我超级喜欢吃豆腐。
1: 吃谁豆腐？
0: 吃豆腐。
1: 啊，吃豆腐。所以说这个大家啊。一定要去集中的去进行一个统一的反馈哈，不能说老听别人的意见，这个每个人心中都有点秤，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大家自己心里都数，所以说大家要进行一个这个共同的反馈，才能让这个我们的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包括这个校园餐呐、教这个辅教材呀、还有这个校服啊，
0: 对
1: 不对？
0: 都会
1: 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什么对什么不对，大家进行投票，所以说这个。都要进行参与啊！
0: 就剩这么一会儿功夫了，他还得给咱整这一出，就剩这么一会儿功夫了，也不能给俺们坚持下来嘛啊！哎呀，真是很难啊！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这个今天是小满，就是那一句话啊，是月
2: 满胜万全。
0: 对，就是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去做，就会好。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钟不要忘记继续来守候，明天见。
3: 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嗯，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要出租紫玉家园的三楼，一室一厅，家电齐全，有 WiFi， 密码锁可短租，电话呢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

雁鸣湖服务区招聘加油员，工资呢是2200元，加上加油的提成，法定假日三倍薪资，给上五险，上二休二，公吃公住。年龄呢47周岁以下，活儿非常的简单而且轻松。联系电话是192-3447-8956，192-3447-8956。

出租中心市场附近的六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6000一年。电话呢是136-4446-8981，136-4446-8981。出租长城小区5楼110平3室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6-4446-8981，136-4446-8981。

出租住宅，车站速八酒店后面二楼两室一厅60平，那门前呢有大平台，特别方便，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招聘餐饮店员、制作花甲粉、炸串等岗位，底薪呢是4000元起，需要长期稳定工作，有无经验均可给培训。工作地址呢在敦化市百货大楼5楼，联系电话是176-4331-2666，176-4331-2666。

纱窗厂呢，招聘制作和安装人员若干名，临时工和长期工均可。那干过的是优先录用，要求男，45岁以下，工资是4000到7000。电话呢是136-3069-9952，136-3069-9952。

烤肉店招聘吧台服务员，后厨多名，年龄要求是23到45岁，要求服从管理，每个月工资是3600元，每月公休2天，不休息每天补助100元。联系电话是151-4334-9555，151-4334-9555。

那即对这个烧烤店好，那接手即可营业。位置呢优越，环境优雅，新装修的，有稳定客源，设备齐全，价格合理。欢迎呢电话咨询和上门考察，电话呢是15585555003，15585555503。旺店即对江东天下共享炸品，江东仅此一家。联系电话是18743322991，18743322991。

益阳城一期精装修的11楼80平一中二小学区，楼下就是欧亚商圈，楼层好，采光好，标准户型，售价呢是49.8万可贷款，房照呢满5年，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中兴现代明珠四十，中兴现代明珠六楼48+15两室一厅，简装售价是12.8万不把山。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全款8万，那北斗阳光城六楼，面积呢是57.06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不把山。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桥边姑娘招聘洗碗小时工，13元一个小时，长期洗碗3800元，后厨摆锅岗是4000元。联系电话是18443300888221844330888222。

出租光明小区14号楼一单元701室71平米一中六小学区，地理位置好，南北通透，三面采光，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843308009，13843308009。

二小附近园科一号，托管班正在营业外队。楼上呢是118平方米，楼下118平方米，整体是236平方米集队。联系电话是13331483339，13331483339。

快餐店啊，要集队。百货大楼附近的快餐店呢，楼上楼下120平接手呢即可营业，有固定的客源，店铺的位置很好。那因身体原因呢，忍痛转让，饭口勿扰。电话呢是18号4335-1345，18号4335-1345。

烤肉店呢，要成片后厨，是三薪待遇，干12个月开13个月工资，底薪呢是3800，满勤200，奖金200，有公休，负责呢备菜、出餐，年龄50岁以下，手脚麻利，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有无经验均可，肯学就带，包吃，薪资优厚，那这个工资也是准时发放。地址呢在批发市场南门。踏实干活，稳定赚钱。那中午11点以后打电话，5点饭口勿扰。电话呢是183-4647-6141，183-4647-6141。出售红家新居4楼，面积呢是85.36平方，标准的户型，2室1厅，精装修，未入住。新换的防盗门，断桥铝三层加厚的窗户，下楼就是广场，位置非常好，可按揭贷款，售价呢是33.8万，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多多买菜招聘司机分拣人员，工作内容呢是承接敦化市区域多多买菜商品的分拣装卸，还有配送至各自提点。任职要求呢，首先要熟练的使用智能手机，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仓储、物流、配送相关经验者优先。还招一名代车司机，计件工资，月薪呢是5000元到7000元，分拣员计件多劳多得，3个小时左右的活，不耽误接送孩子。地点呢在敦化本地，联系电话是1394436951313，1394436951313。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那今天分享的是天天开着护眼模式刷手机，你的眼睛真的被保护了吗？那睡前关灯，窝进被窝，熟练的点开屏幕上的护眼模式，这一套操作呀，是不是你每天睡前的固定流程？很多人觉得只要开了护眼模式，眼睛就安全了，但是验光师呢却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手机这个护眼模式开着，防蓝光眼镜也戴着，可是眼睛呢照样的是干，照样累，他们也搞不懂该做的都做了，怎么还是难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先来说一下答案哈，护眼模式的作用呢，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更糟糕的是呢，它可能会因为你放松了警惕，反而成了眼睛的隐形杀手。护眼模式呢，千万别把它当成金钟罩。很多朋友啊，以为开了护眼模式，眼睛就上了保险，其实呢，它的真实作用。

可能和想象的不太一样。先来说软件层面的黄屏模式，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减少短波蓝光和调低亮度，但是呢千万别被蓝光伤眼的说法给带偏了。目前呢并没有研究证据表明蓝光会导致视力下降或黄斑变性。护眼模式通常通过降低屏幕亮度，确实减少了屏幕与环境的亮度差，对部分人能缓解一些不适，但是呢蓝光真正麻烦的地方是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扰乱睡眠节律，让你越玩越精神。深色模式呢在暗环境下降低了整体的亮度，有助于减少眼部的疲劳，但是呢前提是你没有长时间的连续盯着屏幕。说到底哈，这个软件层面的护眼模式最大的作用是助眠，防的是失眠而不是护眼。再说硬件层面的技术进步，现在的手机呢早已不满足于简单的黄屏，厂商通过提升调光的频率，优化光谱，大幅降低了暗光下的频闪刺激，有些呢甚至拿到了权威的视觉舒适度的认证，这确实是值得肯定的。在特定的环境下呢，硬件护眼是真的减少了很多不适感。但是呢问题来了，技术越来越强，但是屏幕越来越护眼，但为什么眼睛该难受还是难受？因为呢技术只能解决设备的缺点，却改变不了人的习惯。当用户知道自己的手机用了顶级的屏幕，通过了各种认证，心里就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既然手机这么护眼，那我躲在被窝里看4个小时短视频应该没事儿吧。那正是因为这种补偿心理带来的放纵，彻底抵消了硬件和软件升级带来的所有红利。你的眼睛不是被屏幕伤到的，是被你放心大胆盯太久给累坏的。

0: 很多人呢以为只要开了护眼模式，屏幕光线够柔和，就能够放心大胆的玩手机。但事实上，长时间开着它呀，以下问题照样会找上门。那视疲劳，在暗的环境下，护眼模式让屏幕变黄，亮度降低，图像和文字的对比度也是跟着下降。那光线虽然不刺眼了，但是你的睫状肌需要用力的去对焦，时间一长呢，眼睛照样会酸胀疲劳，那眼干、眼酸、眼痛。专注呢，看手机的时候，无论屏幕有多好，那眨眼的次数都会从正常的每分钟15到20次骤降到5到7次。眨眼少了，那泪膜无法均匀覆盖眼球的表面，眼睛就会干涩、酸胀，甚至是刺痛。
1: Hello。

别让护眼模式骗了你，真正的护眼秘诀是这几点。科技的进步呢，是在为健康托底，而不是为放纵买单。没有任何电子屏幕的参数能代替你睫状肌的休息和泪液的保护。想要真正的保护眼睛，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日常用眼习惯。首先呢，就是开灯比任何护眼模式都管用。就像我们睡前玩手机，千万不要关灯了再玩，务必在旁边留一盏背景灯，比如暖色调的床头灯，这能有效地减少屏幕的亮度，还有周围环境的光压差，大幅降低瞳孔括约肌的调节压力。同时呢，增加的亮度也可以让你的手机完美避开某些屏幕在暗光下的高风险频闪区。其次呢，就是要控制用眼的时间，是最好的护眼模式。尽量呢减少单次长时间的连续超近距离用眼，常规用眼距离至少在30到40厘米。很多人呢甚至摘下眼镜，把手机凑到眼前20厘米的地方，其实啊这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还有呢就是不建议摘了眼镜看手机，长时间摘掉眼镜近距离的用眼睛会导致视功能出现异常。如果发现自己戴着眼镜看近处眼睛不舒服，摘了反而舒服，这可能提示你的视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

0: 一定要养成眨眼的好习惯，适当的热敷，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完全闭合上下眼睑，保证泪膜均匀的覆盖。此外呢，每天睡前或午休时可以使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毛巾热敷10到15分钟，这能有效融化并促进眼睑边缘的油脂分泌，这层油脂呢是锁住眼表水分，对抗干眼是最好的武器，同时呢也能缓解眼周的不适。大家一定要记住，真正的护眼从来不是在于屏幕参数有多么顶尖，而在于你使用手机的时长和你主动向窗外望去的频率。今晚呢就试着早点放下手机，给眼睛来放个假吧。那心脏康复的饮食误区哈，那吃对比吃少是更重要的。我放了支架以后只能吃素了，我听人说鸡蛋黄不能吃会堵血管，那我每天就喝点稀饭配咸菜，清淡的很。那在心内科康复门诊，这些饮食宣言我听得太多了，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心脏康复中最常见的几个饮食误区，看看你中招了几个。首先来说一下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只吃素不吃肉。很多患者术后啊，谈肉色变，甚至呢连鸡蛋牛奶都戒了，每天就清汤寡水。那么真相是完全不吃肉反而对心脏康复是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心脏是一块肌肉，它需要蛋白质来修复和维持功能。支架术后呢，你的心肌刚刚经历过缺血，需要优质蛋白来修补。那如果长时间的不吃肉，就会容易出现肌肉萎缩，没有力气，走几步就累了，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感染、贫血，加重心脏的负担。正确的做法呢，就是选对肉，吃对量。推荐呢，可以吃点鱼肉，特别像是深海鱼呀，还有去皮的鸡肉、瘦牛肉，还有虾仁。那么限量就是猪肉、羊肉，一定要少吃肥肉。每天量呢，大概就是一个巴掌心大小的肉类，约100到150克，再加上一个鸡蛋、一杯牛奶，足够一天的蛋白质需求。
1: 鸡蛋黄会升高胆固醇，医生啊，我每天只吃蛋白，蛋黄都扔了。很多患者呢这么做，觉得是在保命。真相是，蛋黄中的胆固醇对血液胆固醇的影响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近年来呢，大量研究表明呢，食物中的胆固醇对血液胆固醇的贡献只占一小部分，那更大的元凶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而蛋黄中含有丰富的软磷脂，那维生素 A、D、E、B 族以及呢胆碱等有益的成分，扔掉真的很可惜。正确的做法呀，就是每天吃一个全蛋，完全是没问题的。如果你已经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血脂很高，那每周吃3到4个全蛋也是安全的。真正呢要警惕的是肥肉、油炸食品、动物内脏、奶油蛋糕。

0: 还有呢，就是少放盐等于低盐饮食。我炒菜盐放的很少，很清淡了，但是检查时呢，血压还是很高，水肿呢也没有得到改善。那其实真相就是低盐不等于少放盐，很多食物啊它自带隐形盐，酱油、蚝油、豆瓣酱、腐乳、榨菜，那么火腿、香肠、培根、腊肉、薯片、方便面、速冻食品，还有平时外卖、餐馆的炒菜，往往重油重盐。正确的做法呢，就是用定量的盐勺，每人每天不超过5克盐，约一啤酒盖儿。那么用葱姜蒜。醋、柠檬汁、香料代替盐和酱油，还有就是要学会看食品的标签。钠含量超过30%，NRV 营养素参考值的要少吃。还有就是一定要在家做饭，少吃外卖。接下来呢，来说一下喝红酒能软化血管吗？这是错误的哈。我每天睡前喝一小杯红酒，听说对心脏好，这个说法呢流传很广，但需要纠正。真相是呢，确实有研究显示，少量饮酒可能与心血管风险降低相关，但是不饮酒的人不建议为了保护心脏而开始喝酒。更何况呢，对于已经患有心脏病的人来说，饮酒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风险。首先呢，酒精就会升高血压，影响药物的代谢，提供空热量，容易发胖。正确的做法就是，如果你从来都不喝酒，继续保持；如果有饮酒的习惯，建议控制在少量的范围。男性每天不超过25克的酒精，约红酒150毫升或啤酒350毫升，女性就减半，但最好在医生允许的前提下。多吃补品对身体好。女儿给我，这个儿女啊，是给我买了好多的保健品，比如说有这个鱼油、辅酶 Q10，还有三七粉，每天呢吃一大把。真相是，心脏康复的核心是规范服药加上健康饮食，而不是靠保健品补回来。很多保健品呢与药物存在相互作用，比如说呢，这个鱼油加上化法林是增加出血的风险，那银杏叶提取物加上阿司匹林呢也增加出血的风险，那钙片加上某些降压药可能影响药效。正确做法呢，就是在服用任何保健品之前呢，一定要咨询医生或药师，不要因为吃保健品而自行停用医生开的药物。记住，药物是治病的，保健品是辅助的，主次呢不能颠倒。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关于2026年劳动节期间辽吉两省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通行的通告。为保障2026年劳动节假期高速公路通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2026年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包括持有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的危险品运输车辆，在辽宁省、吉林省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行驶，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供油、供气或医疗用氧等应急保障类危险品车辆，经申请并获批准后，可在白天时段就近驶入和驶出，特此通告。

0: 接下来来关注敦化交管持续发力，整治违停，让文明更到位。敦化交警大队为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连日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持续开展整治违停车辆行动，全面遏制违停反弹，形成严查、严管、严治持续长效管理高压态势，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大队根据城区实际情况，实行常态加措施的勤务模式，以严管街、商圈周边以及群众反映较多的小区周边等地为重点，加大违停治理力度，营造良好静态交通秩序。本着教育为主、积极引导的原则，对驾驶人在场或及时到场且积极配合的，劝导其立即驶离；对驾驶人不听劝告或长时间站到违停联系不到车主的，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拍照取证、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对打电话告知仍不驶离的，依法拖移。下一步，敦化公安交警将继续加强路面巡逻力量，加大对违停车辆的查处力度，请广大驾驶人停车时本着安全规范的原则，自觉维护停车秩序，牢记八字停车标准。一、入位，是指机动车停车必须在泊位内停放，严禁越线、压线停放。二、顺向，是指车头必须朝道路方向或者按箭头指示停放，在准许临时停车的城市道路上，机动车必须按行驶方向停放。三、齐头，是指车体与停车泊位前段标线基本垂直，并排停放车辆车头基本对齐。四、按时，是指在限时泊位停车时要按时停放，到时驶离。接下来一起关注消费156.9元，实收157元，餐馆反向抹零被立案。最近，广东佛山顺德区的一家餐饮店因为反向抹零多收0.1元，被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立案。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啊，
11: 哎，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4: 好
12: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出入境坚持三个聚焦，扎实开展全国助残日出入境服务保障工作。
14: 红石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条例集中学习。

为进一步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敦化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以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契机，主动作为，多措并举，践行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全力为残疾人群体办理出入境证件提供温馨、高效、无障碍的政务服务。聚焦通道优化，设立专属绿色窗口，立足业务实际，专门开设残疾人办证绿色通道，对行动不便的申请人实施优先办理、免排队服务，安排专人提供一对一全流程引导，协助完成填表、照相、指纹采集等环节，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办事难、走路累的问题。聚焦设施升级，营造无障碍暖心环境，持续升级办证大厅无障碍配套设施，规范设置轮椅通行通道。配齐爱心座椅、老花镜、放大镜等便民服务用品，针对听力障碍人士沟通需求，窗口人员采取手写沟通、图示指示等方式开展服务，变口头说为纸上谈，提升沟通效率和服务温度，确保服务精准高效、暖心贴心，聚焦。

服务延伸，实现办证零跑动，对重度肢体残疾、行动严重不便的申请人，健全预约上门服务机制，变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提供上门受理、送证上门等延伸服务，真正做到享群众之所享，急群众之所急，最大限度降低残疾人办事成本，切实打通服务残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敦化出入境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常态化落实各项扶残助残便民措施，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残疾人群体的急难筹判问题，不断提升出入境服务保障水平，树立良好政务服务形象。

0: 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强化执法队伍内部监督意识，近日，红石乡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召开了《行政执法监督条例》集中学习宣传专题会议，全体执法队员参加学习，并在会后立即进行了随堂测试，取得全员合格的优异成绩，合格率达100%。会议聚焦《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核心要义，重点围绕监督范围、监督程序、执法规范及法律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系统宣讲和深入学习。学习过程中，队员们仔细听讲、认真记录，并就日常执法中可能遇到的监督实务问题展开交流讨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为及时检验学习成效，巩固知识点，学习结束后随即组织了闭卷随堂测试，经严格评卷，全体参学队员成绩均达到合格标准，合格率100%，充分展现了执法队扎实的业务功底和积极的学习风貌。此次学习加测试的联动模式，既是一次集中的法规宣传，也是对队伍执法能力的一次有效锤炼。下一步，红石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自觉接受行政执法监督，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切实把条例要求转化为公正文明执法的自觉行动，推动全乡综合行政执法水平再上新台阶。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三部门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
0: 国家文物局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
1: 全国助残日主题宣讲报告会举办。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近日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会议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要自觉扛起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实抓细，要围绕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运行监测、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好风险防范，并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要建立健全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深化事故隐患排查，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下一步，三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工作协同，完善工作举措，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缺陷调查，实施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企业违规行为，坚决维护产业发展良好秩序。

央广网消息，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近期，我们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 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近日，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民如是说，“十五五”时期是深化博物馆改革发展、 推进博物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5年。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2月，国家文物局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推进中。据悉，国家文物局已启动编制博物馆事业发展和藏品管理能力提升“十五五”规划，系统谋划“十五五”时期各项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为博物馆事业发展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前进方向。此外，正会同发改委、 财务部等部门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博物馆建设管理的通知和博物馆建设标准，强调科学规划、严控建设规模、规范准入标准，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建设必要性、可行性和可持续运营能力的评估论证，推动博物馆建设更加规范、集约、高效。

人民网消息，中国残联近日在北京举办全国助残日主题宣讲报告会。天津市残疾人文艺体育训练指导中心馆员王义陶、江苏省江阴市残联理事长潘少峰、福建省龙岩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主任曾雪梅、江西省赣州市残联理事长何清平、山东省沂水县盲协主席王福德、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汤俊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平乐县二塘镇新华村残协专职委员蓝荣斌、四川省残联机关党委二级主任科员刘敏、西藏自治区纳曲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土达格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残联副理事长徐希娟等十位残疾人工作者代表，以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生动讲述扎根一线、履职尽责、用心用情服务残疾人的生动实践。中国残联负责人表示，要推动实施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切实加强残疾人权益保障，推动公共服务更加均衡可及，关爱帮扶更加精准有效，让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报告会现场，宣讲内容被实时转译为虚拟人手语和字幕，方便听障者观看。

0: 人民网消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平安有序出行。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前四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促进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旅客出行服务提质增效，顺应旅客美好出行期盼。铁路部门持续提升客运服务品质，让旅客出行更加方便快捷、温馨舒适。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湖南医保发出反诈提醒，医保卡注销电话是诈骗。
0: 山西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提取政策。
1: AI 收费要尊重服务逻辑。

央广网消息，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拨打参保人电话，谎称其持有两张医保卡，如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需注销其中一张才能正常使用。骗子会提供一个较为偏远的线下地址，诱导参保人选择线上办理，随后要求下载非官方 APP，如保康通等，并开启远程模式。一旦操作，手机将黑屏并被远程控制，银行卡内资金面临被盗刷风险。对此，湖南省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从未通过电话或短信要求参保人员下载任何 APP 或办理医保卡注销业务。凡涉及医保卡相关问题，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办理，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下载不明 APP、开启屏幕共享或远程控制功能。如遇手机黑屏，请立即拔卡断网并报警。

央广网消息，近日，记者从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降低购房消费成本，放宽购房提取公积金条件，2026年5月10日起，山西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按整年计算，最长不得超过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同时，调整商转公贷款及部分商转公贷款的住房消费行为时间限制，缴存职工于2026年5月10日以前，通过商业银行发放的商业住房按揭贷款购买太原市住房的，贷款房屋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符合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其他贷款条件的，可以申请办理商业住房按揭贷款、转公积金贷款及部分转公积金贷款。另外，调整购房类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职工购买住房凭5年以内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可分别办理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房款。

人民网消息，日前，智能助手豆包公布订阅收费价格，测试阶段月费最高达数百元。有用户感叹，免费蹭人工智能这日子是不是快到头了？眼下，多数 AI 产品的基础对话功能依然免费，付费服务主要面向有高阶需求的群体。不少企业的网络服务采用过基础功能免费加增值服务付费的分档模式，以适配不同群体的使用需求和付费预期，按需选择理性付费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从免费引流到分档收费，有其市场逻辑。行业发展初创期，大部分企业选择以免费服务吸引用户使用，既能开拓市场空间，也能实现对 AI 的训练。然而，随着算力成本不断走高，用户规模基本成型，企业要生存，要发展，不可能一直免费。但用户最关心的问题是，收费之后，服务真的会更好吗？这种担忧并非多虑，不少互联网产品都曾上演先圈粉后宰客的戏码，他们依托免费功能快速积累。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这三类身心俱疲与吃有关。人民网消息，临床常见此类典型案例，平日作息规律的职场人，假期连续聚餐喝酒，熬夜炫夜宵，节后就被烦躁焦虑情绪低落缠住，连注意力都没法集中，可跑遍医院做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器质性问题，让人困惑又无助。殊不知高糖高脂饮食不规律的危害远不止伤肠胃，更会从心理行为躯体三个维度悄悄引发极易被忽视的身心异常。情绪失控与内耗，比如情绪会莫名低落空虚，敏感多疑，烦躁易怒，发火后又陷入强烈自责，还可能出现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对任何事提不起兴趣，情绪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部分人还会因体重上涨产生焦虑，懊恼的负面情绪，恶性循环失禁时，在行为表现上陷入情绪性进食闭环，控制不住想吃高糖高油食物，熬夜吃夜宵，暴饮暴食后又后悔自责，进而更想通过进食缓解情绪，甚至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拖延懒散、回避社交、工作学习效率大幅降低等情况，肠胃与睡眠双重不适，腹胀反酸，胃肠功能紊乱，晨起困倦乏力，头昏心慌，夜间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身体沉重疲惫，体重快速上升。这些躯体症状常被当作肠胃问题处理，却忽略了背后的情绪诱因。生活里藏着很多不起眼的小习惯，看似平常，其实悄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很多人日复一日坚持的习惯，不仅不养生，反而容易伤身体。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三个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生活误区，简单实用，每个人都能用得上。很多人早晨起来习惯性猛地一下坐起身，快速下床洗漱，尤其是赶时间的上班族和年轻人，总觉得动作利落，节省时间。但经过一整晚的睡眠，人体血液循环速度变慢，血压处于平稳偏低的状态，如果瞬间猛地起身，脑部供血来不及跟上，血压就会突然波动，很容易出现头晕、眼花、心慌的情况。长期坚持这个习惯，会持续给心脑血管带来负担。其实正确的起床方式特别简单，早上醒来之后不用着急起身，静静平躺30秒，轻轻活动一下手腕和脚踝，舒展四肢，再慢慢坐起来，静坐几秒之后再下床。短短几十秒的缓冲就能保护血管，避免身体产生不适。生活中大家常说多喝热水，趁热喝汤喝茶，很多人认为越热越养生，但事实上温度过高的饮品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会反复刺激烫伤食道黏膜，我们的食道黏膜非常脆弱，被烫伤后会自行修复，长期反复受损，反复修复就会大大增加食道受损的风险。真正健康的饮水方式是饮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开水，温度贴合人体体温，温润柔和，既能快速为身体补水，又不会损伤口腔和食道，这才是最靠谱的养生喝水法。还有一个所有人都会踩坑的误区，就是把冰箱当成万能保险箱。很多人觉得食物放进冰箱就不会坏，可以长期存放，其实冰箱只能低温延缓细菌繁殖，根本无法彻底杀灭细菌。日常冷藏的剩饭剩菜最好在24小时内吃完，食用前必须彻底加热煮沸。绿叶蔬菜的存放时间不要超过5天，生鲜肉类尽量1到2天内食用完毕。同时大家一定要记得，冰箱内生食食物要分开存放，生肉、海鲜和熟食、水果分层摆放，避免生肉汁液滴落造成交叉污染，引发肠胃不适。健康从来都不是靠昂贵的保养和复杂的养生方法，而是藏在晨起、喝水、储存食物这些日常小事里。改掉这些错误的生活习惯，守住生活里的小细节，就能轻松守护自己的家人和身体的健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都挺好的呀，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收听大凤故事会，我是代班主持人王丹。说在浙江温岭有一对新人喜结连理了，这喜事儿哈，这咱看看他那支婚车的队伍，肯定不是浙江温岭最奢华的，但是也许是最拉风的。说有16辆用鲜花绸缎还有彩带装饰的黄包车，也就是咱们说这营运三轮车哈，排成了一字长蛇，缓缓地骑过市中心最繁华的路段，引来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如果说哈，你是当地的，你认识这家人家，你知晓内情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这是最温暖的一支婚车队伍。作为主婚车的这个黄包车呀，是新郎的妈妈骑了12年的谋生工具。过去的12年，这辆黄包车是载着这个家庭走过风风雨雨，如今呢，他又为这个家庭迎来了一位新人。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伙讲一讲这家人家和这辆黄包车的故事。说呀，这对新人呢叫小庄和小程，这小庄啊就是新娘，这小程就是这小伙子新郎。说用黄包车来做婚车，这新娘小庄啊对小程的这个创意非常自豪。最初啊，这小夫妻也曾像其他人那么想过，说咱也借个跑车啥的也拉拉风，咱当个婚车。可是后来转念一想，就有了这么一个主意。其实呢，小夫妻这个举动更大的含义就是对新郎的妈妈说一声谢谢。原来呀，这小程啊，他是独生子，他的父母呢原来在上海做玩具的小生意。等小程念小学的年纪，为了让孩子能有个稳定的学习环境，父母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非常红火的生意，回到了温岭老家。哎，这

跟这个孟母三迁有一拼哈，这小生意自然就是断了，但是日子还咱还得过呀，这孩子还得上学，这父亲呢还有把子力气，于是呢去了砖窑厂。这母亲没啥技术啊，这就得在家，一开始啊也种了几年地儿，后来呢在邻居的带动之下也开始骑黄包车赚钱，这一骑呀就是12年。这听说儿子结婚要用自己的黄包车当婚车，这小成他妈一开始不同意呀，说年轻人都要面啊，你看你那些小朋友啥的结婚开进开出那都是高档轿车，那我家儿子要结婚用黄包车这太委屈你了，多没面啊这事儿。反倒是这两个孩子来劝他妈妈说，大家都用轿车一点新意都没有，我们就想要点新奇的做法。最后呢妈妈终于是点头答应了，这个他妈妈就去跟这同行说，说一说吧，看看有没有人能支持啊。大家伙纷纷表了态，这个黄包车婚礼绝对大家友情出场。这说到这辆黄包车啊，小程是再熟悉不过了，连坐垫子上破几个洞他都能数明白。这12年里，这妈妈把这辆黄包车保养的那是相当的好，就换了一些小零件。在小程念小学的时候，每天去拉客人赚钱之前呢，妈妈都会用这个黄包车去送小程上学，放学的时候妈妈又总是早早的就等在学校门口。这小程说了，说那时候小啊，站在车斗上从背后这抱着妈妈感觉老甜蜜了。这妈妈的黄包车在媳妇儿小庄看来也同样是印象深刻，他说呀，他说我就坐过一次婆婆骑的黄包车，那种感觉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什么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呢？原来有一次啊，小庄从小城家里边出来，准备打车去城区买点东西，这婆婆说什么也不让打车呀，非得就骑黄包车送小城，就送这个小庄过去。小庄说了，我敢打赌哈，那一次是我这辈子最坐立不安的一次坐车。小庄说了，婆婆在前面用力的踩车，这汗呐，这汗珠子就从她脸上哗哗的往下淌。自从坐完这趟车，这小庄在花钱上啊就精打细算多了。他说了，现在要花钱都得反反复复的，我得想如何才能最经济，真要是我觉着我都管不住自己了，我就多想一想婆婆拉我的这趟车，我就能管住了。这小两口哈，用黄包车来做婚车真的是非常有创意，而且充满了温情，也充满了感恩之心。在这儿哈，虽然说相隔千里，但是呢王丹也要对这小两口说一句，好样的，祝你们日后这个日子哈能够红红火火，能够孝敬双方父母。可能很多人在结婚的仪式上啊，都会有这么一个仪式，都会有这么两句宣誓啊，要孝敬双方的父母，要经营好自己的小家。但是大家伙自己想一想，你在说这句话或者听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过没过脑子，过没过心？都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但是我要说这小程和小庄这新婚小两口真好样的，不怕别人怎么说，早早的就知道把含辛茹苦的妈妈给放在心里。咱不说现在小年轻啊都要去学习他们的做法，但是年轻人得学他们那种感恩的心，别动不动啊这结个婚又要房子又要车，不装修不乐意，装修不好了不乐意，家电不买好的不乐意，彩钱给少了还不乐意，结个婚呢、有的呢家庭条件一般的还非得打肿脸充个胖子啊，订个好饭店啊，订多少多少桌，我再花个3000-5000，至少吧3000-5000，我还得请个车队是不？都说这过来人都说了，说结婚呢花钱就跟纸片子似的，那跟流水似的。可是年轻人有没有想过，你花的那跟纸片子一样的钱，那是你父母攒了多少年汗珠掉地摔八瓣给你挣的，一块一块的攒的。这过日子呀，这王丹用一句过来人哈，这个给你们一句劝告，不是说当初你婚礼办得多豪华，你日子以后就能过得多幸福，这不成正比。所以说呢，希望年轻人都能学学人家，少摆点谱啊，多用点心。说这样的婚车比任何名贵轿车都有意义，这小两口啊，真是有心人呐、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经济实惠，环保低碳，的确是哈、啊。这希望你想想，咱一到礼拜六礼拜天儿，得有多少车队跟大长龙似的。

少的也得有个十来台，多的那就二三十台，多了去了。这一趟咱不说油钱，就说排放的尾气、排放的二氧化碳得有多少？你说你花这钱儿，最后谁能记得住啊？能记住多少啊？记不住多少。所以说呢，这个钱呢，咱能省就省吧。说这个凤姐咋还没回来呢？咋病这么重呢？哎呀，凤姐快好点吧，这个好想你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想呢，这个凤啊平时工作太辛苦了啊，成天跟大家唠着，额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活需要她去做啊，所以说呢这凤姐身体有点吃不住劲儿了，现在这在家趴窝呢啊。我们也祝愿她早日能康复，下周的时候估计能来上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说一块银元大小啊，也就是硬币那么大的呗，两个硬币那么厚的扁石头，说你把它横着在嘴里边啊，就这么睡觉，说能按摩到很多个穴位啊，能安神又能镇静，还能包治百病，这事儿您信吗？我估计我一说好多人都说那太不靠谱了，一块小石头能干啥呀？这么不靠谱的事儿，偏偏就有不少老年人他就上了当了。有一个老太太呀，花了300块钱买来的保健神石，结果病还没治好呢，险些在睡梦当中没了命。这怎么这治不好病就算了，怎么还能要命呢？说就在昨天哈，7月4号凌晨1点多钟，沈阳的于大妈被送进了解放军第463医院，在急诊室的时候，这剧烈的喘呐、这脸憋得却紫啊，一门喊着胸疼。这医生一询问呢，说怎么回事呢？这于大妈睡觉的时候把嘴里横着那块神石给吞嗓子眼里去了。哎呀妈，这太危险了。说这赶紧拍个 X 光片吧，一拍显示这块石头啊就斜着卡在食道里边，这个位置呢紧挨着喉管和气管，而且已经对气管产生了压迫，导致病人呼吸困难，如果不能赶紧取出来的话，于大妈性命难保啊。这个时候真是万分紧急的时刻，于大妈的血压呀已经达到了180，心率达到120。哎呀，想想一老太太这心率达到120，赶上一胎儿了，多吓人呢。那这种情况下做手术风险太大，这不能做手术又能咋办呢？医生最后只好在全麻的状态下从口腔啊下这个食道镜，查到了这个石片的位置，同时呢说咱下一个异物钳儿把这石头给夹出来吧。可是这石头还溜光水滑的，外壁太滑，这医生小心翼翼夹了2次啊都没夹出来。后来呢利用形状类似狼嘴的那种异物钳儿勾住这个石片给取出来了。这手术啊做了30分钟。最后啊这折腾了半宿，凌晨4点多钟这于大妈终于醒过来了，生命体征平稳。这缓过来的于大妈还不忘了管医生要回来那块神石呢，我花300块钱买的呢，还挺心疼这块石头差点没要他命。这医生就感慨呀、说这种像睡觉当中吞神石的老年人这周已经接诊2个了，太危险了，提醒老年人千万别再这么干了。医生说呀，人在睡觉的时候整个食道的肌肉都处于一种松弛的状态，睡眠当中啊人就会无意识地进行一些吞咽的动作，直接会导致异物进入到食道气道，严重的时候啊就能把人给憋死。其实啊这于大妈所谓的这种神石最近在沈阳挺火啊，就在小市上就有小贩在那卖。这小贩说了，说这个咋回事呢，说这舌头上啊神经密布，那是人体的命门，用这种神石压迫在石头上，这石头还能往出释放什么红外线，还能这个畅通经络，治疗高血压、糖尿病、什么心脑血管、失眠多种疾病，包治百病哈。这个大夫说了，说石头啊压在舌头上它能通经络，那纯属无稽之谈。这个舌头下边的腺体非常丰富，有一些抢救的药物通过舌头下边含服，你比如说速效救心丸，咱不吞下去放在舌头下边就能够快速的进到身体里边。但是说你要只让一块小石头片就压在舌头上能释放所谓的能量还能畅通经络，没有科学根据，这事儿太不靠谱了。咱听这个事儿啊，其实

嗯，这个是个小石头，咱可能是刚听说。其实老年人呢，都喜欢追求个什么长寿啊，什么身体健康啊，都喜欢去养生啊，追求这些个法子。一来呢，对自己身体好；二来呢，也能给儿女啊少增加点负担。可是就是老年人这么一点单纯的想法，就让一些人给钻空子了。你说拿块石头就是什么神石，也就上了岁数人能相信。要我说，这些骗子，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你没有父母吗？你长没长心呢？另外一个哈，我也想对一些子女啊，做子女的说两句。这人老了呀，他缺的呀，不是你哪天给一千，今天给一千，明天给两千，不是钱，而是一种关爱。你想想，你自己寻思寻思，你多长时间给你父母打一遍电话啊？多长时间回一趟家？多长时间能好好关心关心你父母？有没有领你家老头老太太去做个什么体检，让他自己对心里边这个自己这身体有数的？啊，这个就能不能多回家啊？你是什么聊聊天刷刷碗，什么做两顿饭啥的哈？陪你父母好好唠着最近的思想动态啊，唠着家长里短的。如果你能这么做到位的话，我相信这些老年人他不至于偷摸的相信啊这个床什么那个垫子还有那些破石头了。我劝大家伙哈，别把这事儿当笑话听啊。你说要是这个故事当中这老太太这石头最后没取出来，这一家人肠都得悔青了。王丹，我挺你一下，也祝大凤身体早日康复，多谢。自己呢是铲车司机，等我结婚就用铲车。妈呀，用铲车呀，千万别上大道上跑啊，就在工程那个施工现场跑两圈得了，要上大道吓人呢这事儿啊。不过能有这种啊这个不攀比的这种想法，哎，王丹就支持。还有呢，很多人都关心大凤哈，大凤啥时候回来呀？想凤姐了。下周吧。这老人的家人咋不管管呢？咋还能让老人上这当呢？要我说，这当儿女当的就不到位呢。你妈天天睡觉嘴里边横块石头，你说你都不知道这事儿，你这儿女怎么当的呢？说老年人呐最不抗忽悠，也是，特别是老年的这个妇女啊，这最不抗忽悠，这是真事儿啊。这个可能这个一个是哈，说到自己孩子那都是心尖上的事儿，这个不抗忽悠。再一个就是自己身体啊，就这两点，别的应该都没啥。丹姐整的不错呀，明天你也弄这个节目呗，琢磨琢磨啊。这个坑老人的钱，这样人他缺德呀，真是。这缺钱不，这个叫缺德不缺钱哈、啊、这人呢他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人哪天你看要整个骗子坑到他自己家那老人身上，你看他啥样。说丹姐，现在这些商家为了自己利益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说上些日在我们老家就有一些商家上农村去忽悠老头老太太，说我一老还去听课了呢，我后来我就告诉他说骗人的，这样啊他才没买那些东西啊。跟丹姐说的故事很像，提醒大家注意防骗。的确是哈、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儿女能够在这其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你要是不去观察你家老头老太有啥异常，你不关注他的生活动态的话，他真有可能就上当。这老头老太也不知道咋回事哈、啊、这个上了岁数人还比较固执，还不好说呢。你有时候你说那玩意儿骗人的，他都不信你的，跟俩吵吵，真是这么回事。所以大家还得从心理层面好好的关心关心自己家的老人。昨天凌晨，广西南宁市高新派出所接到一个自称被人追杀的报警电话。哎妈呀，要发生暴力事件呢？这警方出警以后就发现说根本没这事儿啊。原来呀、啊，是一个女的，她产生了幻觉报的警。这女的她咋的了呢？她是有精神病啊，还是她吸毒了呢？可能咱们很多人呢就得往她说她吸毒了这上面想，因为好多这种事儿啊都是因为吸毒产生的。但是王丹要给你讲一讲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怎么回事呢？听我跟你说。说当天的0:30啊，南宁市科园大道有一个小区，有个女子就报警了，说自己的好朋友啊被人追杀，现在就在自己家避难呢。这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赶紧过来，说追杀这不行，大案呢，赶紧来到报警者的房子里，发现呐、啊、这个屋里边的确有个女的，20多岁，长得还挺好看的，但是鼻子塌下去一块，
仔细一看才发

0: 环境，从现在做起。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星野演唱的《晚风告白》，舒缓温柔的曲调搭配干净治愈的声线，像傍晚轻柔的晚风，把藏在心底的小心动与温柔情愫慢慢诉说，安静又浪漫，特别适合深夜里慢慢聆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晚风告白》。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遇见》，这是一首经典又耐听的治愈金曲，旋律清新淡然，歌声清澈干净，唱尽了人海里的相逢与缘分，也告诉我们每一场遇见都是时光最好的安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遇见》。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房东的猫演唱的《人间萤火》，这是一首清新温柔的民谣曲风，嗓音呢空灵，如同黑夜里点点星火，不耀眼却足够温暖，治愈人心深处的孤单，也读懂平凡生活里的温柔与坚守。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人间萤火》。

接下来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我想要》，这是一首深情细腻的歌，它的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深情细腻，那歌声走心有共鸣，唱出了普通人对安稳生活、有人陪伴、有人懂自己的简单期盼，句句贴近心底。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我想要》。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郁可唯演唱的《路过人间》，它的旋律呢温润舒缓，声线沉静有质感，道尽人间聚散离合与岁月浮沉，教会我们学会释怀，珍惜当下，温柔和生活好好相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路过人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之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小年三月过一下。

0: 님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老巷深处，时光走得格外慢，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巷口的老槐树下总放着一把破旧的藤椅，一坐就是大半辈子的时光，藏着最动人的烟火温情。藤椅的主人是一对年过花甲的老夫妻，爷爷腿脚不便，奶奶便日日陪着他，守在这老巷里，过着平淡又安稳的日子。

每天清晨，奶奶都会把藤椅搬到老槐树下，先铺上软软的棉垫，再扶着爷爷坐下，端上一杯温热的茶水，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陪着他晒太阳、唠家常。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话，只有细碎的叮嘱：慢点喝，别烫着了；风大了，披件衣服。简简单单的话语，却藏着藏不住的牵挂。老巷里的人来来往往，日子一天天过去，槐树的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落，可这把旧藤椅始终守在巷口，陪着两位老人走过春夏秋冬。爷爷生病卧床时，奶奶每天都会把藤椅擦干净，坐在上面望着路口，等着儿女回来，等着爷爷康复，眼神里满是坚定与温柔。

后来爷爷身体好转，又能坐在藤椅上，奶奶依旧像往常一样陪在他的身边，给他梳头发，讲着老巷里的琐碎小事。有人问奶

一辈子守着这老巷，这把旧藤椅，会不会觉得枯燥？奶奶总是笑着说，身边有她，哪里都好，粗茶淡饭，朝夕相伴，就是最好的日子。

下雨天，奶奶会把藤椅挪到屋檐下，两个人并肩坐着，听着雨滴落在树叶上的声音，安安静静，不用多说一句话，就懂彼此的心意。晴天里，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洒在两人身上，温暖又惬意。岁月静好，不过如此。

这把旧藤椅见证了他们从青丝到白发，见证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见证了平淡日子里最长久的陪伴。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没有大富大贵的生活，只有日复一日的相守，不离不弃的陪伴。其实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海誓山盟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陪伴，是风雨同舟的坚守，是岁月老去我依然陪在你身边。就像这巷口的旧藤椅，虽历经岁月磨损，却依旧承载着满满的温情，在漫长时光里书写着最平凡也最动人的爱情模样。

往后余生，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有人陪你看日出日落，有人懂你的悲欢离合，在平淡的烟火里相依相伴，岁岁年年温暖如初。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梦然演唱的《是你》。她的歌呢，温柔又有力量，旋律舒缓治愈。兜兜转转，人海浮沉，终究遇见那个专属于自己的人，认定余生皆是你，满心都是安稳与笃定。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是你》。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菲演唱的《如愿》，曲调悠扬绵长，声线温柔空灵，藏着对生活的感恩，对过往的释怀，也愿人间所有美好奔赴都能如你所愿，岁岁平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如愿》。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黄绮珊演唱的《向云端》，也是小霞演唱的，旋律悠远治愈，唱腔温柔有穿透力，可以卸下生活的疲惫与心事，把所有的烦恼慢慢放空，向着云端寻一份安静与释然，温柔治愈深夜的所有情绪。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向云端》。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了，
16: 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

0: 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9: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一场普通民间借贷案引发了一场廉价书法手卷诈房款与天价书法手卷被贱卖之争，坊间传议的是沸沸扬扬。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但是风波并未随着法锤的落下而平息，争诉双方分别提起上诉，波诡云谲的官司再掀波澜。一方当事人称是开发商一房二卖，故意以廉价书法诈房款；另一方当事人因明代书法手卷被贱卖，索赔500万元。透过唇枪舌剑的硝烟，我们不难听见当事人艺术品担保想说爱你不容易的一声叹息。
8: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9: 夏日的南京国际机场碧空如洗，绿草如茵，法国飞来的一架班机徐徐的降落，派赴法国进修的南京某知名高校的武良伟老师意气风发的走下舷梯，打开了手机，他向家人报告了已安全着陆的佳音。随即他兴奋地拨通好朋友鲁明的电话，我完成任务回南京了。在所有的朋友中，鲁明最先接到武良伟归国后的第一个电话，这是有原因的。武良伟从航班免费提供的读物中嗅到了南京房产投资的巨大回报，而鲁明就是南京知名房地产企业的老总。武良伟努力从接风宴请工作报告中脱出身，抽空找到鲁明，开口就说要2套房。我给优惠价。鲁明十分仗义，他离开老板桌与好友并肩入座之后，吩咐沏茶的小姐把负责销售的刘总叫来。武先生有要求尽管吩咐，鲁总交办的事我全力以赴。刘总谦恭地递上了名片。在刘总的接洽之下，武良伟选了2套东南向户型好的房子，交纳了50万元房款。后来他多次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明确房屋单价和总额，交纳拖欠余款，但是卢总总以用不着这么烦为由，是一拖再拖。为了防止夜长梦多，武良伟便找刘总办理买房手续。刘总知

悠了半天，才讪讪告知：一套另卖他人，另一套抵押给银行办贷款了。吴良伟气的是脸色发青，憋了半天之后，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那就另给两套吧。剩下的只有西北巷，每平米还高出1000多元。刘总耸了耸肩，似笑非笑。吴良伟刚要拂袖离去，鲁明打来了电话：明年的好房一定给你预留。吴良伟心虽不悦，但别无他法，只好接受。谁知道鲁明因资金紧没有再建房，希望吴良伟在原房价基础上加足到100万元作为借款，年息25%。购房落空，房款又要不回，怎么办呢？吴良伟沉默良久，只好随鲁明到玄武饭店签订了借款协议。就这样，吴良伟购房不成钱被套，房款转眼变借款。时间如白驹过隙，还款期限届满，鲁明称无力还款，再次要求宽严。这次吴良伟可不乐意了，说除非拿房产做抵押。鲁明无奈地摊了摊两手，说房子我是全抵押给银行了，不过我有150万元拍来的一幅明朝书法手卷，要不就押给你吧。吴良伟心虽不愿，但不这样又能如何呢？经过内心的剧烈斗争，最终说服自己接受对方以书法手卷质押的提议。有担保总比没有担保强啊。吴良伟叹了口气，来到金陵饭店，接受鲁明2007年9月3日写下的字条：9月底付利息，如不付，吴良伟可以处理字画，价格由吴良伟定理，若到期之后仍不还款，吴良伟有权处置变卖，所得款项用于抵偿借款本息，如不足以抵偿本息，鲁明应补足。转瞬到了9月底，吴良伟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鲁明依然是分文未还。眼看着房价蹭蹭往上涨，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赚钱的大好时机，心里这个着急呀。吴良伟加紧催款节奏，但是丝毫没见成效，他心急如焚，急于筹款买房，呆呆望着手中的借条和承诺，是暗自嗟叹。他架不住家人埋怨，吴良伟终于牙一咬，心一横，向鲁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还款就变卖质押的那幅字。2008年3月，我先后以律师函、快递以及和鲁明妻子面谈等形式，要求鲁明还款或增加担保，否则以30万元以下价格变卖那幅字。吴良伟说，但是鲁明始终不予答复。于是我到书画店咨询相关事宜，书画店告知作品真假不明，收藏界不感兴趣，真品也就20万元左右。我又到一家拍卖店以150万元对外拍卖，但是流拍了。流拍之后，吴良伟经人指点发现，鲁明提供的手卷拍卖参考图录上注明参考价45万元左右。吴良伟便以此参考价另寻买家，终于找到了一位出价25万元的买家。他又向鲁明发送手机短信：你迟迟不履行承诺，本人急于用钱，有人出价25万元，如无实际措施解决问题，质押物转让，特此告知。鲁明依然不做回应，最终吴良伟以26万元变卖书法手卷。吴良伟变卖书法手卷得款26万元以后，仍有巨额本息被拖欠未偿还，经不住家人怂恿，加之憎恨朋友出尔反尔，于2009年8月终于撕破脸皮，诉请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判令鲁明清偿借款余额。围绕书法手卷究竟价值多少这一争议焦点，这对昔日的好友对簿公堂，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他能做初一，我就不能做15啊。第一次开庭不久，鲁明也以一纸诉状反将吴良伟送上被告席。由此本就

0: 波诡云谲的案件平添了更多的波折。鲁明在诉状中称，本人购买明代王宪的行书十律书法手卷，出资150万元，外加佣金等费用共计170万元。武良伟以26万元恶意贱卖书法手卷。现在明清书画价格大涨，行书十律的当前市场价应为500万到1000万元，请求法院判令武良伟赔偿500万元经济损失。为证明其主张事实，鲁明的律师出示了如下证据：当年向拍卖公司汇款单据，北京丰源堂文化公司的情况说明，用于证明2004年12月自己购买书法作品的价格加佣金计170万元。2010年，江苏省收藏家协会鉴定委员会证明涉诉手卷拍卖价在5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2008年1月，武良伟委托南京爱涛拍卖公司以150万到180万元的价格向外拍卖，武良伟辩称以150万元底价对外拍卖，一因鲁明出质时自称手卷系其花150万元拍卖而得，二因鲁明当时所欠本人的本息约150万元，所以报这一心理价位，但最终流拍，说明质物不值150万元。流拍之后，本人找知名书画店和书画界人士询价，或说是假，或说是不值那个价。通过争讼双方的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建邺区法院审理查明，鲁明2005年8月15日向武良伟借款100万元整，期限1年。14个月之后，因鲁明不能还款，双方又签续借款协议，约定自首个还款期届满次日起续借9个月。仍按原定年利息，鲁明当年于2007年1月31日前还清前期借款1年半的全部利息，否则折入本金计算复利。为确保债权实现，鲁明藏品明代王宪行书十律手卷向武良伟质押担保，保证其为真迹，合法物权无争议。武良伟应妥善保管质物，保证完好无缺，受偿全部借款本息之后向鲁明归还手卷。武良伟将质物存入银行保险柜，借款期限内不得处置，但若不能到期受偿，有权处置变卖，用以抵偿借款本息。如借物变卖款不足以抵偿借款本息，鲁明应予补足，武良伟亦有权追索利息，记至最后清偿日。法院认为，武良伟接受书法手卷质押时，应当预见质物价值与债权数额大致相当，因鲁明不履行到期债务，有权依约处分质物，但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处置质物前已有效通知鲁明。在债权增加、书法手卷无市场参考价值情况下，以26万元变卖质物缺乏依据，故武良伟主张以26万元抵扣本息，请求判令鲁明归还余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鲁明将书法作为质物交付时，明确约定如不能履行到期债务，武良伟有权处置变卖。鲁明怠于履行到期债务时，武良伟变卖质物符合双方约定，鲁明不能举证证明手卷的当前市场价格，且手卷经其允许变卖而无法提交法庭，故鲁明请求赔偿500万元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2年5月，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武良伟、鲁明的诉讼请求，不服一审判决，双双提出上诉。一审宣判之后，武良伟、鲁明均不服。2012年6月初，先后提起上诉，本就波诡云谲的案件再掀波澜。鲁明上诉理由与最初起诉时大体一致，主要是武良伟明知质押物的实际价值，恶意低价处置质物，侵害出质人合法利益。近年来明清书画作品价格大涨，其当时购进该作品就花了170万元，现在应该在500万元以上。为此，武良伟向南京中院提出要求，鲁明出示关于该幅书法手卷的买受人和拍卖人签署的成交确认书， 由拍卖师、记录人、买受人签名的拍卖记录、支付成交款和佣金的发票。因为我国拍卖法规定，拍卖时应当制作拍卖笔录，由拍卖师、记录人签名，拍卖成交的还应由买受人签名，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拍卖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料，至少保管五年。目前艺术品一级市场不成熟，拍卖行业不规范，评估体系不健全，而监管机制、法律法规也均尚未成型，种种顾及钳制着市场的健康发展。健康的一级市场还未成熟之前，艺术品过早进入融资渠道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一旦双方当事人达成担保意向，尽量将质押、抵押的艺术品托管到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防止出现艺术品狸猫换太子，尽量明确约定条件成立时将担保物变现的方式、方法、形式，变现时尽量在双方共同见证之下进行，防止类似于本案的天价与廉价之争。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话说夫唱夫随，挪用公款，一唱一和，最后的下场却是双双入狱，发人深思。时值2011年年初，刚刚欢度过元旦，而这个元旦就意味着进入21世纪之后的另一个十年的开始。对于下一个十年，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心中的无尽的期许。王林如与张小琼夫妻也是不例外，规划着新的一年。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新的一年却成为他们长期犯罪的终结，也成为他们改过自新的开始。在长达五年时间里，为填补财务上的空洞，夫妻二人合谋多次挪用公款，共计291万元。经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王林荣和张小琼提起公诉，两人因犯挪用公款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和有期徒刑3年6个月。2011年元旦后的一个工作日，中国某银行青浦支行高经理来到区农机站洽谈新一年的合作计划。在双方敲定基本的合作计划之后，高经理略带迟疑地对李站长讲，有件事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必要提醒您一下。是这样的，也许这件事不该我过问，但是我只是出于对贵单位的关心，我前几天在工作中发现贵单位的账户上只剩下10余万的资金了，这很反常啊。什么？李站长用不可置信的语气说出这两个字之后，大脑飞快运转起来。他是一个对自我要求很高的人，对工作也是极其的负责，每个月报表都亲自过问并仔细核对。可自己看到上个月报表上明明记载着单位还有上100万的资金，在苦思无解之后，他立即带着高经理来到财务办公室查个究竟。财务会计王丽听到此情况后，表现的震惊与困惑并不亚于李站长。冷静下来之后，财务会计想起他已经很久没有到银行查对账单，但是高经理却坚持说银行每个月都按时向农机站发对账单。面对如此迷局，他们决定找出纳张小琼了解情况。在站长及财务会计的急切追问之下，出纳张小琼吞吞吐吐交代了她伙同丈夫王林荣挪用单位公款291万元的事实。至此，一起夫妻共谋、跨度长达五年、累计金额多达291万元的挪用公款案，终于是浮出了水面。张小琼于2002年担任农机站工会出纳，同时担任由农机站实际出资成立的盛明农机服务有限公司出纳，负责农机站及盛明公司的现金管理、现金流水账、登录及装订记账凭证工作。王林荣本来是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 夫妻两人虽说不是很富有，但也是小康之家，小日子过得很滋润。

0: 2004年一天晚上的一个决定，改变了整个家庭的方向。我们现在过得不是挺好吗？干嘛去冒那个风险？我不同意。这是张小晴听到丈夫要辞职下海经商后的第一反应。现在这个算什么？每天拿点死工资，你看张丽他们上学和工作时候都不如我，后来人家脑子活络开公司，现在豪宅跑车都有了，咱跟人家比咱多寒酸呢。再说了，我开了公司，我们夫妻两个人做股东，公司有你一半，你再来做公司财务，我们两个人合作多好啊。丈夫向妻子描绘着美好的将来。接下来的日子里，王丽蓉不断以各种方式从各个角度向妻子论证她开公司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妻子终于拗不过丈夫，只好勉强同意。2004年，张小雄与其丈夫王丽蓉出资成立神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夫妻两人各占50%股份，丈夫王丽蓉为法定代表人，并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与管理。一开始，公司运作还比较顺利，虽然盈利不多，但是公司业务也是一天天在增长。2006年，神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要搬迁厂房、添置设备，急需资金。王丽蓉与张小琼是想尽各种办法，还是筹集不到需要的资金。夫妻二人感到走投无路之时，丈夫王丽蓉忽然眼前一亮：“盛明公司账上有钱吧？”聪慧的张小琼当然明白丈夫的意思，她略带迟疑的回答说：“盛明账上是有钱，可是……嗨，那你帮我想想办法，先从盛明账上支点钱出来，给咱们神州公司用。等我们神州公司有应收账款，很快就会还上。”还不等妻子说完，丈夫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要求：“那么你一定要在月底之前还上，不然会出事的。”妻子张小琼觉得，既然想不到更好办法，又有丈夫的还款保证，加上自己也是公司股东，虽然是有点冒险，但是还是值得一试。经过这番简短的对话之后，夫妻俩感觉一下子就从山穷水尽转入了柳暗花明。作为有着多年出纳工作经验的张小琼，深谙银行以及单位的对账入账程序。经过一番周密计划，张小琼利用其作为盛明公司出纳的职务便利，从盛明公司开具一张15万元的支票给神州公司，采用不制作登记账凭证、销毁转账支票存根联的方式，清除犯罪痕迹，同时利用单位会计对自己信任，故意不将银行对账单提交会计审核，而是装订记账凭证时直接将对账单归档。会计基于对他信任，也没有对记账凭证进行复核。就这样，一起挪用公款案悄无声息的就发生了。后来，丈夫王丽蓉果然如约按期将挪用的15万元公款在当月月底前归还。挪用的事情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的发生，也没有被其他人发现。第一次挪用公款时的担心与胆怯，被成功后的喜悦所掩盖。接下来的日子，夫妻二人不但没有反省自己，反而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滑越远。2006年年底至2008年年初，张小琼与王林荣共谋以后，又以相同方法数次从盛明公司转了80余万元的资金给神州公司，用于帮助神州公司解决临时性财务困难。据司法审计，2006年11月至2011年1月。张小琼共挪用盛明公司资金249万元，挪用农机站42万元，共计291万元。案发前后，神州公司共归还291.2万元，多还0.2万元。从事情的发展程度来看，夫妻二人如此大手笔挪用公款，一开始并未引起他们太多忧虑。在他们看来，只要把钱还上，不过就是受过纪律处分，最多也就是丢掉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然而，直至张小琼被刑拘，冰冷的手铐铐在她那双曾经数次操作挪用公款的手上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纸沉重判决，一场警示的悲剧。 承办检察官认为，夫妻二人虽然已经将挪用公款悉数归还，甚至还多还2000元，但是由于二人挪用公款是做经营用途，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归个人进行盈利活动，构成挪用公款罪，不受挪用时间和是否归还的限制，在案发前部分或者是全部归还本息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认定张小琼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触犯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王林荣虽非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其与张小琼属共同犯罪，也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短短几页判决宣布了法律对张小琼与王林荣的制裁，更承载着张小琼与王林荣的无尽的悔恨。在错愕唏嘘之后，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如果张小琼、王林荣的法律意识能够更强一点，对国家财产、国家法律的敬畏能够再强一点，或许他们就不会铸成如此大错。如果农机站的监管体系能够再严密一点，相关责任人能够切实履行起职责，或许他们在第一次挪用之后即被发现，他们就不敢也不可能会犯下下面的错误。那么这些也许对于张小琼、王林荣二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却值得旁观者警醒，也更值得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财产的人借以感受自身责任重大，时刻铭记着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炉子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上回书说到了，这大热的天儿，正当深更半夜的，杨坚家就偷偷的来俩人。来的谁呢？是宫里的两个太监，就是那个郑毅和刘芳，他俩是偷偷的从宫里出来的，倒这是专门来请老杨坚火速进皇宫，好主持大局呀。言外之意，您去了，您就把整个的朝权控制在手了。杨坚一听，哎呦，哪有这好事啊？他可明白呀，天上掉个馅饼，地下兴许就是个陷阱。杨坚的脑袋可不白给呀，在朝中为官一辈子，他还真就犹豫起来了。我真要相信他俩，跟他俩进宫，那就没桌了，我就可以一手遮天。可万一要是上了烙铁啊，我就是悔都来不及啊。真要是有谋逆之罪，不光我脑袋掉了，我这5个儿子的人头和我那婆娘独孤氏谁也好不了啊。他夫人呐，给他鼓了劲儿了，他一合计，既然我夫人同意了，那好，我就冒一次风险。这老杨坚呐，穿戴整齐，坐着这小轿就进皇宫里了。他坐哪个轿啊？他坐他那轿根本就进不去，他得坐着这俩宦官来的时候，这轿人家是宫里面的轿，你外来的轿就想进去啊，根本就没门。这个郑毅还有这个刘芳，他俩出来的时候俩人一个人一乘轿，回去的时候啊，他让老杨坚一个人呢坐一乘轿。这老杨坚身宽体胖，他俩呢长得瘦小枯干，俩人啊坐一乘轿，抬轿的都是宫里边的小宦官，都是他俩的小马崽儿。就这样啊，他们这两乘轿悠和悠和的就顺顺当当的抬进了皇宫大内啊。进了皇宫里边，这老杨坚他心里边啊一直有点毛毛疏疏的，他不能不害怕呀。这皇宫大内别看他是老国丈，他也不能随便进来。既然今天已经进来了，还是那句话，富贵险中求嘛，既然要想得富贵，就得承担一定的风险呐。反正我也喝出去了，跟着这俩太监就进了皇上的寝帐喽。到了皇上的寝帐，他一瞧啊，当时把他就惊呆了。 皇上根本就没死，当时皇上身边呐，有好多人围着皇上呢，其中皇上身边还有几个御医啊，御医就是给皇上看病的大夫，有的扎百会，有的掐银钟啊，干嘛呀，在那抢救先皇呢，先皇没有死，可这俩宦官就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把这个老杨坚请到皇宫里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个于文云别看才20多岁，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他是花天酒地，整天是荒淫无度啊，甚至都研究上小娈童了。你说皇上到这个程度，这国家好不了不说呀，他也好不了啊。单说这一天，他本来有两个美女陪着他，可是没想到突然间呐，他就口斜眼歪，按今天的话说中风呗。这皇上一中风，可把老御医忙活坏喽。这俩宦官一看，哎呦，皇上中风了，这怎么办呢？皇上多多少少还明白一些啊，在那就跟他们捣鼓这些个事儿，大意思赶快通知谁谁谁谁谁谁，哎，就是顾命大臣到这来。皇上啊，可能也知道自己好日子不多了，要交代交代后事啊，得希望有几个能臣辅佐他儿子，得让于文家族的江山永固啊。你看先皇尽管病到这个程度，还没忘了江山，没忘了权力啊，看来谁得了权力也不愿意失去权力啊。古代这帝王啊也这样，当于文云这个先皇把这意思跟这俩宦官说完了，这俩太监他俩就开始搞起阴谋诡计喽。他俩一看这皇上好日子不多了，一旦皇上要是，咱俩投靠谁家啊？这小皇上还不懂事儿，先皇跟咱们捣鼓这几个顾命大臣平时都拿咱们当眼中钉肉中刺啊，你说他们一旦奉旨

辅佐小皇上，你说咱们俩还能有好吗？啊！刘芳一拍脑门子，哎，我有个办法。正义说你有什么办法？怎么办呢？咱把老杨坚请过来呀！现在皇上不没咽气儿吗？你看，皇上离咽气儿也差不多了，咱把老杨坚弄过来。正义一听，你闹着玩呢啊？皇上没死。皇上又没有圣旨，他敢进来吗？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进。那老杨坚呐，那就是老滑头。哎，咱呐，就说皇上死了，现在小皇上六神无主，让他赶快辅佐小皇上啊，也就是给他打了一个基础。将来咱们俩不还是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吗？好，好，好，就这么办。你看这俩小子多坏吧？他俩就这么着，带着他们的腰牌，他们有特殊的身份呢，他们可以随便的自由进出皇宫。当然了，别人肯定进不来。他俩就坐着小轿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也这么顺顺当当的回来了。老杨坚到这一瞧啊，皇上啊，在那嘎巴嘴呢。要说这个皇上希不希望这个外戚来？他根本就不希望外戚来参政，他最害怕的就是外戚势力强大，夺他们宇文家族的江山呐。他安排这俩宦官赶快请这几个顾命大臣，就是防止天下的权力归老杨家呀。可没想到他呀，这一睁眼睛一瞧啊，老丈人来了，谁让你来的？皇上气得一翻眼儿，一嘎巴嘴，脑袋一歪歪，先皇死了！哎呦，这一下子皇宫里边可就乱了套了。好在有老杨坚在这儿啊，这个小皇上还真就得靠他姥爷。你想啊，一个屁的孩子，他怎么知道是李国家呀？原来有他爹，什么事都他爹说了算，现在只能靠他姥爷了。有这两个太监呐。假传圣旨，这宫里边的事儿他俩说了算。再说，先皇的夫人，也就是皇太后，是隋国公的女儿，这天下归谁？大伙儿不一目了然了吗？为隋王朝打下最好的基础的两个人，就是刘芳和郑义呀。我说的这段故事啊，是我特意查历史查出来的。朋友们方便呢，您就查一查这刘芳和郑义，历史上确实有这俩宦官，没有这俩宦官呢，还真就没有这个大隋王朝。有了这大隋王朝，才有了后来的大唐盛世。看来有些事儿啊，真是机遇和巧合呀。为什么说历史往往都是一些小人物改写的呢？这话是一点不假呀。假如没有后来的大唐盛世，也没有大隋朝开辟的科举制度，可能这两个太监呐，就永远成了默默无闻的小卒了。可谁想到啊，后来真就有了大隋王朝，这一下子可好，给大隋王朝打下了这么好的基础。这个老国公啊，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感谢这个刘芳和郑义呀？可是杨坚呐，可没有那么善良之意呀，他就总合计着这个刘芳和郑义。这两个人是阴险毒辣狠呐！暂时我依靠你们俩，将来我掌了权了，我先把你们俩来个斩草除根。当然了，这个刘芳和郑义的下场我就不说了，肯定是没好果子吃了。他们俩的下场也很悲。可这个杨坚呢，做事也有点做得过了。当然了，那些事儿都是历史人物，咱就不去评了。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杨坚在皇宫里边。根据这刘芳和郑义假传的圣旨，他就名正言顺的辅佐北周这个小皇上开始治理天下了。首先得完成先皇的遗愿呐，继续征讨南陈，还有同时要攻打北齐呀。对北齐呢是打打拉拉，拉拉打打。怎么说呢？他就采取了绥靖的政策。首先他拉拢了北齐的一个总兵叫罗毅，
给罗毅是封官许愿，你要归顺我们北周呢，什么政策法规啊都执行你自己的，咱们呢是遥相呼应，在面上咱们是大一统，对内呢咱们是各管各，你就承认是我们一个地方最高长官就得了。再说这个老杨坚帮着这个小皇上开始治国理政了，首先他就考虑啊，我得树立起我的威信呢，我还得为我的安全着想，原来皇上身边那些御林军呐，我得想办法调整调整，调换调换。要说这个老杨坚鬼道，因为原来那些御林军都归这个刘芳和郑义管呐，我天天看着你们这刀啊枪啊钉啊当啊啊，让你们控制啊，我才不干呐！首先我得把我自己的亲兵卫队调进来，这得怎么办呢？好办，把小皇上说服了不就得了吗？二一天，老杨坚跟小皇上就说了：“万岁啊，老臣在宫内行走，有着诸多不便呐，要不老臣还是从宫内离开吧。”那小皇上都让他陪惯了，想吃就吃，想玩就玩，杨坚对小皇上基本上是逆来顺受，这样一来啊，这位小皇上就离不开他了。你说杨坚说要走，那小皇上能让他出宫吗？很快一道圣旨就下去喽，这道圣旨啊，就是把原来杨坚的亲兵卫队调来一些非常精锐的。要说这个独孤氏啊，他早就做好准备了，老杨坚一进宫他就提前挑选了一些精干的士兵啊，挑选好了之后，这回直接呀进到皇宫里边，专门负责保卫老国公杨坚。原来保卫老国公的那些卫士啊都被他打发走喽，这样一来呢，他在宫里边的安全呐没问题了。再说这刘芳和郑义两个人心里就合计，咱们对这个杨坚可是百分之百的投入啊，可这个老杨坚跟咱们耍滑头啊，哎呀，看来咱俩呀走错了一步棋呀。要说在皇宫里边各种斗争就是政治斗争，这政治斗争残酷无情啊，他根本不讲什么仁义道德，什么情啊义呀、啊，讲究什么呢？讲究的是利益。这个隋国公杨坚走这一步险棋，没想到这步险棋他基本上要走成功了。他现在控制了小皇上，就等于控制了整个的北周这个国家。这回老杨坚心里坦然了，在宫里边已经坐稳了，下一步我就得把朝廷这些官员这些大将军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再说我还有几个弟弟，我首先第一步先把这南陈给平掉，平掉了南陈，我在朝中就算立住脚跟了。再说朝中也有好多个什么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各种掌权的人物有的是，还包括监察御史。这监察御史你可别小看呐，在古代这监察御史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啊。朝廷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包括朝中的宰相，见了御史大夫啊都得客客气气的，低三下四啊，一旦给你挑出点毛病来，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这回这个老杨坚把皇上控制住了，心里边有底了。好，下一步我要摆平一个手握重兵的李天孝，还有一个御史大夫郑志仪。眼下这个杨坚心里明白，先皇于文云驾崩了，没有顾命大臣呐、我现在这个顾命大臣呐、是名不正言不顺，既没有先皇的圣旨，又没有先皇的口谕呀。先皇要是有口谕的话呀，在古代都得有史官，史官在旁边得做好真实的记录，一旦有什么说道啊，史官的记录就是真凭实据啊，
这些东西杨坚都没有啊，是这两个太监假传圣旨，说先皇驾崩了，让他当顾命大臣，他也是冒着风险进的皇宫啊。眼下局势已经被他控制住了，那么怎么能让局势更加稳定？他就想了一个主意，告诉小皇上密不发丧，对任何人也不能说先皇驾崩了。那年头啊，也没有什么电视台，也没有什么媒体，他这一密不发丧还真好使。你看宫里边都知道先皇驾崩了，可是朝廷这些官员们按部就班，谁也没合计宫里边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那么这样一来，这个杨坚就开始调兵遣将。他首先利用这个小皇上，把自己这几个弟弟的兵权得稳定住啊。他把这些准备工作都一项一项落实好了，这个杨坚呐，他的野心也就开始暴露喽。人的野心呐，他可不是天生的，都是随着各种情况的变化，包括地位啊，包括他接触的环境，这野心就膨胀了。原来啊，这个皇上在世的时候，他爸皇上把他杀了，他认可上边关漠北大草原和西北方，他也要保住性命。可现在此一时彼一时啊，这个杨坚他就考虑到，小皇上你才多大个屁孩子，你是我的外孙子，我稍微使点手腕，我就把你的权力拿过来了。到那时候，这江山天下就不是你余文家族的喽。到时候我就给他更名改姓了。这历史上什么内功专权呐，或者是外戚专权呐，这些事是层出不穷啊。咱就说，在西汉那时候，也就是大汉王朝，一开始不有文景之治吗？可到了大汉朝200来年的时候啊，就出了个王莽。这王莽建立了个新朝，这些事儿大伙可能都知道。这个王莽篡位篡的谁的位啊？就是篡他外孙子的位啊。王莽篡了他外孙子的权力，登上了九五至尊皇帝的宝座，也就15、16年。这时候天下又乱套喽，出了个光武帝刘秀。这刘秀啊，据说也是汉高祖刘邦子孙，他呢就打着光复汉室的旗号，就把王莽的新政权给推翻了。那么就在这段历史时期呢，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喽。也就是公元0000年呐，在耶路撒冷的伯利恒出生了一位圣人，叫耶稣。这耶稣就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历史。耶稣诞生以前叫公元前，耶稣诞生以后叫公元后。这位伟大的耶稣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纪元，也带来了新的生命。打比方说吧，在公元前呐，有奴隶制度，在公元后这奴隶制度基本上就杜绝了。咱就说古罗马，这罗马帝国可了不得呀，当时不有一句话吗，条条大路通罗马吗？这罗马帝国的势力可太广喽，罗马皇帝的权力也大得没边啊。咱就说耶稣在公元30多年那年，也就是耶稣30多岁的时候，他本来没犯罪，可是罗马帝国当时有个巡抚叫比拉多，这比拉多就有权杀人。你说罗马帝国霸不霸道吧？当时比拉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呀是一个杀人的工具。可后来没过3天，耶稣复活了，结果这个十字架呢变成救人的工具了。你现在走遍全世界的医院呐，标牌都是十字架。不光医院是十字架，全世界还成立了红十字协会，那也是一个救人的机构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结果呢，就在这一个年代，世界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可是咱中国呀，还无。

0: 在帅堂吧。连任道安都来到帅堂，大家商量怎么办。太君说：“县长啊，有没有别的法救命呢？”
1: 哎，别的都不行。我想，宋营这么多大将，能征惯战，难道就无人去到奉法？
0: 一听这话，众将把头都低下了。心的话，要说打仗行啊，道法怎么道？忽然下边有人搭话：“任道长，我去。”大家一瞧，正是二爷孟良，当着瞧不起他。心的话，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你能到奉法呀？就你那粗粗拉拉的。不过谁也不言语。老太君说：“孟将军呐、啊，去幽州到奉法危险呐、啊。”你能行吗？
1: 嗨，这算个什么？像闹着玩一样，手到擒来，我去。
0: 你怎么到啊？
1: 我会说北国话，我装成北国人，到幽州城，把萧太后的脑袋搬过来，咔嚓一斧子砍下，将人头拿回，你爱用多少根就用多少根呗。
0: 哎呀，哪有那么容易的？你也见不着萧太后啊。
1: 嗨，到那见师做事，你放心，我准能弄来奉法给六哥治病就得了。
0: 老太君看看任道安，县长，你看他去行吗？任道安上下打量打量孟良，点了点头，行。那好，孟将军呐、啊，你可保重啊。
1: 哎，没错，我懂了啊。哎，等一等，哦，任道长还有什么说的？
0: 杨颖的病只能挺7天，过7天你把凤法弄来也没用了，可得速去速归呀、啊。
1: 行了，我6天准回来。
0: 大家也说不清啊，这孟良有多大能耐。孟良临走没舍得把火葫芦带着，怕丢了，摘下来给焦赞了。老焦，我要死了，葫芦就归你；我要回来，你再还给我啊。
1: 我不需要，你快回来就得了。
0: 孟良换上北国人的衣服，带点干粮，出了营，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幽州。一路上马不停蹄，一气儿也没歇，一直跑到天光大亮，把这匹马累得浑身是汗呢。顺着蹄子往下淌，又往前走出了几十里，前边是条大河，拦住了去路。这条河是大宋和大辽的界限，再往前去就是辽国的营盘，一共扎了28道连营，保护幽州，一眼望不到边呢。孟良这会儿可傻了，从马上跳下来，给马的肚带松了松，透了透鞍子，叫马凉快凉快，自己坐在石头上吃点东西，喝点水，心里琢磨：我怎么能过去这道河呢？没有桥，又没摆渡，过了河，这28道连营我怎么闯啊？哎呀，看来到幽州不容易呀、啊。可是我六哥病得那么重，老太君着急，我不去谁去啊？到这阵儿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假朋友，慢慢想招。他在这足能做有一顿饭的功夫，突然在河的上梢，唰！下了一只小船，正冲他这边驶来。孟良高兴了，哎，我坐船过去吧。他牵着马来到河边，船家，船家，过来！驶船的听见了，桨船划到岸边，没下锚，问孟良：“你要干什么呢？”孟良一瞧，驶船的有50多岁，头戴着草帽，身穿着青布的坎肩，青布裤子，高网裤腿，光着脚，挺瘦，脸上皱纹堆垒，跟核桃一样刀削的一般，但是挺结实，两只眼神挺足。
1: 哦，我要过河。
0: 哼，我这是渔船，不渡人。两国开兵打仗，萧太后有旨意，不许来回渡人。说完划船要走。
1: 哎，别走啊！
0: 大哥，我到幽州有事儿，你把我渡过去，我给钱。
1: 废话，给钱也不渡，我多给还不行啊？
0: 哎呀，看你这人还挺好，行啊，那你上。

0: 传吧，你这匹马可不能上船啊，船小盖不过去。那也不能叫我把马扔了呀，我先把你渡过去，然后再取马。行，我过去就行了。渔翁下锚搭跳，孟良上了船，小船没奔对岸，而是逆流而上。孟良说：“船家，怎么不往对岸划呢？这是上哪儿去呀？”我呀，先把你送到摆渡口，交给守渡口的都督检查完了再放你走。孟良说：“那可不行，你放我过去就得了呗。”哎，我放了你有罪呀，叫萧太后知道，我这吃饭的买卖可就保不住了。嗨，他不能知道。哎，不行不行，老头，你是要送我吴宁呀？快把我送过去！我告诉你啊，你再啰嗦，不，别说我要你老命。老人说：“你喊什么？哎，你喊我不会呀？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谁呢？你是中原的奸计，到幽州城到放法去，我还没报信呢。”啊！孟良一听吓坏了，这点事儿怎么人家都知道了？这还到什么地儿？我老家伙，我宰了你！说完，从后腰抽出短把斧子举起来了。老头说：“孟良，你敢行凶？你敢行凶，我可砍了！”一叫出孟良的名字，孟二爷更害怕了。老头，你是谁呀？你怎么认识我呀？”船家哈哈大笑：“孟将军，我跟你开个玩笑，我在这儿就是为等你。那你是谁？”“哎，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在大宋朝吃粮当兵，在金刀令公杨继业标下听调。想当初，金刀令公在两狼山被困，那阵儿就有我。哎，那一仗打的呀，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我也被人家给冲散了。后来就流落在北国，一打听啊，老令公也碰杯死了，我伤心呐，我就没回中原，在这儿待下了。这么多年呐，我也就再不想中原了。还别说，我现在混得挺好，在这一打鱼为生。萧太后爱吃新鲜鱼，三天我给送一次鱼，三天送一次，按节气给钱儿，嗨，也就够用了。”老头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啊？”“我叫张错。”“叫顺嘴的都管我叫张错。”“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呢？”“今天早晨来了一僧一道，这两个人找我，那个老和尚我认识，他跟我说有人过河，叫我给送过去，把你的长相模样全告诉我了，还给我留封信。他跟我说无论如何帮助你呀进幽州。刚才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可别过意啊，这信在这儿呢。”说完，掏出来给孟良，书中暗表，张驼说的一僧一道非是别人，老道是孟良的舅舅郑道全，和尚是老杨五郎，名叫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五兄弟。金刀令公杨继业也是哥八个呀，令公是老大，他的五弟老杨五郎杨继康看破红尘，早出家了，就离这个地方不远。今天呢，是帮着孟良进幽州。孟良接过书信，打开一看，开始发愣，后来又乐了。他把信揣到兜里：“哎，老哥哥，这回你渡我过河吧？但有一样啊，那连营怎么过呀？”“我这有腰牌，是萧太后给的，因为我经常送鱼，过连营不方便。”就给了这么个腰牌，有这个东西随便出入，你拿着它过营盘的时候一举就好使。说完解下来交给孟良。哎，我那匹马怎么办？这匹马你就别带着了，太扎眼，叫它回营就得了。行，一会儿麻烦你到岸边抽它两下子，它自己就跑回去了。说着，两个人到了岸边。 孟将军呐、啊，这么走可不行，你得以送鱼为名进幽州。我只有一篓鲜鱼，你背着。有人要盘问，你就说替我赠鱼，咱们两个有点亲戚。
1: 啥亲戚啊？
0: 你可别过意啊，你得给我当儿子。老孟把眼睛一瞪，你给我当儿子？哎，孟将军，这什么话呢？我这么大岁数也不是找你便宜。再说咱这叫逢场作戏，怕什么呢？
1: 行，我就不爱当小辈儿，
0: 可千万别说漏了啊！张驼嘱咐再三，把鱼交给孟良，送他走了一里多路，孟良才背着鱼奔敌营。事不要简短，每过一处营，孟良把腰牌一卸，没人阻拦，一直来到幽州城下。幽州城门开着，门口有兵丁把守，出入的人盘查很紧，而且多半是当兵的、当将官的，很少有老百姓。孟良来到城门这，有人拦住，哎，干什么呢？
1: 送驴子，怎么不认识你呢？头回来，
0: 谁叫你来的？张驼呀，张驼怎么没来呢？他病了。
1: 你是他什么人？儿子，
0: 什么儿子？你看你那舌头。孟良不爱说这句话，在嗓子眼里打葫芦语儿。你叫什么名？孟良一想，我要报真名还不行，报什么呢？他叫张驼。哎，有了，
1: 叫张高。
0: 大伙儿一听乐了，他爹叫张驼，他叫张高。腰牌呢？
1: 在这呢。
0: 看完腰牌，行了，过来吧，把鱼放在里边，回去吧，一会儿算钱。把鱼往城门洞上一放，孟良外头，他一想，我就这么回去了，我白来了。我是进城找萧太后道正法的，我怎么能够进城里呢？他一扭头，瞧见城门洞里头堆了不少人。大伙扬着脖看告示，孟良呼啦想起来了，他兜里那封信上写的字儿，写的准不准呢、啊？我看看。他过来了，当兵的不让进。我得快走啊！你看什么？你给我看看怕什么呢？我头次到这个幽州城，我瞧着再回去不行啊！哎，不行不行，别去。说着，孟良就过来了，人挺多，围了好几层。孟良站在后边，敲着脚往前看。孟良认的字儿不多，离得又远，看不明白。他打听他前边站着个人，前边这个人呢正吃烧饼呢，一边吃一边看告示。孟良问
1: ：“哎，那是什么？”
0: 吃烧饼的一听后边有人说话，以为问他吃什么呢，顺口答应烧饼。孟良一听生气了，我说那上边是什么？那个人也没回头，芝麻，嗨，那黑的糊了。孟良照着后脖梗子，啪就是一巴掌。你怎么就这么吃呢？把这吃烧饼的还给噎住了。哎，你干什么打我？我问你上边写的什么？你打什么岔？当兵过来了。哎，张高，张高，叫你快走，你快走呢！你看，你还在这打人，不看在张婆的面上，非把你抓住不可。别忙啊，我问问上边写的什么啊？那是太后发的皇榜，上边写哈密国的使者送来匹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谁能认识此马，并能降服，给黄金百两，白银千两，听明白没有啊？你没这份本事，走吧走吧。孟良一听乐了，二话没说，手分众人，哎，借瓜借瓜借瓜！他凑到前边，一伸手，呲啦，把皇榜给扯了。这个当兵的可害怕了，哎，张哥，你怎么扯皇榜呢？哼，我能降马，真的，那还有假呀？你要降不了马，扯了皇榜，可掉头之罪呀！嗨，用你说呀！把我领着去见萧太后去，我去给他降这匹马。 那好，我领你去。说完把他领到午门，告诉黄门官，黄门官往银安殿去送信儿。这几天把萧太后都愁坏了。哈密国呀，是大辽国的附属国，年年纳贡，每年给大辽白银50000两。这次本来应该送银子，哈密国没送，送来这匹马。跟萧太后说，要是能把这匹马降服了，我们随后就把银子送到，要是降不了，这银子不给了，反过来大辽我称臣，哈密我为君。萧太后点头答应了，她不能叫人给叫住啊，就这么把这个马呀用笼子装着运到了幽州。结果大辽国所有的战将谁也叫不上来那匹马的名字，韩昌等人没在朝里，都在天门镇呢，剩朝中这些人谁也不认识。萧太后发愁了，有大臣出主意贴黄榜，贴出多少日子也没人接。今天孟良给撤了，黄门官往银安殿一报信，萧后高兴，传旨叫降马之人上来。孟良往里一走，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周围看了一遍，文东武西两厢站立，龙书案的后边坐着萧太后，看去只有40几岁，其实60多岁了，身体微胖，长得很似衬，白净面皮，一点儿也不像60岁的人。头戴翠凤的旗冠，身穿黄袍，手上戴着扳指，坐在龙书案的后边很压茶，身后的侍女长着日月龙凤伞。孟良往这一跪，见太后。萧太后一摆手，罢了，请问这位降马的壮士贵姓大名啊？
1: 我姓张，叫张高。
0: 站起讲话，谢太后。萧太后瞧了瞧，一看孟良大步包头，胡脸膛，带点白癣，连鬓胡须，一身肥大的衣服，看去体格很壮。你家在哪儿住啊？
1: 水上。
0: 萧太后差点乐了，水上怎么住啊？啊，你这人这是怎么讲话呢？
1: 我爹是打鱼的，以船为家。
0: 哦，你爹叫什么呢？
1: 张驼呀。
0: 哦，就是给哀家打鲜鱼的那个张驼吗？
1: 对。
0: 哀家没听说他有儿子。
1: 哼，我是个逆子，但是我可不打爹骂娘啊，就是老惹那老头生气，爱打架。我15岁那年叫我爹把我打跑了，我跑到中原以后交了几个朋友，学点武艺，占山当贼了。我爹有病，叫人家捎个信儿，说是叫我回来看看，我来看我爹来了。我爹说还有一筐鱼没给太后送来，怕臭了，你送吧，我就替我爹送鱼来了。
0: 哦，萧太后挺乐，难得张驼有病还惦着哀家，好，赏他20两银子，给他买点东西。
1: 谢太后。
0: 听说你扯了黄榜，你能降马吗？
1: 差不多，我在中央和马贩子在一块待过，还看过书，试试看吧。
0: 太好了，事成有赏。太后传旨叫哈密国的使臣来见，时辰不大，哈密国的使臣到了。这个家伙很傲慢，太后怎么样，可有识马之人？
2: 哼，你们少见多怪，一匹马大惊小怪的，别说是将官，就是我们小小的渔夫就可能将他降住。你把马拉来吧。
0: 是。就在银安殿前5门以内大库的地方，用马车把铁笼子拉来了，
2: 铁炉子底下是两个杠子，探出头来好留抬铁炉子的，里边就是那匹马。将铁炉子往殿前一放，萧太后在房檐子搭着坐，张高啊，你瞧瞧去。众人都盯着孟良，那孟良一点都不在乎，腾腾腾腾几步来到铁炉子殿前，往里边一瞧，哟，这匹马长得可太出奇了。此马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头上有角，肚下有鳞，脑袋特别大，长得像狮子一样，毛也长，浑身的毛是白色的，长得非常干净，唯独是从鼻梁骨到马背直到尾巴梢一条的黑线，长得黑毛特别清楚，二目如灯，一声长鸣，龙吟虎啸。孟良一看，暗暗的竖大拇指啊，好马，孟二爷想宝马，他要巧道奉法。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7: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8: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

0: 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2: 孟良为给牧郎治病，上北国到奉访，正巧哈密国的使臣纵身野马，以此堵生营。孟良扯黄榜给人家降野马。孟良看完这匹马之后，和萧太傅说：“我知道这匹马叫什么，不过我不能说。”太后说：“那是为什么呢？”太后：“您是明白人。”请讲，我要说东，那哈密国的使臣要说西，怎么办呢？我说南，他说北，我说对了，他愣说不对，那我也没法啊，这么办？您呐，准备两张纸，我们两个在纸上把马的名字写出来，然后往您的面前一放，要是写的一样，就算我说对了；写的两样，算我错，怎么样？太后一听乐了，张昭还真有韬略。回身和哈密国的使臣说：“那你写吧。”使臣点头答应，两人背靠背了，开始写马的名字。孟良歪歪咧咧的将马的名字写完了，然后往太后面前一放，打开一对，写的一样，这匹马叫一字板类玉青林。一字指的那条黑线，就是黑毛。板类呢，说是板类，其实那板类马能回身吗？就说明筋骨壮，力气大。玉麒麟的马脑袋和一般的马不一样，所以叫麒麟，因为白色的叫玉麒麟。哈密国的使者点头，对，可知此马的出处吗？这是毕业马， 克马洛的深山和大野兽交配，生下一字板类玉麒麟，这个东西非常生性，等它长大了把母马给咬死了。不过这是匹宝马良驹，它的脚程非常快，日走一千不黑，夜走八百不明，穿山跳涧，如走平地，过海跨江，腾云驾雾。我说的对不对？使臣点头，算你说对了。你给说了，孟良怎么知道这匹马的名字呢？他没这能耐，他兜里不是有封信吗？那信上写的。老道郑道全赠给孟良火葫芦之后也不放心呢，怕孟良不学好，所以在暗中观察，跟了好几个月。你看孟良，别看胡大海摔的，犯法的不做，是正人。郑道全点头赞成。正赶上北国摆天门阵，郑道全也知道了，他想暗中呢帮宋营的麻，也想成全自己的外甥孟良出人头地，故此他上北国了去了一趟。偏巧在幽州城的城门洞有个布告，就是降马的这件事儿。郑道全半夜偷偷的看了这匹马，认出之后心里有数，他想到宋营告诉杨景去。偏巧就看见孟良单人离开营盘奔幽州城，郑道全暗中瞧着，等他偷偷一打听，方知杨六郎有病，孟良到访，心想你这小子傻呀，幽州城那么好进呢，那条河你都过不去，我帮帮你忙吧。他找老杨五郎杨继康，叫他找张国，两人跟船家说明白，放孟良过去，又留下一封信，信上就写降马的事儿，马的名字出产地全写清楚了。孟良在树林歇着的时候，郑道全杨继康就把事儿都办好了。孟良在一道上记背这几句话，那还记不住啊，所以今天他把事儿说得很清楚。哈密国的使者说，你把名叫出来了，出产地点也叫出来不算，你得把他降服了。当初我们降这匹马的时候死了20多人，你要能降住我们认输。太后说，张高啊，能降则降，不行必勉强，千万别把命搭上。孟良心的话，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试试看呗。他撸胳膊往袖，回身告诉，哎，这个马可别在这放啊，在这放你们这伙人都活不了了，找个空地方没人的地方。太后说好，将这马拉到城外，到了一块空旷的地带。萧太后也来了，找了个山坡居高临下往下瞧着，张高啊可要注意啊。我知道了，没事。哈密国的使臣也知道害怕呀，躲得远远瞧着。孟良来到了铁笼子最前，他刚往铁笼子一站，一字板类玉麒麟就看见了，隔着栏杆路往上扑啊，比老虎都凶。孟良往旁一闪，瞧了瞧，那有小铁门锁着，要来钥匙将锁都捅开，了断一去，把小门给开开。这匹马一看开门了，嗷一声就窜出来了，这是匹野马呀，能把它关在这里都憋坏了，一看开门了无比吓得冲着。这个东西要是跑远了你没得抓呀，进深山就没得找。孟良在旁边瞧着呢，马往外钻，孟良也真虎啊，一伸手砰把马尾巴给拽住了。因为这马呀没有鞍颤交环，没地方抓，得铲骑，一般铲骑马都危险，何况是野马呢。他这一抓，马往前一蹬就秃噜了，这马一回头就瞧见孟良了，照着孟良嘡的这一口，把孟良吓得蹭窜出老远。心的话也好，这马还在吃人呢，一下子扑空了，这匹马没了，就撩出去了。孟良一看这还了得了，你要跑了我也算数啊，撒腿就飞，咚咚咚咚咚就追呀。孟良别看不会降马，有力气有胆子，那胆子晒干了能有窝窝的，不怕死啊。一看马往前一跑，他撒脚就飞，咚咚咚咚咚咚咚追上去。眼看到了面前，这匹马也发现有人了，一摸过头来，咚的一下子奔孟良撞来了。孟良噌的一闪身，马撞空了，他净身一哈身，孟良往前一记身，伸手砰抓住了马鬃， 因为这匹马是野马，马鬃特别长，都搭了马鬃那块，再手啪啪绕两圈，翻身上马。米其林一看有人骑他，更不干了，稀溜的一声暴叫，前蹄一抬，腾空而起。孟良没坐稳，被他扑通给摔到马下，摔得太重了，周围人都吓坏了，合计啊，非把这张昭摔死不可。孟良的胳膊腿全摔破了，但是为了取凤法给我六哥治病，死我都认了。起来吧，哼！他站起来，连窜带跑，几步追上了玉麒麟。这匹马还没等往前窜呢，他飞身又上了马。这匹马不干了啊，又上来了，你给我下去！他当了一溜蹶子，孟良一伸手，砰，把马脖子给搂住了，两只脚紧紧的夹着马肚子，那意思说死我也不下去，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前蹄也抬，后边撂蹶子，踢踏踢踏，这不折腾啊？怎么折腾？孟良也没下去，跟马膏药一样粘上了。这匹马急了，回头要咬孟良，怎奈他搂着他的脖子呢，不得咬啊！这马可气坏了，他不走了，前蹄在地下啪啪啪啪啪，一个劲乱跑乱蹦的。孟良把眼睛一闭，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就在这待了。折腾半天，孟良也没下去。这匹马可急喽，四蹄蹬开，翻起两掌，皮跳跑跑，像腾云驾雾这一样就跑喽，跑也太快，风沟过沟，逢山见，跳山见，就觉得两旁的树木唰唰唰唰往后直倒啊！孟良也不敢看，心的话，你上哪我跟你上哪去，我是认了。也不知道跑多长时间了，这匹马连气带累的，浑身全是汗了，脚程也渐慢了。孟良这可把眼睛睁开，到什么地方了？不知道。现在大概他折腾没劲儿了，我该收拾你了。他把大拳头举起来了，孟良的大拳头啊，哎呀，真有劲儿，像大油锤一样，照着玉麒麟的肋条骨，当当当，十几拳。把这匹马打的凄凉的一声吼叫，意思说你轻一溜点儿。孟良管那套，要把这边拳头举起来，当当当，又十几下，差点把马的肋条骨给打折。这匹马哭嗖就趴在那块，吓得浑身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孟良从马上跳下来了，绕到了马前，冲着这匹马运气，行，你脾气不小啊，比我脾气还大呀、啊！来来，你起来。跑啊，紧跟着当当几脚，这匹马看见孟良啊，直哆嗦不敢动弹，意思是主人呗，我服了。马是不会说呀，我替他说的。孟良一想，行了，差不多了，只有鞍子扣上多好，啥没有，先回去吧。辨认一下方向，然后一扯马鬃往上一提，这马灵啊，砰就站起来了。然后孟良上马往回带，他也不懂的什么里为火外为硝啊，他不明白。孟良更会，用拳头揍，往那么拐，往那么打。这回也不撂蹶子了，一会儿回到萧太后的近前，哎呀，可把大辽国这些个兵将文武群臣乐坏了。张昭真就降服这匹马了。哎，张昭啊，你是怎么降的？
13: 嗨，这有啥费劲儿的，我一念牙头咒，他就趴下了。
12: 萧太后挺乐，回头冲着哈密国的使臣说，你回去吧，告诉你们国王，这匹马降服了，叫他照样纳贡，以后少干这些事儿。
14: 是是是，太后，这匹马是不是我带出去啊？
12: 不用了，你们无事生非，这匹马扣下了
14: 啊。对对对，理应送给太后。使臣走了，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张昭啊，你是真有能耐呀，走走走，回银安殿。
12: 有人给准备安颤交还，孟良给这匹宝马都扣上带好了，牵着回到了幽州城，然后将马拴在御马棚，来到银安殿见萧太后。
14: 张昭啊，你算有功之臣，听风。
12: 还没等说风什么呢，孟良说，等等等，我不爱当官了，要当官我早就当了，哼，
14: 为人不当官，当官不自在，你也别封我，我也不爱干。孟良心说，我是边关大将总兵老爷，要你什么官啊？萧太后一听这个人不爱当官，那好，哀家赏你金银，修盖房宅，娶妻生子，孝顺你的父亲吧。
13: 哎，不要钱，我这个人呐不爱财，财多了招贼，有图财害命的再把我宰了。太后，你不是坑我了吗？
14: 萧太后更喜欢这张高了，又不爱财又不爱官，这样人世上都少有。那你给哀家办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报答呢？
13: 孟良心说，你就把脑袋给我就正好，不过不敢说。
14: 太后啊，哼，我一见着您呢，觉得您的人太好了，不愿意离开你。这么办，你把我留在皇宫给你做伴怎么样？
13: 要是别人说这话叫戏耍太后，
14: 有罪呀。孟良说，萧太后不但不怪罪，还高兴了。
13: 这可不行，这么办吧，
14: 这匹宝马哀家很喜欢，留我骑。可是没人驯服这匹马，哀家可不敢骑，封你个御马官，你就管这一匹马，再给你一道宫中的腰牌，你什么时候想见哀家就拿着腰牌，可随便出入。
13: 孟良眨巴眨巴眼睛，一合计啊，这官差不多，别看这御马官不大，我可以随便出入皇宫，我可以拿萧太后的脑袋。
14: 嗯，行了，就这么定了，谢太后。把孟良安排在金庭驿馆住，这匹宝马放在后宫的御马棚，每天孟良是牵马上街上转。孟良想，出来两三天了，我六哥不知道怎么样，来的时候人道安说七天之内到来奉罚，能治好六哥的病，过七天拿来也没用，我得想什么法快点把这奉法弄来。到了次日清晨，孟良早早就起来了，到了皇宫，把这一字板擂玉麒麟牵出来上金生路了。京都很热闹啊，你别看是幽州归大辽国管，这是中原北国杂居的一带，三教九流五行八说回汉两教僧道两门，中原人北国人来来往往拥挤不动。突然迎面有人高喊，行人赏开喽！晃晃晃晃晃，铜锣开道的声音。孟良想，乖呀，怎么幽州和我们那边一样也铜锣开道？他仔细的瞧瞧，就看前边跑来顶马，紧跟着红地牌，有青道旗红道旗打着知识金瓜乐府鹦鹉鹦斑，还有关检牌，在后边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呼山呼山，吱呀吱呀吱呀吱呀，走得挺快。大轿的轿帘呢撩着，孟良一探头就瞧见了，里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四十多岁，头戴长翅乌纱，上插宫花，身穿红缎子蟒袍，下身挡着看不见，往脸上看白脸五绺的黑胡须，重眉朗目，鼻直口阔。孟良打冷眼一瞧，呀，这人怎么长得像六哥呢？不对，比我六哥大。哎呀，他像中原人呢，再说这知识都是我们中原呀，他是干什么的？这小子来这里装什么样？用马撞他，你说孟良多好劲儿呢，故意的飞身上马，两脚踹蹬，炸马半边人家队伍就冲来了。你说这匹野马往当中一冲，那队伍还不乱呢？吓得扛回力牌这人呢，叽里咕噜往旁闪，把回力牌都扔了。人家有差人呢，过来拦，哎，干什么呢？快把马带住！他刚一拦，那匹宝马不干了，心的话干什么？你也欺负我，去你去吧！当一撅子踢倒了仨。紧跟着这匹马就来到八抬大轿的近前呢，他照直风往前闯，哐的一下子一撅子把轿给踢翻个，轿里那位大人摔到了道上，就看他爬着起来，擦了擦嘴边上土，冲着孟良高喊，快把这人给我抓住。有人过去把孟良妈金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那匹马也给带住了，大轿往回走，回府了。来到了府里，这个大人换跑了一身的便衣，往大厅一坐，难道 把那个大汉给我带上来，把孟良推上来。孟良大眼睛的叽里咕噜的也不在乎，心的话撞你活该，那是太后的马，你能怎么地？

0: 我问你，为什么撞本宫的大轿？
1: 孟良乐了，谁撞你了？
0: 是那匹马撞的，他是哑巴畜生啊！
1: 哦，
0: 你还跟他生气呀？
1: 那个人没词儿呢，心说我还真怪不得，那是伤他啊！
0: 大汉，你是强词夺理，哑巴畜生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你怎么跑大街上遛马？
1: 嘿嘿，对不起，这是萧太后的御马，我是御马夫，
0: 奉旨遛马哪不进去啊？
1: 你是御马夫，
0: 你叫什么名？
1: 张高啊。
0: 哪的人？
1: 哎，我也不知道我哪的人，我往哪都去，
0: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
1: 我刚来的，才来两天。
0: 哦，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不瞒你说，从中原那边来的。
0: 哦，你是中原人？
1: 干嘛中原人呢？
0: 北国人在中原待，我又回北国了还不行吗？
1: 你在中原以何为宴呢？
0: 盖山呢？
1: 哦，那你到没到过京城呢？
0: 哪个京城啊？
1: 大宋朝进城
0: 到过，咱哪没走过？
1: 那你可知道顺龙大街有个姓杨的吗？
0: 啊，你不用问，我知道了，
1: 是不是天波杨府啊？
0: 啊，咱常去。
1: 哦，你到天波府干什么？
0: 他我不是马贩子吗？有好马往杨府送啊，杨府大小孩牙都会武艺，所以最得意宝马。我常到那送马去。
1: 老杨家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0: 好，老杨家可是功臣呐！我可告诉你啊，现在寿皇峰门前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文官到那下轿，武将下马，皇上到门前龙行齐步，方可上军辇。老杨家三岁的孩子就当官。
1: 哦，这就好啊！
0: 哎，
1: 我说大人呐，你怎么老打听老杨家呢？
0: 跟你有什么事儿呢？
1: 哦，我随便问问。我最近听说杨六郎镇守三关，对吗？
0: 什么三关呢？
1: 在雁门关呢。佘太君当二路元帅，
0: 对，
1: 都在雁门关呢。寡妇众将都在那呢。
0: 哦，
1: 哎，这个人打得嗨上，孟良就是一愣。
0: 哎，大人，您贵姓？我看您的官职也不小，您在朝里当什么官啊？
1: 嘿嘿，我没有官，我乃是朝中的驸马，我姓穆，叫穆义呀。
0: 哦，我怎么看你像中原人呢？
1: 嘿嘿，我是中原人，在北国招的驸马。
0: 那你什么时候到的北国呢？
1: 十几年了，我曾经和过金刀令公杨继业在金沙滩赴过双王会，金沙滩以后我被抓，后来就招为了驸马。孟良这个人聪明有戏呀、啊，他听完穆义的一番话，心里就一动。老杨家七狼八虎在金沙滩，有个四狼八狼十落在北国。我听说在大辽当官，这个人长得像我六哥，能不能是老杨家人？我问问。
0: 哎，我说驸马呀，我怎么看你长得像杨六郎呢？
1: 可把穆义吓坏了。往两旁看看，袍袖一抖，两旁边的家人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孟良和穆义。穆义说，你见过杨六郎？
0: 见过，我俩还不错呢。你这个六郎是元帅，这个人不大，对咱可好了。
1: 哦，这就是了。
0: 哎，
1: 你别光阿呀。我说驸马呀，我说话可不对呀，你老问老杨的事儿，你不是老杨家人呐、啊！听听这话，两眼发直。
0: 这
1: 书中暗表，穆义正是杨四郎。前文咱们讲过，老令公被困两狼山，碰死李陵碑前，杨四郎曾经见过自己的父亲，见过一面。他是被擒之后，被铁镜公主看好了，非要招为驸马不可。杨四郎被逼无奈，约法两件。第一，我只当驸马不当官，你们和宋朝打仗我不能去，我不能打中原人。第二，我呢是中原人，穿中原的衣服，知识一切都按中原相待。这两件萧太后都答应了，就这么和铁镜才成的亲。所以韩昌几次兵进中原，杨四郎一次都没去过，而且铁镜看得特别紧，寸步不离，怕他回中原。今天杨四郎碰见中原人了，所以从心里往外

0: 哎，就在近，紧着追问老杨家事儿。孟良多聪明啊，故意的拿话来试探，逼着杨四郎没办法，说了真情实话。张高，我正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四拆开，改名陆毅呀。因为你是中原人，我不瞒你，才说了真心实话。将来你要能回到中原去，见着我那生辰老娘和我的六弟，替我问安。孟良一听高兴啊，死哥呀，我是你兄弟孟良啊，我跟六郎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这么回事情，问到凤凰而来，想不到碰见你了。死哥嘞，这趟可讹上你了，你给盗凤法吧，盗不来凤法，我可告诉你啊，杨六郎可就没命了，你看着办。杨四郎听这话，双眉紧皱，异性他人为我六弟都喝出去了，何况我是亲弟兄呢？也罢，杨四郎巧到凤法，要解救杨彦昭。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9: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
16: 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魂
1: 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昨天的节目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们给大家讲了核心人物，平凡的人不平凡的坚守哈、说了孙少安以及孙少平啊，说了他们二位啊
1: 不同的人生。
0: 对，孙少安呢，就是扛起家庭的顶梁柱，在土地上书写坚韧。孙少安呢，不甘平庸的追梦人，在苦难中追求精神富足。接下来我们接着昨天的内容啊，继续给大家讲，这里边的人物。

0: 能够和他在一起，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他的这份勇敢和真诚，最终还是败给了现实。身份的差距，还有父亲的反对，孙少安的退缩，让这一段爱情呢，都最后无疾而终。在孙少安拒绝他之后呢，田润叶啊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他不甘心，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却不能够在一起呢？后来啊，在家人的逼迫之下，也在现实的压力之下，她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就是县革委会副主任李登云的儿子李向前。
1: 李向前深爱着田润叶，对他百般呵护，百般包容，但田润叶的心始终不在他身上。他不喜欢李向前的浮夸，不喜欢他的无所事事，他对这段婚姻充满了厌恶和抗拒。于是呢，他选择了逃避，申请调到了团地委工作，远离李向前，过着名义上的婚姻生活。这段无爱的婚姻让田润叶痛苦了很多年，他孤独、迷茫、绝望，甚至一度想过自杀。但他没有放弃，他坚守着自己的善良和温柔，努力工作，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在工作中寻找自己的价值。直到有一天，李向前因为长期抑郁，喝酒后开车发生了车祸，双腿被截肢，变成了残疾人。田润叶得知消息后，内心充满了愧疚，他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对李向前太过残忍，太过冷漠。于是他毅然回到了李向前的身边，照顾他的生活，陪伴他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在照顾李向前的过程中，田润叶慢慢放下了过去的执念，慢慢看到了李向前的优点，他真诚，他包容，他执着，他开始接受这段婚姻，开始学着去爱李向前，两人最终收获了真正的幸福。田润叶的一生是传统女性的缩影，也是新时代女性的萌芽。她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但在现实的压力下，她又不得不妥协，不得不退让。但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温柔和善良，始终没有放弃对幸福的追求。
0: 他告诉我们，生活呀，或许有很多的遗憾，也或许呢有很多的身不由己，但是只要我们坚守善良，坚守温柔，学会接受现实，就会放下执念，就一定能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平凡的世界当中呢，田晓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她不像田润叶那样温柔隐忍，也不像贺秀莲那样朴实勤劳，她热情开朗、独立、勇敢，有思想、有追求，就像黑暗当中的一束光，照亮了孙少平的世界，也照亮了那个沉闷的年代。田晓霞是田福军的女儿，从小就生活在干部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着开阔的眼界和独立的思想。她不喜欢传统女性的束缚，不喜欢被别人安排自己的人生，他渴望自由，渴望独立，渴望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去改变世界。他第一次见到孙少平的时候，是在孙少平高中时期学校宣传队，那个时候孙少平自卑沉默，而田晓霞热情开朗，他主动和孙少平交流，鼓励他读书，鼓励他不要自卑，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从那一刻起，孙少平的心中就埋下了一颗种子。后来啊，田晓霞考上了原黄师专，成为了一名学生，孙少平则来到了黄原打工，过着呢艰难的生活。两个人再次相遇的时候，没有身份的差距，也没有世俗的偏见，只有相互的欣赏，相互鼓励。田晓霞不嫌弃孙少平的贫困和卑微，她欣赏他的坚韧，他的善良，还有他的理想。孙少平呢，也被田晓霞的热情、他的真诚，还有他的独立所吸引，两个人慢慢地走到了一起。田晓霞是孙少平的精神导师，也是他的灵魂伴侣。他带孙少平去图书馆看书，带他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鼓励他坚持

自己的理想不被苦难所打败。他告诉孙少平，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场。田晓霞成为记者之后呢，始终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敢于说真话，办实事，深入基层，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报道真实的社会现状。在抗洪救灾当中呢，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深入灾区报道灾情，帮助受灾的群众，最终为了救人不幸牺牲，年仅23岁。田晓霞的去世是平凡世界当中最令人意难平的情节之一。他就像一颗流星，虽然短暂，却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活得精彩，活得有价值，活得有尊严。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保持热情，保持勇敢，保持独立，保持善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温暖别人，去照亮整个世界，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贺秀莲。贺秀莲啊，是孙绍安的妻子，一个朴实、勤劳、善良、坚韧的陕北农村妇女。她没有文化，没有漂亮的外表，没有优越的家境，但她用自己的一生默默付出，默默支持着孙绍安，成为了孙绍安最坚实的后盾。贺秀莲嫁给孙绍安的时候，孙绍安家境贫寒，一无所有，甚至还欠着外债，但他没有嫌弃，没有抱怨，而是心甘情愿地跟着孙绍安一起吃苦，一起奋斗。他每天下地干活，操持家务，照顾公婆和孩子，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孙绍安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地去闯去拼。孙绍安创办砖厂遭遇失败，欠了一屁股债，村民们质疑他，嘲笑他，债主们催逼他，贺秀莲没有离开他，而是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鼓励他，支持他，帮他四处借钱，帮他打理砖厂的杂物，和他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日子。他省吃俭用，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舍不得吃一口好东西，把所有的钱都用来贴补家用，用来支持孙绍安的事业。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孙绍安能平平安安，让家人能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们能读好书，有一个好的未来。可命运对他极其不公，就在孙绍安的砖厂越来越好，家里的生活越来越红火的时候，他却患上了肺癌。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他没有哭闹，没有抱怨，而是依然默默操持着家务，照顾家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担心孙绍安，担心孩子们，担心这个家。贺秀莲的一生是默默付出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超凡脱俗的能力，却用自己的朴实、勤劳、善良、坚韧，诠释了什么是贤内助，什么是伟大的女性。他告诉我们，平凡的女性也可以很伟大，默默的付出也可以很动人。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不是功成名就的事业，而是默默的陪伴和无私的奉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经典情节啊，那些刻进骨子里的感动，就是藏着最真实的生活真相。
1: 是的，平凡的事情呢，之所以能够打动无数人，不仅呢因为它塑造了鲜活的人物，更因为呢它有着很多经典的情节。这些经典的情节呢比较真实、细腻、感人，刻进了无数人的骨子里，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感受到了最真实的人性温暖与苦难。在县立高中读书的时候呢，孙少平的生活极其贫困，学校的

食堂每天供应三种伙食，假菜，还有是白面馍、红烧肉，只有家境优渥的同学呢才能够吃得起。乙菜是玉米面馍、炒青菜，是中等家境同学才能够吃得起的选择。丙菜呢，则是黑面馍、剩菜汤，是最贫困学生的唯一选择。孙少平就是吃乙菜的学生之一，他每一天呢，只能买两个黑面馍，喝一碗剩菜汤，勉强维持温饱。为了避免被别人嘲笑，他总是等到所有同学都打完饭，才默默走到食堂窗口，取走自己的两个黑面馍，然后躲在学校的角落里偷偷地吃。有一次，天下着大雪，孙少平像平常一样躲在雪地里吃馍。就在这个时候，郝红梅走了过来，她手里也拿着两个黑面馍，和孙少平一样，也是来躲着吃的。两人对视一眼，没有说话，却彼此都懂他们的眼神，看到了相处的处境，同样的自卑，同样的坚守。这段情节呀，没有激烈的冲突，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异常的感人。它真实地展现了贫困年代底层学生的窘迫与自尊。孙少平虽然贫困，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没有向命运低头，他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坚守着自己的理想。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有过相似的经历，因为家境贫寒，因为能力不足，因为各种原因被别人轻视，被别人嘲笑，感到自卑，感到迷茫。但孙少平告诉我们，贫困不可怕，自卑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自己，可怕的是失去尊严。哪怕身处绝境，也要坚守自己的尊严，坚守自己的理想。总有一天，你会走出困境，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

孙笑安创办砖厂是他人生中最艰难、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他满怀希望，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还向别人借了很多钱，聘请了烧砖师傅，以为能通过砖厂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可没想到，他聘请的烧砖师傅技术不行，烧出来的砖呢，全是废品，投入的钱全部打了水漂，还欠了一屁股债。一时间，村民们的质疑、债主的催逼、家人的担忧，像一座座大山压得孙少安喘不过气。他变得沉默寡言，整天愁眉苦脸，甚至想过自杀。有一天，他独自一人来到黄河边，看着滔滔的黄河水，心里充满了绝望。他觉得自己太没用了，对不起家人，对不起那些信任他、帮助他的人。就在他准备跳河自杀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想起了自己的妻子贺秀莲，想起了自己的弟弟妹妹，想起了自己一路走来的坚持。他告诉自己：“我不能死，我死了，我的家人怎么办？我不能就这么放弃，我要重新站起来，我要还清债务，我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于是呢，他重新回到了双水村，四处借钱，重新聘请烧砖师傅，反复琢磨烧砖技术，日夜守在砖厂里，吃在砖厂，住在砖厂，每天只睡几个小时。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别人的嘲笑和质疑，只是一心想要把砖厂做好。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努力下，砖厂终于起死回生，烧出来的砖质量上乘，销路越来越好。他还清了债务，让家人过上了好日子，也带动了村民们一起致富。这段情节呀，展现了孙少安的坚韧与不屈，也展现了普通人在绝境中的挣扎与重生。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失败，工作不顺，创业失败，感情受挫，家庭变故，这些挫折和失败可能会让我们绝望，让我们迷茫，让我们想要放弃。但孙少安告诉我们，挫折和失败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只要我们不放弃，只要我们肯努力，只要我们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就一定能走出绝境，迎来重生。

孙少安与田润叶呢，是平凡世界当中最意难平的一对恋人。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彼此深爱，却因为身份的差距、父亲的反对还有现实的压力，没有能够走到一起。田润叶主动向孙少安表白，他告诉孙少安，少安哥，我喜欢你，我想和你在一起，不管你家有多穷，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不在乎。孙少安也爱着田润叶，他也想和田润叶在一起，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给不了润叶幸福。他是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家境贫寒的农民，而润叶呢，是村支书的女儿，是公派教师，有文化，有稳定的工作。他知道田福堂绝不会同意他们在一起，他也知道润叶跟着自己只会吃苦受累，不会有幸福的生活。于是啊，他毅然拒绝了润叶的心意，匆匆结婚，匆匆相亲，娶了贺秀莲。在他结婚的那一天，润叶站在河畔，看着迎亲的队伍，泪流满面。他的心里充满了痛苦和遗憾，他不明白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却不能够在一起，他也不明白现实为什么会如此残酷。这段情节藏着太多的无奈和遗憾，他真实地展现了那个年代底层人们的爱情，往往被现实、被身份、被世俗所束缚，身不由己。我们每个人或许有过爱而不得的遗憾，喜欢一个人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够在一起，想要追求自己的爱却被现实打败。但这段情节也告诉我们，遗憾是生活的常态，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够有圆满的结局，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所想要的结果。但我们要学会慢慢的学会接受遗憾，学会放下执念，珍惜眼前人，珍惜当下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田晓霞的死。她的死是平凡世界中最令人痛心的情节，也是最震撼人心的情节。她是孙少平的灵魂伴侣，是黑暗中的一束光。她热情、勇敢、善良，有理想，却在最美好的年华为了救人不幸牺牲。那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灾区的群众被困在洪水中，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田晓霞作为一名记者，深入灾区报道灾情。

0: 那随时呢都有可能被洪水冲走，没有丝毫的犹豫，田小霞冲进了洪水中，奋力将小女孩救了出来。可就在这时呢，一股巨浪袭来，将田小霞卷走，再也没有回来。孙少平得知田小霞去世的消息后呢，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他不敢相信，那个曾经照亮他生活、鼓励他前进的姑娘，就这样离开了他。他来到田小霞牺牲的地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她的名字，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田小霞的生命虽然短暂，却非常有价值。她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勇敢。她的死虽然令人痛心，但她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啊，接下来呢，该到了广告的插播时间了，不要走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平凡世界。
1: 稍后见。
0: 稍后见。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4: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3: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们继续跟您聊路遥的这一本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真的是非常的好哈，而且呢被拍成了电视剧。
1: 是的，而且
0: 也都得到了大家的喜欢哈。
1: 这一部电视剧它的那个孙少安是不是那个王雷扮演的？
0: 我记不太清了，
1: 应该是吧。反正这哥俩就是那个大哥应该是王雷扮演的。然后现在这个网络上比较火，有一个梗还大家调侃他叫西北锤王，说明这个剧比较接地气，很好哈，大家比较认可。
0: 好多的朋友都看哭了哈。
1: 嗯，
0: 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啊。田晓霞去世之后呢，孙少平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他曾经想过放弃，想过离开煤矿，回到双水村，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但他想起了田晓霞的鼓励，想起了自己的理想，想起了自己一路走来的坚持。他最终还是站了起来，他回到了煤矿，继续努力工作，继续坚持读书，继续追求自己的精神富足。他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不再纠结于失去的痛苦，而是学会了接受平凡，学会了在苦难中坚守，学会了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
1: 他每天在黑暗的井下劳作，虽然辛苦，虽然危险，但是他却活得很充实。他和同事们呢相处比较融洽，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他用自己的善良和坚韧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和认可。有一次啊，煤矿发生了漏水事故，孙少平呢不顾个人的安危，冲到井下救出了被困的同事。他的勇敢和善良感动了所有的人。他没有成为什么大人物，没有改变世界，甚至没有改变自己的贫困处境，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也活成了田晓霞希望的样子。这一段情节呀，展现了孙少平的成长与蜕变，也展现了平凡人的伟大。他告诉我们，生活或许充满了苦难，但是或许也充满了遗憾。只要我们坚守理想，坚守善良，坚守尊严，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就一定能够活出自己的精彩，自己的价值。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打动无数人，不仅仅因为它真实地展现了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更因为它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平凡的生活中坚守理想，勇于奋斗，坚守善良，拥抱生活。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这句话是《平凡的世界》最核心的精神内核，也是路遥想告诉我们的最珍贵的道理。孙少安为了改变家庭的命运，放弃求学，扛起家庭的重担，在土地上辛勤劳作，创办砖厂，遭遇失败却从不放弃，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了好日子。孙少平不甘于平庸，不甘于被土地束缚，走出了双水村，在外打工，在煤矿劳作，虽然遭遇了无数的苦难和挫折，却始终坚持读书。坚持追求自己的理想，最终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他们都是平凡的人，没有超凡脱俗的能力，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奋斗，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奋斗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结果，或许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但他们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工作不顺，生活艰难，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迷茫与困惑。很多人在压力和挑战面前选择了放弃，选择了躺平，也选择了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但平凡的世界告诉我们，躺平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放弃只会让我们越来越平庸。只有努力奋斗，只有主动去争取，只有不放弃自己的理想，我们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够在平凡的生活当中绽放出不平凡的光芒。奋斗不是为了成为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也不是为了腰缠万贯，不是为了功成名就，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不辜负自己的青春，不辜负自己来这个世界上的走一遭。哪怕我们最终依然是一个平凡的人，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我们至少努力过，奋斗过，坚持过，我们就无怨无悔。平凡的世界从头到尾都在讲述苦难，贫困的苦难，爱情的苦难，创业的苦难，失去的苦难。但是这本书并不是在渲染苦难，而是在告诉我们，苦难是人生当中的必修课，也是成长的催化剂。孙少安经历了贫困的苦难，爱情的遗憾，创业的失败，妻子的离世，这些苦难没有打败他，反而让他变得更加坚韧，更加成熟，更加有责任感。孙少平经历了贫困的苦难，自卑的折磨，打工的辛苦，爱人的离世，这些苦难没有让他沉沦，反而让他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坚定，更加有追求。路遥在书中写道，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与艰辛当中，才能够使人成熟起来。这句话道尽了苦难的意义。苦难虽然痛苦，但它能让我们学会坚强，学会成长，学会珍惜感恩。苦难虽然残酷，但它能让我们看清自己，看清生活，看清人性，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强大。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苦难，这些苦难或许是贫困，是挫折，或许是失去，可能是背叛，但我们要

要明白，苦难并不是命运的不公，而是命运对我们的考验。就像孙少平说的，人的生命力是在痛苦当中、煎熬当中强大起来的。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洗礼，我们才能够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更加有力量。只有经历过苦难的磨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读懂生活的意义，才能真正珍惜眼前的幸福。

平凡的世界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最真实的道理：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将是平凡的人。孙尚安没有成为大企业家，没有腰缠万贯，他最终依然是一个农民，一个砖厂老板，过着平凡的生活。孙少平没有成为作家，没有成为高官，他最终依然是一个煤矿工人，过着平凡的生活。田润叶、贺秀莲、田晓霞，他们也都是平凡的人，过着平凡的生活，经历着平凡的喜怒哀乐。但他们虽然平凡，却没有放弃追求不平凡；虽然平凡，却没有沦为平庸；虽然平凡，却用自己的方式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活成了不平凡的人。很多人都害怕平凡，都渴望成为不平凡的人，都渴望功成名就、腰缠万贯，但他们忽略了，平凡从来都不是耻辱，平庸才是。平凡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不平凡并不是成为多么了不起的人物，而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坚守理想、坚守善良、坚守尊严，努力工作、认真生活，用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平凡的世界告诉我们，接受平凡不是放弃追求，不是躺平摆烂，而是认清生活的真相，然后依然热爱生活。接受平凡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坚守自己的理想，坚守自己的底线，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接受平凡是明白平凡的生活也可以很精彩，平凡的人也可以很伟大。

当下很多打工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工作不顺，加班加点，薪资微薄，职场内卷，看不到未来。他们每一天都重复着枯燥的工作，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慢慢的就失去了奋斗的动力，慢慢变得麻木，变得迷茫。而《平凡的世界》当中的孙少安和孙少平就像我们身边的打工人，他们身处底层，遭遇了无数的苦难和折磨，却依然没有放弃奋斗，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们告诉我们，奋斗从来都不是徒劳的，努力从来都不会被辜负。孙少安从一个贫困的农民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能够活成自己的一道光，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0: 好了，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呢，到这儿跟大家就分享这些。这一本《平凡的世界》呢，我们基本上全部给大家从头到尾的梳理了一遍，
1: 解读完了哈。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的话找来原著哈，翻一翻，亲自看一看哈。
0: 对，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关于2026年劳动节期间辽吉两省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通行的通告。为保障2026年劳动节假期高速公路通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2026年5月1日0时至5月5日20:40，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包括持有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的危险品运输车辆，在辽宁省、吉林省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行驶，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供油、供气或医疗用氧等应急保障类危险品车辆，经申请并获批准后，可在白天时段就近驶入和驶出，特此通告。

0: 接下来来关注敦化交管持续发力，整治违停，让文明更到位。敦化交警大队为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连日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持续开展整治违停车辆行动，全面遏制违停反弹，形成严查、严管、严治持续长效管理高压态势，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大队根据城区实际情况，实行常态加措施的勤务模式，以严管街、商圈周边以及群众反映较多的小区周边等地为重点，加大违停治理力度，营造良好静态交通秩序。本着教育为主、积极引导的原则，对驾驶人在场或及时到场且积极配合的，劝导其立即驶离；对驾驶人不听劝告或长时间站到违停联系不到车主的，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拍照取证、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对打电话告知仍不驶离的，依法拖移。下一步，敦化公安交警将继续加强路面巡逻力量，加大对违停车辆的查处力度，请广大驾驶人停车时本着安全规范的原则，自觉维护停车秩序，牢记八字停车标准。一、入位，是指机动车停车必须在泊位内停放，严禁越线、压线停放。二、顺向，是指车头必须朝道路方向或者按箭头指示停放，在准许临时停车的城市道路上，机动车必须按行驶方向停放。三、齐头，是指车体与停车泊位前段标线基本垂直，并排停放车辆车头基本对齐。四、按时，是指在限时泊位停车时要按时停放，到时驶离。接下来一起关注消费156.9元，实收157元，餐馆反向抹零被立案。最近，广东佛山顺德区的一家餐饮店因为反向抹零多收0.1元，被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消费者在该餐饮店就餐，应付金额156.9元，商家收银系统自动向上取整，实收157元，多收了0.1元。在接到群众12315热线投诉后，龙江市场监督管理所第一时间现场核查，调取后台交易流水，确认商家计价逻辑违规，随即责令商家整改系统设置，并依法对涉事商家正式立案查处。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后续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畅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的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你们两个好兴奋呢。
1: 嗯，是的。
0: 介绍一下自己吧，小女生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方天瑞，我七岁了。
0: 七岁了，属什么的？
2: 属猪。
0: 嗯，你呢？
3: 嗯，我叫宋舒腾，今年八岁，属也属猪的。
0: 啊，也属猪的。嗯，那你们今天是和谁一起来到我们这儿的？
2: 我是和姥姥。
4: 我是和妈妈。
1: 和妈妈还有和姥姥。那你们两个是幼儿园放学过来的还是提前出来的？
5: 提前出来的。
0: 下午那顿好吃的吃了吗？就是睡醒觉之后的那顿饭
2: 吃了。
4: 吃了。
0: 吃的啥呀？
2: 吃的是面条油麦菜。
0: 还有别的吗？
4: 没了。
1: 水果。
0: 还有水果。哦，你们是二幼哪个班级的？
5: 智慧四班。
1: 好的，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6: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7: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四班的方天瑞和宋舒坛，欢迎你们。你们现在正在直播呀。
1: 对啊，现在你就是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哈，
0: 就是
1: 妈妈
0: 在外面听到你的声音。
1: 对。
0: 你可以大点声说话，然后好好表现，好不好？
2: 好。
1: 那你们两个这个放学这么早出来，是不是特别开心？
5: 是。
0: 平常有这样的机会吗？就是放学早的时候。
2: 没有。
0: 会不会比如说有什么事情，然后就早早的出来了？一个一个说。
1: 对，就是你们会提前接出来吗？是不是有的小朋友要去学这个兴趣班？
2: 有吗？没有。
0: 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就是从来都没有提前接出来过，是吗？那你们两个是不是在幼儿园表现得非常的好？

0: 你这个送书，谭小朋友，你在哪方面表现得好呢？
1: 也是独自，
0: 独
2: 独
0: 自
2: 自，
0: 啊，
2: 那你平常会不会调皮捣蛋呢？
0: 不会，
2: 老
0: 啊，
2: 师，那
0: 退了，
2: 老师会不会说你们呢？
0: 老师会就是有的小朋友如果做得不好的话，会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让他变好呢？
2: 就是老师会说
0: 嗯。
2: 不听话的小朋友吗？
3: 会，
0: 会，
2: 怎么说？说啥？咋说的？
0: 对呀，会说嘛，就是会
2: 方
0: 对，
2: 天瑞，你说老师怎么说的？
3: 老师就说，要是你再不听话，叫警察把你给抓走。
2: 啊，那你班有这样的特别不听话的小朋友吗？
3: 有，
2: 谁？
3: 叫马
4: 贺
3: 赫
4: 松、
3: 松、高晨
4: 陈浩、杨卓锦。
2: 啊，这么
0: 这
2: 多！
0: 么多，
5: 哎呦我的妈！
0: 你们班有多少个小朋友？你们两个知道吗？
2: 二十多少？
3: 24个。
0: 二
2: 十
0: 四
2: 四个，
0: 个，那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3: 男生多。
0: 啊，男生多。刚才你说的这三个都是男生，对不对？
2: 女生有不听话的吗？
3: 没有。
2: 没有。哎，那为什么小女生都这么听话呢？为什么呢？有知道原因吗？宋书台，你说。
0: 啊，
2: 你
0: 你
2: 也
0: 也
2: 不
0: 不
2: 知
0: 知
2: 道，
0: 道，
2: 那你们两个家里面就你们自己小朋友吗？就是有没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
3: 我
4: 没有
3: 有。姐姐，
2: 你姐姐几岁了？
3: 13岁，
0: 13
2: 她才
0: 岁
2: 几年级
0: 了，
2: 啊？
3: 5年级，
2: 5年级，
0: 就13岁了，
2: 哦，那姐姐在哪里上学？
3: 一小学，
2: 你平常会和妈妈去接姐姐吗？
3: 会，
2: 啊，那你跟姐姐又会不会吵架？
3: 会。
2: 因为什么事情吵架？一般都会因为什么事情吵架？你动姐姐东西吗？
3: 动啊，
2: 你动姐姐东西，姐姐让吗？
3: 有时候让啊，
2: 有时候让，其实不让的时候还是比较多，对不对？那你动
3: 对，
2: 姐姐的东西的话，姐姐不让的话，你俩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吵架？
0: 会呀，
2: 最后谁赢了？
3: 我姐呗，
0: 姐姐，
2: 那你会哭吗？
3: 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
2: 那你们会告状吗？就让爸爸妈妈判官司。
0: 会吗？就是会不会，爸爸妈妈向着你，
2: 或者是向着姐姐。
3: 都向着，
2: 啊，都
0: 啊，都
2: 向
0: 向
2: 着。那还挺好。那是不是其实除了这个吵架之外，姐姐是不是有的时候还是挺向着你的？对你也挺好的，对不对？
3: 对。
2: 那你姐姐对你最好的地方是哪里？比如说好吃的留着你吃，会吗？
3: 不会，
0: 不会呀。那好吃的一般都怎么办呢？假如说，买的少了或就一份儿的话怎么办？
2: 也分开吗？
3: 对。
2: 啊，对。
0: 那你就不吃了呗，让给姐姐。姐姐一天上学多累呀。
2: 行吗？不行。
0: 那你们啊，你们是不是快开运动会啦？
3: 对，
4: 是
0: 哦，那知道什么时候开吗？
2: 马上了是不是？
3: 对，
2: 问一下方天瑞小朋友，你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吗？
3: 我有哥哥，
2: 啊，你哥哥几岁啦？
3: 哥哥10岁，
2: 哥哥在哪里上学？
3: 哥哥，
2: 你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姥姥接过哥哥吗？
3: 有时候。
2: 有时候去接，那在哪里上学呀？哪个小学？一小、二小、三小、六小，不记得是哪个小学啦。那你跟哥哥平常会吵架吗？
3: 不会，
2: 不会啊。那哥哥是什么事儿都让着你吗？
3: 是，
2: 哦，那你会不会比较耍尖儿，喜欢动哥哥的东西？
0: 会吗？没事儿，就他的东西你都好奇，然后就碰，
2: 会。
0: 会
2: 那你
0: 呀，
2: 动完东西之后，哥哥会生气吗？
3: 会。
2: 啊，会。那哥哥会揍你吗？
3: 不会，
2: 啊，不
0: 不
2: 会，
0: 会
2: 还
0: 啊。
2: 是个挺好的哥哥哈。
0: 是的，那我们这个接下来时间呢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
2: 都
3: 了。
2: 唱什么歌儿？
0: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你唱的是叫什么名字？宋舒谈。
3: 听我说谢谢你。
2: 听我说谢谢
0: 好
2: 你。
0: 的，你呢？
3: 我是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

0: 好的，
1: 嗯，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2: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6: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0: 间小
1: 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特别大的种子。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特别大的种子，开特别大的花，我在小小的花园里。

0: 过哈，你们这歌都是跟谁学的呀？你的，嗯，花园种花跟谁学的？
1: 我的是自己想
0: 啊，自己想的。
1: 的，
0: 听我说，谢谢你是跟谁学的？
1: 也
0: 也是自己想的。
1: 是我自己会唱的。
0: 啊，自己就会唱啦？那在哪儿学的呀？没学就会啦？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2: 但是唱的都很好听哈。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1: 我长大想当警察。
0: 当警
2: 当警
0: 察
2: 察
0: 哦，警察不错，一女警。你
2: 是
0: 呢？
2: 的。
1: 我也想当警察
0: 你也当
1: 哈。
0: 警察，那你们俩到时候能可以分一个单位去啊？
2: 对啊，你们就是同事了，不只是幼儿园同学哈，还能变成同事。
0: 可以吗？
1: 可以。
2: 可以呀，那你们两个喜欢我们这里吗？
1: 喜
0: 喜
1: 欢。
2: 欢。好的，那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然后给我们唱更好听的歌曲，好不好？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拜拜。
1: 拜
3: 拜。
1: 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2: 把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

登录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

0: 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省本级社会保险享受待遇人员请注意，超期未认证人员将暂停发放养老待遇。
1: 敦化市应急管理局应急宣传赶大集，安全知识入民心。
0: 市实验中学校举行2024级高二学生成人礼仪式。

日前，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布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告知，明确省本级社会保险享受待遇人员认证范围、周期、方式及相关要求。本次认证覆盖三类人员：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人员以及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认证方式分两种情况，省内人员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在线完成自助认证。境外居住退休人员可使用中国领事微信小程序或 APP 办理养老金资格认证。线上操作困难、高龄、重病卧床等特殊群体，可就近到社保大厅或联系原单位协助办理。

为进一步拓宽基层安全宣传覆盖面，打通应急知识宣传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乡镇、农村群众安全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乡村安全防护屏障。近日，敦化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敦化市消防救援局深入江源镇文明集市，开展应急知识科普宣传活动。活动中， 宣讲人员结合农村生活特点和常见安全隐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面对面科普宣讲，重点讲解农村家庭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以及初期火灾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实用消防知识，同时有针对性地普及防汛避险、突发险情应对、居家安全防范等应急常识，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 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案例警示讲解等方式，让群众直观掌握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引导大家自觉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养成安全生活习惯，树立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的防范意识。

0: 近日，市实验中学校举行2024级高二学生成人礼仪式，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为各班学生代表佩戴成人帽，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手册》，全体青年学子面向国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铿锵有力，字字句句彰显青春决心。活动现场播放了祝福视频，家长代表送上殷切叮嘱，学子们向家长敬献鲜花。老师们也送上真挚祝福，深情的诗朗诵，句句嘱托，寄托厚望。学校负责人勉励广大青年学子要扛起时代重任，铭记父母养育之恩、师长教诲之情，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大局，脚踏实地，勤学笃行，以青春之姿勇毅前行。活动最后，各班学子精神昂扬，步履坚定，有序跨过成人门，迈入崭新成年人生。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
0: 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平稳增长。
2: 陕西省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央广网消息，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开幕。大会上举行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本次提升月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论坛、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系列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良好氛围。

央广网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3%，增速高于上年1.5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1,590元，名义增长3%。增速高于上年1.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名义增长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4%。分行业门类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大多数行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继续增长。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较快。制造业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比上年增长5.2%和6.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7.1%和4.5%。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副司长肖宁解读数据时表示，随着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建立健全，提高待遇与提升技能的良性互动机制逐步形成，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保持增长较快。2025年，规模以上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年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5%，高于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速1.5%。

人民网消息，近日，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陕西省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陕西咸阳举行。本次活动由教育部主办，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陕西省教育厅、咸阳市教育局承办。陕西省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分别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活动既是弘扬工匠精神、厚植技能文化的生动实践，又是搭建全民学习平台、畅通成才路径的务实举措，更是陕西深入贯彻教育强国战略、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行动，对于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具有重要意义。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中，四位专家分别以职教打基础、科研立巅峰、文脉焕活、文化央企协同高职院校探索文博就业新方向、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聚焦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打造新时代精品教材为题，从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工匠成长、文化传承等角度做了精彩分享，为陕西职业教育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注入智慧动能。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职业教育活动周设置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地方特色活动日七个主题日，各市各职业院校将围绕主题开展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亮点活动，开放校园、开放企业、走进社区，充分展现技能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社会服务的成果，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

0: 人民网消息，为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强化基层公共卫生能力，深化社会共治。指导意见强调，要推进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进一步发挥，夯实卫生健康领域基层基础。到2030年，公共卫生委员会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更加健全，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与村居民自治活动相衔接的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村居民健康获得感进一步增强。指导意见提出多项重点任务，要求协同开展卫生健康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及其公共卫生委员会要依法协助村居民和驻地单位积极参与卫生健康活动，要开展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协助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的组织动员等工作。指导意见要求开展法律法规、工作实务、经验分享等方面的培训，切实提高公共卫生委员会成员履职能力。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教育部多措并举推进特殊教育普惠融合。
0: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殊教育板块升级。

新华网消息，今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记者日前从教育部获悉，近年来，教育部将融合教育作为健全特殊教育体系、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核心任务，全面推进特殊教育迈上新台阶。在夯实普惠公平底线上，国家持续加大投入。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年6000元提高至7000元。数据显示，2025年在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的学生占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的60%以上。全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针对孤独症教育，目前全国已建成福州市星宇学校等18所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同时，教育部在浙江温州、湖南长沙等地开展摸底排查和试点调查，逐步掌握孤独症儿童群体数量与分布。在数字变革赋能特教方面，教育部批复设立了国家特殊教育数字化资源中心，推进无障碍、个性化、智能化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改版升级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教板块，持续丰富融合教育、送教上门等资源。在提升育人质量上，教育部全面推进教材无障碍建设，2024年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首次列入大字版教材，为低视力学生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提供便利。同时，推动高校师范专业开设特殊教育必修课，强化高素质融合教育师资培养。据悉，教育部下一步将推动出台15/5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努力让每一名特殊孩子都有机会拥有出彩人生。

0: 中国教育报消息，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殊教育板块进一步优化栏目布局，迎来全新升级改版。升级后的特殊教育板块形成六加一栏目新模式，即课程教学、特教教育、融合教育、孤独症教育、送教上门、政策经验六个一级栏目，以及一个活动专区，资源总量达4000余条，覆盖视力障碍、听力障碍、智力障碍、孤独症等不同类型特殊教育需要学生，能够满足不同学段、不同障碍类型学生的教育教学需求。本次改版升级聚焦一线特殊教育教师和特殊教育学生家长的实际需求，重点强化了资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课程教学统筹特殊教育教材示范培训、教学基本功展示、精品课程及光明影院等内容，为一线教师打造集备课参考、技能提升、教学拓展于一体的专属资源站。特教教材则按障碍类型、学段清晰梳理了经审定的盲、聋、培、智三类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资源，方便教师按需检索使用。融合教育围绕普通学校开展融合教育的实践需求，提供了教学设计、随班跟读、支持策略等实用内容，助力提升普通学校融合教育质量。孤独症教育聚焦孤独症教育难点，提供随班就读、支持策略、行为干预等内容，为学校和家庭开展孤独症教育提供科学化、系统化指导。送教上门汇聚学科课程、康复与技能训练等优质资源及典型案例，为基层送教教师与家长提供精准专业支撑，切实帮助无法到校的特殊学生在家也能接受适宜的教育。政策经验展示政策文件、文件解读、区域经验、教学成果、课程标准等，提供一站式查阅服务。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超级食物不等于超级营养。人民网消息，近年来姜黄、蓝莓、奇亚籽、藜麦、亚麻籽、牛油果等食材被贴上了超级食物、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年轻等标签，事实真的如此吗？这些被称为超级食物的食材确实有其独特的营养亮点，羽衣甘蓝低热量、高纤维，能有效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人们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问题。姜黄中的姜黄素经研究证实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作用。藜麦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是一种营养全面的谷物，其蛋白质质量优于多数谷物，但这些营养优势并不意味着它们能独当一面，更不能掩盖其自身的食用局限。没有任何一种食材适合所有人，人们在食用前要充分了解食材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在适量食用的前提下尽量发挥其营养优势，同时尽量少地引入油、盐、糖等其他成分，使得最终入口的食品符合营养健康的要求。比如奇亚籽、藜麦膳食纤维含量极高，消化功能不佳者过量食用会加重肠胃负担，引发腹胀、腹泻等不适。亚麻籽不能生食且热量较高，肥胖或体重偏高人群需严格控制摄入量。牛油果虽然富含优质脂肪，但热量极高，一颗中等大小的牛油果热量堪比一碗米饭，随意大量食用易导致热量超标，加重体重负担。高血脂、肠胃功能弱者需控制食用量。营养学的核心原则是均衡饮食，没有任何一种单一食物能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想要获得抗炎、抗氧化、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营养，并不能单纯依赖某种食材，而应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更科学的饮食习惯，把普通、家常、易得的食材吃对，性价比更高、更安全，也更适合长期食用。红薯、玉米、山药富含维生素、钾和膳食纤维，热量低，饱腹感强，健脾养胃，还能替代部分精米白面，减少发胖风险。西兰花、菠菜、油麦菜叶酸、维生素 C、 维生素 K、 钙含量丰富，抗炎、护眼，帮助代谢，家常炒煮就很有效。 饮食调理是健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指导。如果有特殊的营养需求或健康问题，建议及时咨询专业营养科医生，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避免盲目跟风，才能真正的做到科学饮食，守护健康。

网红护腰坐垫真能护腰，骨科医生权威提醒。现在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的朋友，久坐几乎成为了常态，腰酸背痛也越来越普遍。为了缓解不适，很多人都会入手一款网红护腰坐垫，觉得坐着就能保护腰椎，轻松解决腰部疲劳问题。近日，骨科医生给出了权威提醒，市面上不少热销的网红护腰坐垫其实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长期使用反而会伤腰。专家解释，大多数网红护腰坐垫设计弧度偏硬，支撑角度并不符合人体腰椎的生理结构。长时间靠着这种坐垫，会强行改变我们腰椎正常的生理曲度，腰部肌肉一直被处于被动紧绷的状态，得不到放松。久而久之，不仅不能缓解腰酸，还会加重腰肌劳损，加大腰椎间盘的压力，严重的甚至会诱发腰部疼痛加重。那我们该如何科学护腰呢？首先，在坐垫选择上，不要盲目跟风网红款，优先选择腰部支撑可调节、材质柔软透气、贴合腰部曲线的款式。其次，护腰坐垫只是辅助用品，不能完全依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避免久坐不动。建议大家每坐40分钟就起身活动几分钟，伸伸懒腰，扭扭腰部，简单拉伸，放松腰背肌肉。同时，日常坐姿也很重要，腰背挺直，腰部自然贴靠椅背，不要弯腰驼背瘫坐。平时闲暇时间也可适当做一些腰部锻炼，增强腰背肌肉力量，从根本上保护腰椎健康。小小的坐垫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希望大家理性选择，科学护腰，远离腰部困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馆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文明敦化，礼让先行。敦化交警多措并举，倡导文明驾驶。敦化交警大队为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切实提升广大驾驶人文明出行意识，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与驾驶人管理中队聚焦源头宣传教育，面向新车注册、补领驾驶证等办事群众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民警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重点警示车辆行经人行横道、路口右转弯时务必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同时，民警向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赠送抱枕、保温杯、手提袋等实用宣传礼品，以贴心互动将文明驾驶理念传递到驾驶人心中。为增强宣传时效，窗口民警精准聚焦驾驶证实习期、新车登记等重点群体，在业务办结后赠送宣传礼品，以温馨提醒强化文明驾驶记忆点。查验民警在车辆查验环节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将安全提示贯穿业务办理全过程。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驾驶既是对他人生命安全的尊重，更是对自身与家人的负责。敦化交警呼吁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主动礼让行人，规范驾驶行为，让文明出行成为常态。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这紧张慌乱成啥了？新手上路，看这一顿撞。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3月3日，浙江舟山，邵某驾驶小汽车行至路口右转弯时，因车技欠佳，至转弯半径过大，进入了对向车道，看见对面来车，邵某赶紧向右打方向回到正确的车道，结果逼得正常直行车辆纷纷停车不说，他自己也越发慌乱，眼看要冲向路牙子，便着急忙慌向左打方向，可他顾了手又顾不了脚，完全没想到松油门踩刹车，结果当场撞破中央护栏，最终在慌乱中冲向路边撞上路灯杆，事故造成车辆道路设施受损，邵某轻微受伤。经查，邵某是一名新手司机，他在今年1月底刚考取驾驶证，至事发时仅1个月零5天。交警提醒，实习期驾驶人、换购新车、租赁陌生车辆的驾驶人以及老证新手、本族驾驶人，开车上路前注意提前了解车辆的性能、各类按键位置，并找老司机、专业教练上路陪练，熟悉掌握基础驾驶操作以及复杂情况的正确应对。上路后要保持冷静，控稳车速，控好车距，谨慎驾驶。绿灯不走也是违法。近日，央视新闻发布一则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绿灯亮了，前面车辆却一直不走。交警称，绿灯亮了不走长达20秒，与闯红灯性质一样，属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规定，处罚与闯红灯的处罚一致，即记6分，罚200元。下面来关注，医生错把2粒写成21粒，患者一天吃了42粒药。浙江绍兴应大妈因脚部受伤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结果院方开错了一种口服药的剂量，一次2粒变成了一次20粒。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为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浮夸的社会，只有用更加浮夸的态度才可以凸显出自己，寻求认同感和实现自我价值，是心虚和不自信的表现。自己也很纠结，但是被现实逼得不得不浮夸，是无奈。这是一首更多的是一种讽刺，是讽刺这个压制人的社会，幸运儿并不多，如若未当过，就知他为何。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浮夸》，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05年6月7日，专辑《U87》中，这首歌曲也是陈奕迅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以小人物的心态刻画出小人物不被重视，一辈子平凡，却又不想平凡，但却又无处可以让自己受到理睬，越心酸越难过，越抑郁不得志。

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爱情转移的含义不仅限于情感对象的转移，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转移，是因为个人的内在需要借由对别人的帮助和服务得到表达而转移的。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向爱情释放压力，给生活带来向阳和希望，也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态，真正感受到爱的价值。

0: 交换。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情转移》，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07年2月8日，收录在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也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恋爱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上的满足，而是需要在情感上互相扶持、关心、理解和支持。恋爱需要两个人相互扶持，共同承担责任，而不是简单的享乐和娱乐。我们要学会爱情转移，同时也需要明白独立、自立。

最好的都给你，这首歌太温馨浪漫了，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对爱情的忠诚，对自己遇到的那个女孩深深的爱，这种爱让自己可以全身心的都给她最绵长的回忆，不管经历多少事情，兜兜转转的还是喜欢你，虽然有些话没有说出来，但是这份爱一直都在心间的。

这首 R&B 曲风的小情歌秉承了是他一贯的风格，虽然编曲算不上复杂，但是简单的吉他、钢琴声的巧妙搭配，再加上余佳运干净的声音，青春独有的美好仿佛尽数眼前，曲调悠扬，甜而不腻，可以总结为余佳运情歌的

面上有独到思考的余佳运总是能将情感诠释得细腻动人。为此有人说，我们都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美好的事无法言表，那么余佳运的音乐或许会给你一个出口。

黎佳韵的歌声中总是有一种一听就心动的浪漫，诠释的是另一种故事感。这首温柔深情的歌唱的歌迷的心里温柔暖暖的，就会愿意把最好的都给你，没有想他的回报，只是因为关于你的都是最好的，只是因为关于你的自己都在乎。有些人就是这样特别爱，爱到忘了自己，如果只剩下回忆，也会小心翼翼地保留。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来了，
8: 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最初的梦想歌词讲的是一位追逐梦想的人，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不仅有挫折有烦恼，而且还有不为人所理解的孤单。就像这歌词中所说的，在现实面前，理想总是显得不堪一击，只有在经历过挫折掉入悬崖之后，才明白实现理想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每一个追梦的人都是这样，只有在遇到挫折后不放弃，并且坚守最初的梦想，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这首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正是因为引发了众多追梦者的共鸣。

最初的梦想的歌词连用了两个假设，表明了信念的重要性，接着以真诚的呼吁告诫人们要把梦想紧紧握住手中，要朝着最想去的地方坚定前行，不能半路上止步，要固守一个坚定的信念，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

0: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有时总会忽略了自己的朋友和亲人，因为梦想不被人所理解，所以常常会感到非常孤单。因为没有人能够同行，所以在遇到挫折的时候非常的容易放弃。在追梦的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单的，但是还有无数的追梦人陪着你。虽然我们的梦想不一样，但是却可以相伴而行。这个时候还有信念支持着我们，这个信念就是成功的信念。只有不懈的努力，才能够最终达到幸福的天堂。只有翻越一座座大山，才能看到大山那边最美的风景。
1: 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
0: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最初的梦想》。

窄短情长的歌词含义为简短的性质，无法写完深情的长意，形容情意深长。据悉，这首歌是写给前女友的一封信。纸短情长，但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只是你的故事再也不是关于我了。

这首歌曲属于民谣，由鸭儿把乐队演唱。鸭儿把乐队是一支独立的民谣乐队，由四个男生组成的乐队，四个人分别是魏震、龙生、陈凯和严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靠着一腔热情挤时间。

这首《这段情长》大概讲述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歌名本身就是对歌曲的一个高度概括，纸短而情长，简短的纸张根本无法写完关于我对你的深情。这是一首写给前女友的情歌，有时候遗憾也是另一种美好吧。纸短情长这个词，可能出自徐振雅的《玉离魂》的第八章，言尽于此，愿君之勿忘也。芳兰两种，各爱相赠，此花尚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品一名，病中得此，足今微尘，且可以养心之一柱烟。灵隐神驰，书不成字，纸短情长，为福珍重。纸短情长对于一段入骨的感情，岁月的长情真的会慢慢的消退，犹如歌词里的有生之年能遇到你，竟花光我所有的运气。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纸短情长。

歌曲《匆匆那年》是对青春校园羞涩的爱情的追忆，描述的是一段比较年轻的恋情，没有考虑过恋爱以后的种种。当年轻的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出现一些之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没有准备，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最后一句所谓的反悔的时间，应该是指对这段恋情的回忆，或者说怀念。

0: 考验。
1: 这首歌曲主要讲的是年少纯真的爱情，匆匆而过的岁月总是那么的美好而又那么刻骨铭心。正是当年我们太小，什么都不懂，反而却是那种最纯粹的爱情。也许会默默地在心里怀念，无论是否后悔过，无聊如何眷恋，不得不错过的人总是错过了。可是谁说我们不会再相见呢？忘不了的人就记在心里面吧。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宴，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周见。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0: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8: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0: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21: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17: 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0: 自然的24种情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

0: 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

0: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0: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1: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2: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3: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1: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

0: 影响，国铁广州局近日对广站高铁、深站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0: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2: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6: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8: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10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6: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0: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1: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2: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5: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 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4: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1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16: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6: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1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8: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

0: 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 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 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珠江流域自今天起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据介绍，龙舟水是指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大范围强降水，因多在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之时，故称龙舟水。据预报，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较常年略偏多，流域东部、北部偏多1至2成，其中北江、韩江、东江偏多3至5成。流域气温将持续偏高，强对流天气活动旺盛，局地极端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重发。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渡汛测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00

0: 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四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今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标普全球公司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当地时间5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拦截加沙援助船队，并扣押船队中的韩国公民。李在明说，即使以色列处于战时状态，也不能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拦截扣押第三国的船只。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桂林市永福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预计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

0: 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今年呢正好是今天5月21号。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啊、蘸酱啊、剁馅啊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啊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二十四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理，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3: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4: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婆婆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鎏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

0: 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今天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2: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3: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2: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4: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的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2: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5: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2: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5: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2: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5: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5: 最简单的

0: 的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2: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2: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0: 让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儿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支具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6: 在黄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黄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5: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6: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5: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6: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5: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7: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5: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7: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5: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7: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3: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今天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5: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8: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5: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8: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5: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9: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那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10: 成功自宫后，魏忠贤呢决定去报名，可刚到报名处问清楚录取条件，当时就晕了。事情是这样的，宫里招太监呢是有年龄要求的，因为小孩进宫好管啊，也好教。可是魏忠贤同志自己扳手指头一算，今年芳龄已近20，这可要了命。年龄是硬指标啊，跟你一起入宫的都是几岁的小孩， 哪个太监师傅愿意代理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纯粹浪费粮食。魏忠贤急了，可急也没用啊，招聘规定是公开的，你不去问问还能怪谁？可事到如今呢，割也割了，又没法找回来，是吧？想再当混混，没指望了。要知道啊，混混虽然很混，却瞧不起人妖，功进不去，家回不去。魏公公呢，就此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具体情况他本人不说，所以呢，我也没法同情一下。但据说是过得很惨呢、到后来呀、只能以讨饭为生，偶尔也打打杂工。万历十六年，穷困至极的魏忠贤来到了一户人家的府上，在这里呢，他找到了一份用人的工作。他的命运在这里改变。一般说来，寻常人家找用人呢，是不会找阉人的。魏忠贤之所以成功应聘，是因为这户人家的主人也是个阉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孙仙，是宫中的太监，准确的说呀是太监首领，他的职务呢是司礼监秉笔太监。那么这个职务啊，是帮助皇帝批改奏章的，前面说过很多次了，就不多说了啊。魏忠贤呢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他起早贪黑，日干夜干，终于有一天孙仙找他谈话，说看在他比较老实的份上，愿意保举他进宫。

万历十七年，在经历了无数波折之后，魏忠贤终于圆了他的梦，进宫当了一名太监。不好意思啊，纠正一下，是活者。事实上，包括魏忠贤在内的所有新阉人，在刚入宫的时候只是宦官，并不是太监。某些人甚至一辈子也不是太监，因为太监呢是很难当上的。宫里能被称为太监的，都是宦官的最高领导。太监以下是少监，少监以下是监丞，监丞以下还有常随、当差，当差以下就是活者了。那么未活者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大致包括以下几项：扫地、打水、洗马桶、开大门等等等等。很明显呢，这不是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而且进宫这年，魏忠贤已经21岁了，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魏忠贤很不受人待见。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魏忠贤没有任何成就，也没有任何名头，因为他的年龄比同期入宫的太监大，经常被人呼来喝去，人送外号魏傻子。但这一切全都是假象。据调查呀，当然了，这是本人调查的，最装牛的傻人与人接触时一般不会被识破，而最装傻的牛人在与人接触时啊，一辈子都不会被识破。魏忠贤就是后者的杰出代表。许多人评价魏忠贤时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大明江山太祖皇帝怎么就被这么个文盲傻子给废掉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才是傻子。能在明朝当官且进入权力核心的这波人啊，基本都是高智商的，加上官场沉浮，混了那么多年，生人一来打量几眼就能把这个人摸得差不多，在他们面前耍花招那就是自取欺辱。而在他们的眼中呢，魏忠贤是个标准的老实人，年纪大，傻不拉几的，每天都哈哈笑，长相忠厚老实，人家让他干啥就干啥，欺负他占他便宜他都毫不在意。所以从明代直到今天，很多人认定这人就是个傻子，能混成后来那样全凭运气。这充分说明啊，魏公公实在是威力无穷啊，在忽悠了明代的无数老狐狸后，还继续忽悠着现代群众。在我看来啊，魏忠贤固然是个文盲，却是一个有天赋的文盲，他的这种天赋叫做伪装。一般人在骗人的时候都知道自己在骗人，而据史料分析，魏公公骗人时不知道自己在骗人，他骗人的态度是极其真诚的。在宫里的十几年里呀，他就用这种天赋骗过了无数老滑头，并暗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一个叫做魏朝。这位魏朝也是宫里的太监，对魏忠贤十分欣赏，还帮他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的名字叫做点膳。所谓点膳，就是后宫管伙食的，听起来似乎不怎么样，除了混吃混喝没啥油水。管伙食固然没什么，可关键在于管谁的伙食。而魏公公的服务对象就是后宫的王才人。这位王才人的名头虽然不详，但他的儿子名气很大，朱由校。正是在这里，魏忠贤第一次遇见了决定他未来命运的两位关键人物，朱常洛父子。虽然见到了大人物，但魏忠贤的命运仍无丝毫改变，因为王才人身边有很多太监，他不过是极其普通的一个，平时连跟主子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而且此时朱常洛呢还只是个太子，且地位十分不稳，随时可能被拿下。
所以他老婆王才人混得也不好，还经常啊被另一位老婆李选侍欺负。这样一来，魏忠贤自然也混得很差。到万历47年呢，在魏忠贤进宫20周年纪念之际，他混到了人生最低点。由于王才人去世，他失业了。失业后的魏忠贤呢，无计可施，只能回到宫里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但被命运挑选的人呢，注定是不会漏网的。在经过无数极为复杂的人事更替、误打误撞后，魏忠贤呢，竟然摇身一变，又成了李选侍的太监。正是在这个女人的手下，魏忠贤第一次露出了他狰狞面目。这位入宫30年、已50多岁的老太监突然焕发了青春，他不等不靠，主动接近李选侍，拍马擦鞋，无所不用其极，最终成为了李选侍的心腹太监。因为在他看来啊，这个掌握帝国未来继承人且和他一样精明、自私、无耻的女人将大有作为。万历48年，魏忠贤的机会到了。这一年7月，明神宗死了，明光宗继位，李选侍成了候选皇后，朱由校也成了后辈皇帝。可是好景不长，只过了一个月，明光宗又死了，李选侍成了寡妇。当李寡妇不知所措之时，魏忠贤及时站了出来，开导了寡妇，告诉他，其实你无需失望，因为一个更大的机会就在你眼前，只要紧紧抓住年幼的朱由校，成为幕后的操纵者，你得到的将不仅仅是皇后甚至太后的头衔，而是整个天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可惜绝非独创，朝廷里文官集团的老滑头们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在东林党人的奋力拼杀下，朱由校又被抢了回来，李选侍就此彻底歇菜。魏忠贤虽然左蹦右跳，反应活跃，最终也被逃脱下岗的命运。正是在这次斗争中，魏忠贤认识了他宿命中的对手杨涟。杨涟是一个让魏忠贤汗毛直竖的人。两人第一次相遇是在抢人的路上，杨涟抢走朱由校，魏忠贤去反抢，结果被骂了回来，哆嗦了半天。第二次相遇是他奉命去威胁杨涟，结果被杨涟威胁，杨大人还告诉他，再敢作对就连你一块收拾。魏忠贤相当失权，掉头就走。总而言之啊，在魏忠贤眼里啊，这个杨涟呢是个

贪财，不好色，不怕事，几乎没有任何弱点，还特能折腾的人。而要对付这种人，李选侍是不够分量的，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主人。然很遗憾，在当时的宫里比李选侍还狠的只有东林党，就算魏太监想进，估计人家也不肯收。看起来是差不多了，毕竟魏公公都50多了，你要告诉他别灰心，不过从头再来，估计他能跟你玩命。但拯救他的人终究还是出现了。很多人都知道啊，天启皇帝朱由校是很喜欢东林党，也很够意思。继位一个月呢，就封了很多人，要官给官，要房子给房子。但许多人不知道，他第一个封的并不是东林党，继位后第10天，他就封了一个女人，封号奉圣夫人。这个女人姓克，原名克印月，史称克氏。克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姓氏，估计这辈子啊你也遇不上一个姓克的。而这位克小姐那就更特别了，可谓500年难得一遇的极品呐。进宫之前呢，克印月是北直隶保定府村民侯二的老婆，相貌极其妖艳呢，且极其早熟啊。啥时候结婚没人知道，反正18岁就生了儿子。他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因为就在同一年，宫里的王才人生出来了朱由校。那么按照惯例呢，必须挑选合适的乳母去喂养朱由校。经过层层选拔呀，克印月战胜众多竞争对手，成功入宫。刚进宫的时候，克印月极为勤奋，随叫随到。2年后呢，她的丈夫不幸病逝，但克印月表现了充分的职业道德，依然兢兢业业完成工作，在宫里混得相当不错。但很快宫里的人就发现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女人。有群众反映啊，克印月常缺勤出宫，行踪诡异，经常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后经调查，克印月有生活作风问题，时常借机外出幽会。作为宫中的乳母，如此行径结论清晰，情节严重，处罚没有。有人议论，没人告发，因为这个看似普通的乳母一点也不普通。按照乳母这份活啊，也就是个临时工，孩子长大了就得走人，该干嘛干嘛去。可是克小姐是个例外啊，朱由校长大了她也没走，朱由校16岁当了皇帝她还没走。根据明朝规定，皇子长得6岁，乳母必须出宫，但克印月偏偏不走，硬是多混了10多年也没人管，因为皇帝不让她走。不但不让走，还封了个奉圣夫人。这位夫人的架子还很大，在宫中可以乘坐轿子，还有专人负责接送。要知道啊，内阁大学士刘一景二品大员都60多了，在朝廷混了一辈子，进出皇宫也得步行。非但如此，每逢过节，皇帝还要亲自前往祝贺，请他吃饭，夏天呢给他搭棚子送冰块，冬天呢给他挖炕烧炭取暖，宫里给他分了房子，宫外也有房子，还是黄金地段，就是今天北京的正义路上。步行至天安门只需10分钟啊，极具升值潜力啊。他家还有几百个仆人伺候，皇宫随意出入，想住哪里就住哪里，想怎么住就怎么住。所谓克小姐，说破天也就是个保姆，如此得势嚣张，实在很不对劲儿。一年之后，这位保姆干出了一件更不对劲儿的事。

0: 天启二年，明熹宗朱由校结婚了。皇帝嘛，娶个老婆很正常啊，谁也没话说。可是克阿姨啊，都35了，那时候不高兴了，突然跳了出来，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用《史记·铭记北略》的话说，是克氏不悦。皇帝结婚，保姆不悦，这是一个相当无厘头的举动。更无厘头的是啊，朱由校同志非但没有不悦，还亲自跑到保姆家说了半天好话，并当即表示，今后我临幸的事情就交给你负责了，你安排哪个妃子我就上哪儿过夜，绝对服从指挥。这也太过分了，很多人都极其不满，说你一个保姆老是赖在宫里，还敢插手后宫。某些胆大的大臣先后上书要求克氏出宫。这事儿说出来啊，确实不大光彩，皇帝大人迫于舆论压力就只好同意了。但在克氏出宫当天，人刚出门，熹宗呢就立刻传谕内阁，说了这样一段话：今日出宫，午膳至晚未尽，暮思至晚，痛心不已，着实进宫奉位，外廷不得烦机。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啊，克氏今天出宫，我中午饭到现在都没有吃啊，整天都在想念他，非常痛心，还是让他回来安慰我吧，你们这些大臣不要再烦我了。傻子都知道，这两个人之间必定存在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对此的后半生竭力揭批魏忠贤，猛挖其人性污点的刘若愚同志啊，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输出输入，人多亚之，道路流传，讹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这句话的意思是啊，经常进进出出，许多人都惊讶，也有很多谣言，那些谣言呐，做臣子的是不忍心提的。此言非同小可呀。所谓臣子不忍心提，那是瞎扯，不敢提倒是真的。朱由校的母亲的王才人呢，死得很早，他爹当了几十年的太子，自己命都难保，这一代人的事儿都搞不定，哪有时间关心下一代？所以朱由校基本算是克氏养大的，十几年朝夕相处，而且克氏又是妖艳美貌，品行淫荡，要有点什么瓜田李下、鸡鸣狗盗，似乎也说得通。就年龄而言，克氏呢比朱由校大18岁，按说不该引发猜想，可惜明代皇帝在这方面是有前科的。比如成化年间啊的明宪宗同志，他的保姆万贵妃就比他大19岁，后来还名正言顺的半辈子住到了一起。就年龄差距而言，克氏也技不如人，没能打破万保姆的记录。如此看来，传点绯闻实在比较正常。当然，这两个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猫腻儿，谁也不知道，知道也不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皇帝陛下对于这位保姆是十分嫉妒的。克氏就是这么个人物，皇帝捧，大臣让，就连当时的东厂提督太监和内阁大臣都要给他几分面子。对年过半百的魏忠贤而言，这个女人是他成功的唯一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于是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要争取这个人。而争取这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成为自己的老婆。你没听错吧？我也没说错啊，事实就是如此吧。虽然魏忠贤是个太监，但他是可以找老婆的。作为古代宫廷的传统啊，太监找老婆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上还有专用名词对食。对食就是大家一起吃饭， 般在宫里呢，你要跟人对食，大家不一定肯。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项羽的歌词含义是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如今却只留下一个人空守回忆。时间的流逝带走的不只是回忆，也逐渐模糊了记忆中的你。现在的自己像鱼一样贪恋着相恋时你带来的温暖，回忆着我们相爱甜蜜的点滴，但时间不会倒流，已成的结局不会重写。我希望自己能够忘记你的样子，放下从前的点滴，但事实却是自己终究放不下记忆中的那个你。不奢望你能像我一样恋恋不舍，互相折磨，这放不下的过去，剩下的自己背负就好。这样的幼稚，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坚持着。

0: 项羽是由周有才作词作曲，王儿浪演唱的一首歌曲，讲述的是一个人有多么重视你的心事，那就是他真正爱上你的时候。只不过像这样的心事让自己感觉到多余，以至于觉得幼稚，以鱼之名化作自己想要忘了回忆，像鱼一样只有七秒钟的记忆，像鱼一样忘了自己生活在水里。当一个人对自己不再在意的时候，也许自己应该像鱼一样忘掉该忘掉的，如此才不会觉得烦恼，才不会觉得自己幼稚。
1: 你的样子，
0: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项羽》。

我只在乎你的歌词含义是对牵挂的人由衷的思念，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感情不会淡去。人间有真情，人生在世离不开一个情字。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

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描述的唯美，让人听过后心旷神怡。人生如得一个红颜知己，能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漫漫征程，待到白发苍苍时再回首来时路，满满的幸福感。天涯共此时，同是天涯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陪着你一起度过人生。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只有相爱的人才会有此感悟。

军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之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其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从情绪上呈现出的自然、贴切、深沉和诚挚。如果邓丽君能像刘传芳那样传承歌手莫不都有近似于特呼的撤置，那就是技巧的繁乏就简，可以华丽，但必须是实在人。

0: 这是一首迷幻又抒情的夜之歌，描绘每个人在深夜的某个时刻，独自沉静也好，众人狂欢也好，那份清晰又模糊的执念，在夜幕低垂的片刻，寻觅属于自我的夜和生活。夜晚是人们情感最脆弱的时候，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孤独的人总会不得由地从心里翻出许多伤感和惆怅，这也是深夜，是网易云的时间原因。黑暗笼罩在四周，孤独萦绕在心头。
1: 撑在心面，在巨大的伤悲借以成灰。
0: 我可能会想起儿时玩的最好，却因种种原因而失去联系的同伴，也会想起曾经奋不顾身对待到最后却分道扬镳的恋情，会想起那些努力奋斗却没有实现的目标，也可能没有那么具体，只在记忆深处里保留着一次微笑，一次回

什么都开始悲伤起来。这首歌曲或许会成为悲伤的宣泄口，将过去的遗憾、不甘、不舍通通埋葬在黑夜之中。正如歌词中所说的，在极大的悲伤皆已成灰，新的一天总是要开始的，人也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不断向前。就让这首歌曲带我们走进夜生活，带我们离开夜生活吧。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7: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

0: 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兰亭序》是以王羲之的《兰亭序》为依托，借古怀今，借《兰亭序》中的书法、行书、行云流水来比喻自己所爱之人的绝世美貌，无人能比，以达到歌曲所要表达对所爱女子的无比怀念。歌词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孩子，而这位女孩子并不怎么喜欢他，在他离开后，自己是如何如何的思念他。

如如云，月下门推，细心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悲意拓，却难拓你的美，真寂绝，真心能给谁。

这段歌词是说，那一段爱情好像如兰亭的行书，纤细婉约不羁，似行云流水却又不乏细腻，但是你早已经离我而去，那份爱就像悲伤残缺的体恤，揣摩不定我的真心要送给谁呀。

无关风月，我提续等你回。悬笔一绝，那岸边浪千叠，情字何解？怎奈落笔都不对，而我独缺你一生的了解。风月也无法了解我的心情，爱情不在，因为我不了解你，无法捕捉到你的内心，我该怎么办？只有在悲伤提续了。看着那岸边千叠浪，这却是我的行书，承载着我的爱。只是写完行书，我才发现空荡荡的感觉。怎奈落笔都不对呀，我抓不住你的内心。

周杰伦自幼学习钢琴，在僻静的角落里安静地弹着钢琴，四周外赖俱静，唯有钢琴陪伴着自己。周杰伦巧妙地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融合自己的初恋经历，创作了该首歌曲。他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旧旧的，我一个人在钢琴房里面待了一天，和着黑白琴键一起忧伤着，旧旧的大提琴安安静静的沉寂着，开篇就是这么的安静，我们只感觉到了男子的孤独。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说明了孤独的原因，心爱的女人即将离他而去。

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因为爱你所以放弃你，这是一件很悲伤很无奈的事情，可男子无法。爱他就想把所有的幸福都给他，即使不是自己给，那么接下来就沉起来吧，把爱深埋，远远的守望与思念。其实整首歌都是一个失恋男子内心的独白，他还爱着他，却不得不放手。我很想很多人都试过这样的时候，明明很爱那个人，可是他偏偏没有选择自己，或者说最后选择了别人。高潮阶段反复强调的自己不愿离开，却不得不选择了别人，也戳中了很多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点。相濡以沫已不可得，那么就相忘于江湖吧，往往是能被人记住的东西。

晚秋原名为把你心留，由广东创作人许建强作词作曲，由广东歌手陈汝佳原唱，后来经过香港歌手黄凯芹于1992年改编词曲和歌名为晚秋，收录于发行专辑传闻里，并且广为传唱。

晚秋之风轻轻拂去风尘于心底的灰尘，令某年长分别将那段场景并清晰可辨地展现在了眼前。还记得那天是夕阳西斜时，天先是晴的，随着我们分辨而变阴。从旋律和歌声的演绎和方式来讲，粤语版的最有韵味。那一抬头的温柔早已经融化了所有的苦与忧。晚秋的歌词真的美，淡淡的忧与愁却是洒脱与浪漫的完美结合。

演唱的《晚秋》和国语版表达的意思是人生像一场梦，多少爱恨情仇转头一场空，因为终究都要离别，所以有些心不甘。就像歌名取自唐朝诗人王维的《山居秋暝》里的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所表达的那样，无尽的思念化作惆怅。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7: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8: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
17: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逆光》。这首歌旋律温暖有力量，歌声清澈坚定，唱出了在爱情里勇敢奔赴、彼此照亮的模样。就算面对坎坷，也能因为对方迎着光勇敢前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逆光》。

里。清新治愈的民谣旋律，轻快又温柔，如同春日暖风拂过，把满心的欢喜与思念尽数诉说，满是青春里的浪漫与温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春风十里》。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马良演唱的《往后余生》。质朴走心的歌词，温柔舒缓的曲调，唱出了对爱情最坚定的承诺。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满是踏实的幸福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往后余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梁静茹演唱的《暖暖》，轻快甜美的旋律，歌声灵动清甜，满是恋爱里的甜蜜与心安，诉说着被人放在心尖上的温柔，让人听着就嘴角上扬，满是暖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暖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3: FM95.5，
0: 音乐爱情。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

城市的灯光闪烁，车水马龙的喧嚣里，总有一盏灯，一杯热饮为你守候，藏着最平凡也最动人的爱意。这份爱无关轰轰烈烈，只在朝夕相伴的点滴里，温暖着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相恋五年、刚步入婚姻不久的年轻情侣。女孩每天加班到深夜，男孩总会默默守候，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满是温情。每天傍晚，男孩都会提前做好饭菜等女孩回家，不管多晚，客厅的灯总会为她亮着。女孩拖着疲惫的身躯进门时，迎接她的永远是男孩温柔的笑脸和一杯温度刚好的热牛奶。她从不会多说甜言蜜语，只

女孩加班忙碌的时候，男孩会安静地坐在客厅里看书，从不打扰，只是时不时帮她续上热水，把切好的水果轻轻放在桌边。遇到女孩工作不顺心，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也不会刻意的安慰，只是静静地陪着她，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她没关系，有我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没有浪漫的约会，没有昂贵的礼物，每天围着柴米油盐打转，会为生活的小事忙碌，会有偶尔的小摩擦，却从来没有过争吵与疏离。男孩始终记得女孩的喜好，记得她的小习惯，会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里。

冬天的夜晚格外寒冷，女孩手脚冰凉，男孩总会提前把被窝捂热，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女孩生理期不舒服，他会默默煮好红糖姜茶，揉着她的小腹陪她缓解疼痛。清晨醒来，桌上永远有做好的早餐，出门前总有一句细心的叮嘱。有人问女孩，这样平淡的日子会不会觉得无趣？女孩笑着说，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惊天动地，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我。一杯热牛奶，一个拥抱，一份长久的陪伴，就是我想要的全部幸福。

原来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海枯石烂的誓言，不是鲜花钻戒的浪漫，而是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的牵挂，是不管多晚都为你亮着的灯，是不管多累都为你准备的温暖，是历经岁月依然愿意把最平淡的日子过成独属于彼此的温柔。这份藏在烟火里的爱，没有耀眼的光芒，却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凉，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夜都变得温暖又心安。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演唱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温柔深情的唱腔，旋律沉稳又治愈，唱出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岁月变迁，风雨坎坷，我都会陪你走过每一段漫长岁月，不离不弃。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青春治愈的旋律，歌声干净清甜，唱尽遇见彼此的幸运，感恩生命里有这样一个人陪自己走过青涩，走向成熟，把平凡的日子变得充满光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小幸运》。

最后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岁月神偷》。这首歌呢，舒缓走心的曲风，歌声细腻有共情力，感叹岁月的流逝，却也庆幸，即便时光老去，身边依旧有彼此，珍惜当下相伴的每一分每一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岁月神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旋律深情婉转，她的嗓音呢细腻有感染力，唱出了异地相思的牵挂。哪怕相隔山海，距离遥远，心里依旧装着同一个人，为爱坚守，满心奔赴，温柔又戳心，特别适合深夜聆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因为信佛呀，海陵王是大骂百官呢，骂的大伙都揪了心了，没见过皇帝陛下发这么大脾气，我们这脑袋是不是悬呢？骂完了百官，海陵王又招来法宝和尚，你是一个僧人，要走就走，要留就留，何必谋名图利到处张扬啊。您再瞅这法宝高僧，吓得双腿哆嗦，整话都说不出来了。为什么？他早知道海陵王杀人无数啊！海陵王挖苦他呀，号称高僧，想必法术高明。既然法术高明，你也怕死吗？来呀，把这法宝禅师打200仗，好吗？200仗打完一看，这法宝高僧也滋儿吧乱叫啊！大伙儿一看，这什么法术我练的？带头给这法宝高僧捧场的官员，每个人也挨了20大板，这事儿就算了结了。这和尚阿弥陀佛。

我念了半宿啊，心想脑袋总算保住了。海陵王上台之后，下诏迁都到燕京，也就是现在北京啊，负责营建新都的官员把按照阴阳五行制定的规划图上报给了海陵。海陵看完之后是勃然大怒啊，国家吉凶安危在德而不在地啊，你就让夏朝的桀帝、商朝的纣王像这样的昏君到这儿来居住，地方再好有什么用啊？如果让尧舜这样的贤君居住，何必靠着什么卦卜来选择风水呀？大伙儿一看，嘿，我们这皇帝还真是破除迷信。看来啊，这海陵王内心大概还真是以尧舜作为榜样的。有一回赶上太子生日，海陵王告诉近臣说，这回太子过生日，皇后送我一件珍贵的礼物，你们不妨看看。大伙儿没听明白，怎么太子过生日皇后送您礼物干嘛？就见他随手取出一张农家耕作图，皇后以为太子在深宫中锦衣玉食，养尊处优，不知百姓种田的艰辛，特地送来这张画。皇后很贤德呀。啊、哦、大伙一听这才明白，感情皇后送给皇帝礼物是让他用这农家耕作图劝谏太子啊，让太子好好体会百姓的艰难。这就是海陵王。有时候海陵王在公开场合还穿那打补丁的旧衣服呢，打仗的时候跟士兵一起吃糠咽菜，看到老百姓有那车子，甭管是牛车、马车、驴车，要是陷入泥泞之中，他还吩咐卫士帮着一块把老百姓车先推出来，让民车先行，然后自己才走。他平时跟大臣交谈也经常引古代的贤君作为自况啊，这种事情似乎应该说值得称道啊。可史官认为这都是海陵王伪装出来欺骗臣民的。很多史官认为，古来君主王公耕田种树、节衣缩食，这种事儿是史不绝书啊，可又有几个不是在故作姿态呢？但是能装装样子总算是好的吧，这假仁假义怎么也比公开的不仁不义要强呗。如果帝王权贵们连装门面都无暇顾及，那老百姓的日子不就更难过了吗？海陵王平时喜欢翻翻史书，夺取皇位之后，这海陵王完颜亮很得意，有一次对臣下说，汉朝的疆域不过是七八千里啊，我们现在复原万里，比他们大多了。有一个近臣进言道啊，陛下，本朝疆域虽大，但天下还有四主啊，南方有宋朝，东边有高丽，西面有大夏，如果要真正统一这三家，那咱们才叫真大的。海陵王一听有理，好啊，天下一家，朕才称得上正统，对吗？对呀。好，海陵王下令急不可待的要打算带领兵马，算了算有100万吧，先南打宋朝，有朝一日屯兵西湖，立马吴山，成为一个正统的中国皇帝，这算立下誓言了。海陵王下定决心要伐宋了。要伐宋就得先征求一下大臣们的意见呢，但他平时是专断独行，大臣们谁敢反对呀？有一位叫司忠的大臣挺身而出，表示不同意。海陵王不高兴，不要你说伐宋行还是不行，只要你回答什么时候能够打下宋朝来，你甭管行不行了。司忠一听，陛下，要想拿下宋朝，少说也得10年，哼，哪用得了那么长时间？朕看来，有一半个月也就差不离了吧。不然呢，陛下，当年太祖伐辽花了好多年，现在百姓日子并不好过，一肚皮子怨气呀。而且咱们师出无名，长江淮河一带气候闷热潮湿，咱们北方人难免水土不服，难以久居，要想短期内攻克宋国，

年在太祖手下打天下的时候，哪有什么字啊？我是一点点学的。现今老臣年已七十啊，历经多少风波，咱们家子孙乳臭未干，也没得什么好问的。合着这司忠是一点没服软，当年跟着金太祖打仗的时候，金国还没文字呢，那会儿就给出主意，你让我问谁呀？这司忠算是范言之见，海陵王极为恼火，总算念他是老臣没杀他。有江淮人叫齐载，这个大臣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劝海陵王不要发送。他告诉海陵，当年金太祖伐辽攻宋，手下人才济济，还不能一统中原呢。现在的文臣武将不如当年，要想伐宋谈何容易啊？兴师动众势必是劳民伤财，徭役繁重，终将导致百姓离心离德。南方江河纵横，北人不善水战，地形不利于骑兵作战呢。再加上种种天象表明这一次不可轻易动兵，陛下三思啊。海陵王根本听不进这一套，吩咐人把这江淮的汉人齐载推出去宰了。你不叫宰吗？我成全你，而且还抄了齐载全家呀，看谁还敢拦着。有皇太后涂善氏也反对南伐，这个皇太后不是海陵王的亲生母亲。海陵王表面上对这涂善太后很孝顺，经常省事，亲自搀扶，人越多他越来劲儿，实际恨着呢。太后平时让自己的使唤丫头福娘去慰问这海陵王，海陵王一看这福娘长得挺漂亮，就跟这福娘勾搭成奸，并且嘱咐福娘监视这位涂善太后。那么太后每次只要一见着海陵王，都劝他别恭送。海陵王最烦这一句话，暗自憋火呀。太后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枢密使叫施公，这枢密使掌管全国兵权呢。福娘就把太后跟枢密使打招呼这事儿告诉海陵了。海陵马上心生一计，他怕枢密使施公兵将在外，军权独握，能不能不听我的话呀？会不会跟太后联起手来再把我干掉？反正他也不是我亲妈，干脆我先杀了太后吧。他吩咐手下，你们去见太后，就说圣旨驾到，让他跪着接旨，然后趁其不备杀死他。下手要快，别让老人家痛苦。嚯，还一口一个老人家呢，这话说的让那帮武士听着都起鸡皮疙瘩，瘆的。他的这帮护卫遵令将太后勒死，并焚化尸体，将骨灰投入水中，这叫消尸灭迹。打这儿起，朝里上下再也没人敢公开反对这位海陵王南伐了。为了伐宋，海陵王不惜是劳民伤财，迁都南京，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啊。他动员了全国兵力，凡是20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都被强征入伍，多子女的家庭要求留一个儿子在家，那是万万不行啊。他下令拆毁民居，取材造船呢，大肆搜刮民间骡马，甚至于啊，拿这死人来熬油点灯用。这海陵王就这么残忍，他想征服别的国家，没想到先把自己的国库给挖空了，榨干了民脂民膏啊，以至于人心浮动，天下骚然。结果呢？结果您想想啊，能好了吗？公元1161年9月，海陵王兴兵伐宋，金兵60万是兵分四路南下攻宋啊，在淮河以西跟淮河以东这两路大军中，南宋的军队是难以抵挡，被这两路军打得望风而逃，逃奔江南。在这年11月，海陵王在河州造船，准备渡江攻占采石镇，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马鞍山。海陵王身披金甲，亲自指挥作战。宋朝的大将不是那于允文吗？于允文
本来到采石去

犒赏三军的，一看老帅病故，新帅没到位，郁允文临时决定组织人马，就在当涂一带组织民兵，用小海船冲锋舟对抗大船的。结果金兵的船只被人家灵活机动的小海船冲了一个七零八落，金军大部分被杀死在大江之中。海陵王的金军被人杀了一个溃败而逃，海陵王只能移师到瓜州渡口，准备在那个地方渡江再夺取镇江。不料就在这关键时刻，后院起火了。宗室完颜雍在辽阳发动政变，拥兵自立啊。消息传来，海陵王拍着大腿一声声长叹，这难道是天命吗？他更着急于灭完了宋朝好北归平叛，他逼迫令将士三日渡江。可这时候金兵已经军心动摇了，兵士们纷纷逃亡。海陵王下令士卒逃亡要杀军官，下级逃亡就杀上级，搞的是人人自危。有千夫长叫唐括乌也，这员大将找到了浙西道兵马都统完颜元仪，他告诉完颜元仪，我们在淮水这儿刚吃了败仗，差点当了俘虏啊，现在陛下又命令咱们三天内渡江，这不是要把咱们往绝路上逼吗？听说辽阳新天子即位，就指那完颜雍啊，咱们还不如共举大事，率军北还呢。完颜元仪他的部下有很多人也已经逃亡了，现在渡江没这个实力，上报又怕海陵怪罪，一听这话，好啊，咱俩想一块儿了，咱们来个先下手为强啊。他告诉部众，海陵王命令咱们明日渡江，不成功就要杀头啊，我军新败，元气未复，这分明是让大家白白送死，与其白死，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咱们杀了完颜亮，北投新主得了。金兵早就不想打仗了，跟着完颜元仪直扑海陵王的大营。这会儿这海陵王正睡着觉了，呼是鼾声如雷啊，突然就听到外边杀呀，人喊马嘶，嗯，宋军打来了吗？这么快？他连忙披衣而起，刚刚站起身来，就听外边唰，箭声如雨呀，那大帐都被这凋零箭给射透了。箭射的帐中，拔下来一看，这不是宋人的标志，这是我们自己的凋零箭啊！海陵王知道部下反革了，他身边的副将告诉他，太危险了，陛下躲一躲吧。海陵王一听躲，大难临头，往哪躲呀？赶快取弓箭来。弓箭还没等递在他手里呢，破帐而入的箭雨就把海陵王射倒在地。叛将冲进营帐中，照着这荒淫无道、残暴无比的海陵王，噗，就是一刀啊，扎了个透心凉。然后众人一拥而上，这海陵王还真算命大，你看这刀扎透了吧，他还得倒气呢，大伙儿找来绳子把他又给勒死了。海陵王的东西被这帮叛兵是一抢而空啊，尸体呢也被焚化了。完颜元仪派人到南京杀了海陵王12岁的皇太子，然后是率师北还。海陵王生前曾经对人说，说等我的太子光英长到18岁，我就把天下交给他，我自己到乐不得在御花园里玩一玩，享享清福，那该多好啊。没想到他这爱子刚活到12就被杀了，没得到天下反丢了小命，这都是海陵王一个人给惹的祸啊。海陵王一生由丞相而帝王，死后被废为平民百姓，连尸骨都不让入祖坟呢。死那年海陵王多大呀？刚刚40岁，正值年富力强啊，原应该有所作为，但是他野心过分膨胀，不顾国利民心，贸然兴兵伐宋，本打算立马无山，结果呢身死他乡，功业扫地，留下来的是千古骂名啊。
这位海陵王南下伐宋，没想到后院宋氏完颜雍北方搞起了政变，被拥立为帝，这就是那位金世宗。金世宗上台刚开始是大赦天下，下诏揭发海陵王十大罪状啊，由背后狠狠地插了海陵王一刀。怎么这么狠呢？有仇啊。金世宗小的时候曾经跟一个美女叫乌林达氏订过婚，乌林达氏做姑娘的时候就因为端庄仪容行动整肃而受到宗室们的敬重。乌林达氏嫁到世宗他们家之后，对公公婆婆很孝顺，安排家事也是具体得当，应该说是一个美丽贤惠的主妇，夫妻之间当然恩爱了。世宗的父亲在伐宋的时候曾经抢到过一条白玉带，这是宋朝皇帝的服饰所用啊。世宗很喜欢这玉带，藏起来是秘而不宣。乌林达氏就告诉他，咱们这样的人家藏有这种宝物啊未必有好处，应该把它献给当今天子。世宗皇帝想想，哎，有道理呀，就把这玉带献给了当时的皇帝金熙宗。金熙宗的皇后对这个玉带是爱不释手，皇帝也高兴，可偏偏这熙宗是晚年喜好猜忌，经常喝醉了酒杀戮宗室。世宗始终是太平无事，就因为这玉带讨好了皇后，保住了人头。后来海陵王篡位了，对宗室产生了疑心呢，这一会儿完颜雍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的妻子乌林达氏劝完颜雍把家中珍藏的宝物献给海陵王，于是今儿送一把犀牛角刀，明儿送一套美玉雕刻的茶具，后又送什么腰带。反正海陵王算是把这世宗看透了，他觉得完颜雍对自己是俯首帖耳，牢牢匍匐在地，他哪知道恰恰是这样的人最具有野心。没料到海陵王在得到完颜雍许的珍宝之后，偏偏呢又看上了完颜雍的爱妻乌林达氏。听人说乌林达姿色可人，海陵王下诏非让这乌林达进宫不可。当时完颜雍在济南做官，乌林达氏知道这一番进宫必然受着皇帝陛下的侮辱啊，一死了之吧。转念一想，自己要是死了，丈夫必死于济南呢，那怎么办呢？只有奉诏先去见海陵王，等我离开济南之后再自杀，才能使完颜雍免祸呀。临别的时候，她告诉自己的丈夫，我自有办法，不连累你。召来王府的臣仆，告诉他们，你们都是王府的心腹之人，我离开之后，你们为我到泰山去祈祷一番，我没有做对不起大王的事，让皇天后土明白我的心吧。他又对他随行的仆人讲，自我嫁到这家来，从没见过王爷做出过任何出格违法之事，现在皇室成员动辄遭到猜忌治罪，大多是奴仆们居心不良，为泄私愤就诬陷主子，你们都是府上的旧人，不要忘了昔日的恩德，不可惹是生非，如有人胆敢胡作非为，我在阴间可看得清清楚楚，好自为之吧。说的这些仆人感动的都流泪了。乌林达离开济南后，从行的护卫知道他不可能真正进京去见海陵啊，怕他自杀，看护的特别严格。哪知道走到离中都不远的良乡，良乡在北京附近呢，这帮护卫们稍有松懈，乌林达趁人不备是上吊自杀呀。海陵王在北京空等了一场，心中愤恨，暗想这是不是都是完颜雍策划的呀，所以有这么一个前仇，完颜雍最恨海陵王。现在完颜雍登基称帝，当然怀念乌林达氏啊，他把这位前妻追

0: 是为昭德皇后，经常去皇后的那灵前痛哭拜祭呀。有一次皇太子过生日，完颜雍在东宫设宴，有玉国公主起舞助兴，跳着跳着再看这皇帝突然哭了，世宗泪流满面呐。他指了指东宫太子，这个孩子的母亲就是已故的皇后，皇后当年多么贤德呀，我之所以不立皇后，就是因为她的德行后人无法超越呀。金世宗完颜雍在位29年一直没立后，由此空出皇后的位置，用来表达自己对前妻无限的追念。像这样一段真挚的帝妃爱情，今天读来也令人感动。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

0: 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回书，咱们说海陵王猜忌好杀呀。他在位的时候，大臣们动辄一得罪他，轻了说皮肉之苦，弄不好缺胳膊断腿，再深一点脑袋就搬家了。但是有一个大臣却靠着喝酒装醉躲过了这场祸害。要不说喝酒这玩意儿不光是坏事，巧妙利用，这也是好事一桩啊。哪个大臣这么聪明啊？这位叫完颜昂。完颜昂那可是前朝功臣，他早年就随着金太祖阿骨打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太祖阿骨打曾经赐给他金牌，人称金牌郎君。这个人是有勇有谋，多次跟南宋的抗金名将岳飞进行过较量。公元1139年，这年夏天，岳飞曾经率领10万大军，号称百万，进攻东平啊。完颜昂带着5000兵士是仓促迎战，这形势很明显了。在他们这方看来，岳飞是敌方啊，人家号称百万，那是敌强我弱。完颜昂唱起了空城计啊，当时城外的桑树长得十分茂盛，完颜昂派人在树林里边竖起了好多军旗作为疑兵，自己呢带领精兵出阵迎战。岳飞岳鹏举也吃不准了，这金兵到底有多少人呢？这是兵者虚实结合呀，岳飞不知底细， 就不敢贸然进军，白白浪费了战机。相持数日之后，岳飞引兵后撤。岳飞的军队乘船沿着河水逆流而上，金兵呢还在后面追袭。当时连日大雨啊，完颜昂命令部队就在河边扎营。到了半夜三更时分，完颜昂突然下令，传我将令拔寨北撤。和大伙都有点不满意，怎么将士上一路上是踩着泥泞，又累又饿，这么急好容易赶到这儿，怎么这就走啊？那白来了，太难为他们了吗？完颜昂板着脸不理众人呢、啊、亲自由打那鼓手的手中接过来那鼓槌，嘣嘣嘣，咕噜咕噜咕噜，敲响战鼓，鼓声停止，再不走者斩呢。我大伙一看这鼓声不定哪会儿停，赶快跑吧。金兵是弃营而去啊，一直朝北走了20多里，这才站住身形。果不其然，就在这天晚上，岳飞带领宋兵前来劫营，是结果扑了个空。我大伙一听说宋兵劫营扑空了，连忙向着完颜昂来庆贺呀。将军您怎么就能够如此料事如神呢？嗨，完颜昂一听，什么料事如神呢？宋军沿河而下，那才叫逃跑。可咱们都看见了，宋军是逆河而上，是逆流而走，分明是引诱我们去追呀、啊。这些天是大雨不断，道路泥泞，他们在船上安然无恙，咱们在陆地上可不一样。咱们的兵丁是又饥渴又劳累，淋湿了衣服，也淋坏了弓箭。咱们处于下游，地势不利呀、啊。他要从上游反扑，必然是占着天时地利了，故而我断定岳飞必来劫营。呵，大伙听完没一个不竖大拇指的，人家分析的太对了，当时我们光跟着低头傻追呢。岳飞劫营失败了，没多久岳飞又以10万大军包围了金军占领的邳州，城中守兵也就1000多人，守将非常恐慌，派人赶忙向完颜昂将军求援呢。完颜昂对来人说，甭紧张，快去告诉守将，就说我曾经到过邳州啊，城州西南角有条1丈多深的沟，赶快用土把这沟给填上，这城就守住了。这位一听，这玩意儿灵吗？按我吩咐去办吧，那反正是找他求援的，人家不派兵给你出条计策还不行吗？这当兵的连忙回去把这原话就带给了守将，守将一听，连忙吩咐人连夜把这深沟就给填平了，果然管用了。怎么呢？感情岳飞打算就从这儿挖条地道攻城的，一看沟都给填死了，城中已有了防备，人家岳飞就放弃了。与此同时，完颜昂发兵救援，岳飞只能撤退呀、啊。后来海陵王南下伐宋，完颜昂为右军大都督，但他作战并不卖力气。海陵王死于兵变之后，完颜昂派人杀了海陵王的儿子，率军北归，拥护金世宗。他从扬州回到京城，他媳妇在家里为他设酒宴接风洗尘，才喝了几口，完颜昂上床就休息了。完颜昂的妻子是谁呀、啊？是海陵王的表姐。海陵当政的时候，完颜昂是嗜酒如命，经常豪饮，有时候一醉醉好几天都醒不过来。海陵王没少了当面数了他，哪有你这么喝酒的啊？你就算是朕的姐夫吧，就算酒白给你喝，那倒不是花钱的问题，你也不能这么往死了喝呀。可越说呀，这完颜昂酗酒越来劲儿，平日里只要一有机会逮着美酒，完颜昂必然喝个酩酊大醉呀。可今儿呢，回到家里刚喝了几口，上床就睡，还真就睡着了。他媳妇纳闷儿啊，还把丈夫完颜昂给扒拉醒了。你别睡呀、啊，啊，怎么不让我睡呀、啊？平日里见酒没命，今儿怎么喝2杯你就躺下了？嗨，贤妻呀，我并不想喝酒， 以前我要不借酒装疯卖傻韬光养晦，你兄弟海陵还不把我早就斩了。如今明君在位，理当自爱，所以我也不多喝了。完颜昂数朝为官，位至三公，但他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啊，穷亲戚上门没有一回薄面子的，他总是解囊相救，把家中的财物全都赠给朋友们。有人劝他留点儿，你也有儿子有闺女的，家里没得花怎么办呢？哎，完颜昂摇摇头，人各有命，儿女只要能自立就可以了，何必要为儿女子孙们去做马做牛呢？好嘛，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马牛，瞧人家活的要说是够潇洒的。从几件事都能看出，这完颜昂是一个相当精明相当世故的人，可史学家对他评价呀倒不高，说这个人是明哲保身，有失大臣之道。说书人倒不这么看，也许在史家们看来，大臣们只有做到文者死谏，武者死战，才算是忠臣吧。可又有几个史家敢于去公开指责那些专制的暴君？对那些苟活于专制暴政下的臣民，又何必过于的求全责备呢？但是不管怎么说呀，金世宗算是一个好皇帝。金世宗齐家治国，堪称明主。史书上说，这位皇帝天资仁厚，保全宗室，无所不至，人称小尧舜。那么金世宗到底有这么高的威望，有这么高的品德吗？实际也有史官美化的一方面。如果真是尧舜的话，他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子孙会遭受到如此的祸患。过去大伙都知道，这皇帝们最大特点就是老婆多，老婆多儿子多呀，难免家庭纠纷也多。金世宗皇帝也跟一般的皇帝一样，他也是老婆多儿子多，但他最喜欢的儿子是已故的皇后乌林达氏所生的长子允恭，他把完颜允恭立为太子。允恭这个人为人厚道，素服人骂，没想到还没继位就病死了，金世宗只能把皇位传给了孙子完颜景，这就是金章宗。金章宗喜欢舞文弄墨，也颇有才气，可是气量不大，对自己的叔叔伯父他最看不惯。他叔叔啊叫完颜永岛，这永岛本是元妃李氏所生，章宗即位之后把他封为魏王，后来又迁封为郑王。完颜永岛对自己的侄子皇帝章宗的安排很不满意，又不敢轻举妄动。他的家奴有一位叫毕庆寿，就跟这永岛说了，说有一个算命先生叫郭先生，这郭先生相面倍儿准。永岛一听，那把他请来给我们相相面吧。和这郭先生就来了，一见着永岛，哎呀，现在个大喝一声，那算惊人比大概，怎么大王相貌果然非凡呐。永岛被他说的有点心动了，马上把自己的亲信都找来，你们看看天下，预卜预卜吉凶吧。大臣们一看，给您找人算了，丑年有兵灾，属兔的人来年春天当收兵而能得天下呀。啊，我就属兔啊。旁边那郭先生还给算呢，我昨天也观了天象了，我看见赤气冲犯紫薇，白虹贯月，这都表示将要发生军变呐。永岛一听我属兔，明年收兵就得天下，又对兵变有利，那我就动手吧。完颜永岛的家奴感觉到这个事有点关系重大了，有几个家奴知道这事儿，联名来劝他。好嘛，永岛到急了，这几个家奴一看，你看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不听咱们的，将来咱们得受牵连呢，干脆咱们告他。这几位联名向朝廷告发永岛谋反，金章宗大怒，下令把永岛一伙人是严加审讯。这个案子牵

连的人是越来越多，老爷不能结案。金章宗很生气，命丞相赶快定案呢。丞相们建议赶快判决完事儿，以安人心就得了。皇帝一看，行了，差不离，别再牵连别人了，下诏赐永岛跟妃子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全都自尽，手下参与的这一帮，甭管是算命的还是亲自进派吧，全都诛杀呀，这案子就算结了。这个事情对金章宗刺激很大，由此他对他的叔叔啊、伯父啊、所有的王公，他都感觉要多加小心了。如果说完颜永岛的死是咎由自取的话，那么永岛的兄弟永忠死的就有点冤了。完颜永忠的母亲是张氏，张妃生下永忠就死了，世宗继位之后追封这张氏为元妃，永岛跟永忠啊是一母所生。公元1179年的时候，世宗将皇后乌林达氏的墓迁葬到了坤后陵，永忠跟永岛的母亲元妃也作为陪葬，把这墓也迁过去了。举行葬礼的队伍从宫中出发，永忠看到他母亲的灵柩在前面，就吩咐执黄伞的仪仗队在前面开路啊。可这黄伞的仪仗大伙都知道，这是给皇后专用的，你这张氏夫人充其量是元妃呀，不够这级别呀。但是这永忠妃坚持用，这负责葬礼的太监没办法，只得把黄伞先用给元妃这仪仗队了。当时那皇太子允恭还活着呢，您想那乌林达氏这皇后是允恭的生母啊，允恭光着脚在前面直蹦，是火冒三丈，我母亲的仪仗哪去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被永忠用了。哎呀，皇太子允恭对这完颜永忠就有了意见了，把这事儿就跟他儿子完颜景念的呢。完颜景就是后来这金章宗啊。可是完颜景认为，是不是伯父永忠弄错了呀？不会是故意失礼吧？但是这件事儿章宗可记在心里。章宗继位后的第二年，他的母亲也死了，结果这几位叔叔伯父，这么说吧，叔叔大全迟到了。章宗一看，干嘛呀？我母亲死了，你们故意来晚，这不是故意轻慢皇家吗？十分恼火，他把迟到的叔叔永成、永生每个人罚俸一个月。当时永忠正好重感冒，过了一个月才从外地赶来。章宗冷冷地看了看他的伯父啊，事情已经全都处理完了，你再来干嘛呀？永忠碰了一鼻子灰，他哪知道这一次失礼埋下了祸根呢。现在永岛谋反被镇压了，章宗加强了对诸王的控制，给永忠派了好几个副官，明着为协助，实际就是监视，看你干嘛。甭管你是打猎、旅游、宴请、散步，这么说吧，家人的出入全都受的制约。有一位官员私下里拜访了一次完颜永忠，竟然这个事情被金章宗知道之后打了100仗，都罢了官了。永忠一想，这孩子不对呀，怎么呢？金章宗是自己的侄子，自己要论着可是金世宗的长子，现在年过半百，英明那叫个郡王，合着我连行动的自由都得受我这侄子的监视啊。完颜永忠是闷闷不乐，难免口出怨言，马上这怨言就被人报到皇帝耳中了。永忠的四儿子因为发了几句牢骚也被人告发，下在监狱之中。他的二儿子在诗词中也抒发了一些愤懑，也遭到酷吏的追查审问。没多久，有家奴终于站出来告发永忠谋反了。到底是真谋反还是受人指使，这不昭然若揭吗？罪状就是有一次永忠对自己的一个宠爱的侍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得了天下，我的儿子就可以封王，你就是妃子啦。后来据说这是喝完酒说的。可是章宗正想抓这样的把柄啊，马上下诏逮捕。

0: 哎，他们选择安静的地方居住，派人日夜侍奉。昨天夜里听说他们不舒服，我特派大臣前往护理。今天大臣奏言说，贾氏预产之日已过了三个月，仍未分娩。太医前来就诊，断这贾氏胎气有损，调治至今，身体虽已康复，胎儿却不幸流产了。现在贾氏自愿出家为尼，只有遵从他的选择了。幸好还有范氏，愿先帝在天之灵保佑范氏早生男儿啊！现在告白天下，以表诚心。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魏少王这诚心不过就是此地无银罢了。没多久，魏少王又下旨了，最近有人说先帝的元妃李氏在暗中捣鬼，有负皇恩。张宗皇帝生病时候，元妃李夫人就是那李氏儿啊，他跟他的母亲太监合谋，准备使宫女诈称怀孕。当时范氏正好生病呕吐，腹中似有硬块，李氏儿就指示范氏说伪称自身有孕，打算到时从李家送一个婴儿来冒充皇子，真是罪大恶极。李氏儿极度诚信，平时张宗皇帝到别的妃子跟宫女那里，他就指使女巫做纸人，暗中诅咒，让皇帝绝子绝孙。张宗病危期间，李氏儿不尽心侍奉，东窜西跳，是何居心呢？这旨意发出来，文武大臣都想问这魏少王，心想问谁呀？你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7: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从我做。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项羽的歌词含义是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如今却只留下一个人空守回忆。时间的流逝带走的不只是回忆，也逐渐模糊了记忆中的你。现在的自己像鱼一样贪恋着相恋时你带来的温暖，回忆着我们相爱甜蜜的点滴，但时间不会倒流，已成的结局不会重写。我希望自己能够忘记你的样子，放下从前的点滴，但事实却是自己终究放不下记忆中的那

的你，不奢望你能像我一样恋恋不舍，互相折磨这放不下的过去，剩下的自己背负就好。这样的幼稚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坚持着。

0: 项羽是由周有才作词作曲，王儿浪演唱的一首歌曲，讲述的是一个人有多么重视你的心事，那就是他真正爱上你的时候。只不过像这样的心事让自己感觉到多余，以至于觉得幼稚，以鱼之名化作自己想要忘了回忆，像鱼一样只有七秒钟的记忆，像鱼一样忘了自己生活在水里。当一个人对自己不再在意的时候，也许自己应该像鱼一样忘掉该忘掉的，如此才不会觉得烦恼，才不会觉得自己幼稚。
1: 你的样子，
0: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项羽》。

我只在乎你的歌词含义是对牵挂的人由衷的思念，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感情不会淡去。人间有真情，人生在世离不开一个情字。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

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描述的唯美，让人听过后心旷神怡。人生如得一个红颜知己，能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漫漫征程，待到白发苍苍时再回首来时路，满满的幸福感。天涯共此时，同是天涯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陪着你一起度过人生。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只有相爱的人才会有此感悟。

君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之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其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从情绪上呈现出的自然、贴切、深沉和诚挚。如果邓丽君能像刘传芳那样传承歌手，莫不都有近似于特呼的特质，那就是技巧的繁华就简，可以华丽，但必须是实在人。

0: 这是一首迷幻又抒情的夜之歌，描绘每个人在深夜的某个时刻，独自沉静也好，众人狂欢也好，那份清晰又模糊的执念，在夜幕低垂的片刻，寻觅属于自我的夜和生活。夜晚是人们情感最脆弱的时候，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孤独的人总会不得由的从心里翻出许多伤感和惆怅，这也是深夜，是网易云的时间原因。黑暗笼罩在四周，孤独萦绕在心头。
1: 沉在心无眠，在巨大的伤悲皆已成灰。
0: 我可能会想起儿时玩的最好却因种种原因而失去联系的同伴，也会想起曾经奋不顾身对待到最后却分道扬镳的恋情，会想起那些努力奋斗却没有实现的目标，也可能没有那么具体，只在记忆深处里保留着一次微笑，一次回

想到什么都开始悲伤起来。这首歌曲或许会成为悲伤的宣泄口，将过去的遗憾、不甘、不舍通通埋葬在黑夜之中。正如歌词中所说的，在极大的悲伤皆已成灰，新的一天总是要开始的，人也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不断向前。就让这首歌曲带我们走进夜生活，带我们离开夜生活吧。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

0: 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兰亭序》是以王羲之的《兰亭序》为依托，借古怀今，借《兰亭序》中的书法、行书、行云流水来比喻自己所爱之人的绝世美貌，无人能比，以达到歌曲所要表达对所爱女子的无比怀念。歌词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孩子，而这位女孩子并不怎么喜欢他，在他离开后，自己是如何如何的思念他。

月下门推，细心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悲意拓，却难拓你的美，真寂绝，真心能给谁。

这段歌词是说，那一段爱情好像如兰亭的行书，纤细婉约不羁，似行云流水却又不乏细腻，但是你早已经离我而去，那份爱就像悲伤残缺的体恤，揣摩不定，我的真心要送给谁呀？

无关风月，我提戏等你回，悬笔一绝，那岸边浪千叠，情字何解，怎奈落笔都不对，而我独缺你一生的了解，风月也无法了解我的心情，爱情不在，因为我不了解你，无法捕捉到你的内心，我该怎么办，只有在悲伤提绪了。看着那岸边千叠浪，这却是我的行书，承载着我的爱，只是写完行书，我才发现空荡荡的感觉，怎奈落笔都不对呀，我抓不住你的内心。

周杰伦自幼学习钢琴，在僻静的角落里安静地弹着钢琴，四周外来俱静，唯有钢琴陪伴着自己。周杰伦巧妙地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融合自己的初恋经历，创作了该首歌曲。他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旧旧的，我一个人在钢琴房里面待了一天，和着黑白琴键一起忧伤着，旧旧的大提琴安安静静的沉寂着，开篇就是这么的安静，我们只感觉到了男子的孤独。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说明了孤独的原因，心爱的女人即将离他而

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因为爱你所以放弃你，这是一件很悲伤很无奈的事情，可男子无法。爱他就想把所有的幸福都给他，即使不是自己给，那么接下来就沉起来吧，把爱深埋，远远的守望与思念。其实整首歌都是一个失恋男子内心的独白，他还爱着他，却不得不放手。我很想很多人都试过这样的时候，明明很爱那个人，可是他偏偏没有选择自己，或者说最后选择了别人。高潮阶段反复强调的自己不愿离开，却不得不选择了别人，也戳中了很多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点。相濡以沫已不可得，那么就相忘于江湖吧，往往是能被人记住的东西。

晚秋原名为把你心留，由广东创作人许建强作词作曲，由广东歌手陈汝佳原唱，后来经过香港歌手黄凯芹于1992年改编词曲和歌名为晚秋，收录于发行专辑传闻里，并且广为传唱。

晚秋之风轻轻拂去于风尘与心底的灰尘，令某年长分别将那段场景并清晰可辨地展现在了眼前。还记得那天是夕阳西斜时，天先是晴的，随着我们分辨而变阴，从旋律和歌声的演绎和方式来讲，粤语版的最有韵味。那一抬头的温柔早已经融化了所有的苦与忧，晚秋的歌词真的美，淡淡的忧与愁却是洒脱与浪漫的完美结合。

唱的《晚秋》和国语版表达的意思是人生像一场梦，多少爱恨情仇转头一场空，因为终究都要离别，所以有些心不甘。就像歌名取自唐朝诗人王维的《山居秋暝》里的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所表达的那样，无尽的思念化作惆怅。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

0: 爱你们，爸爸妈妈。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逆光》。这首歌旋律温暖有力量，歌声清澈坚定，唱出了在爱情里勇敢奔赴、彼此照亮的模样。就算面对坎坷，也能因为对方迎着光勇敢前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逆光》。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鹿先森乐队演唱的《春风十里》，清新治愈的民谣旋律，轻快又温柔，如同春日暖风拂过，把满心的欢喜与思念尽数诉说，满是青春里的浪漫与温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春风十里》。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马良演唱的《往后余生》，质朴走心的歌词，温柔舒缓的曲调，唱出了对爱情最坚定的承诺。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满是踏实的幸福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往后余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梁静茹演唱的《暖暖》，轻快甜美的旋律，歌声灵动清甜，满是恋爱里的甜蜜与心安，诉说着被人放在心尖上的温柔，让人听着就嘴角上扬，满是暖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暖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5: FM 95.5，
1: 音乐爱。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城市的灯光闪烁，车水马龙的喧嚣里，总有一盏灯，一杯热饮为你守候，藏着最平凡也最动人的爱意。这份爱无关轰轰烈烈，只在朝夕相伴的点滴里，温暖着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相恋五年、刚步入婚姻不久的年轻情侣。女孩每天加班到深夜，男孩总会默默守候，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满是温情。每天傍晚，男孩都会提前做好饭菜等女孩回家，不管多晚，客厅的灯总会为她亮着。女孩拖着疲惫的身躯进门时，迎接她的永远是男孩温柔的笑脸和一杯温度刚好的热牛奶。她从不会多说甜言蜜语，只会轻声地说一句辛苦了，快喝口热的暖暖身子，然后接过女孩的背包，帮她卸下一天的疲惫。

女孩加班忙碌的时候，男孩会安静地坐在客厅里看书，从不打扰，只是时不时帮她续上热水，把切好的水果轻轻放在桌边。

遇到女孩工作不顺心、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也不会刻意的安慰，只是静静的陪着她，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她没关系，有我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没有浪漫的约会，没有昂贵的礼物，每天围着柴米油盐打转，会为生活的小事忙碌，会有偶尔的小摩擦，却从来没有过争吵与疏离。男孩始终记得女孩的喜好，记得她的小习惯，会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里。

冬天的夜晚格外寒冷，女孩手脚冰凉，男孩总会提前把被窝捂热，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女孩生理期不舒服，他会默默煮好红糖姜茶，揉着他的小腹陪他缓解疼痛。清晨醒来，桌上永远有做好的早餐，出门前总有一句细心的叮嘱。有人问女孩，这样平淡的日子会不会觉得无趣？女孩笑着说，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惊天动地，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我。一杯热牛奶，一个拥抱，一份长久的陪伴，就是我想要的全部幸福。

原来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海枯石烂的誓言，不是鲜花钻戒的浪漫，而是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的牵挂，是不管多晚都为你亮着的灯，是不管多累都为你准备的温暖，是历经岁月依然愿意把最平淡的日子过成独属于彼此的温柔。这份藏在烟火里的爱，没有耀眼的光芒，却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凉，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夜都变得温暖又心安。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演唱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温柔深情的唱腔，旋律沉稳又治愈，唱出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岁月变迁，风雨坎坷，我都会陪你走过每一段漫长岁月，不离不弃。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青春治愈的旋律，歌声干净清甜，唱尽遇见彼此的幸运，感恩生命里有这样一个人陪自己走过青涩，走向成熟，把平凡的日子变得充满光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小幸运》。

最后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岁月神偷》。这首歌呢，舒缓走心的曲风，歌声细腻有共情力，感叹岁月的流逝，却也庆幸，即便时光老去，身边依旧有彼此，珍惜当下相伴的每一分每一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岁月神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旋律深情婉转，她的嗓音呢细腻有感染力，唱出了异地相思的牵挂。哪怕相隔山海，距离遥远，心里依旧装着同一个人，为爱坚守，满心奔赴，温柔又戳心，特别适合深夜聆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多远都要在一起》。

0: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2: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炉子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上回书说到了，这大热的天儿，正当深更半夜的，杨坚家就偷偷的来俩人。来的谁呢？是宫里的两个太监，就是那个郑毅和刘芳，他俩是偷偷的从宫里出来的，到这是专门来请老杨坚火速进皇宫，好主持大局呀。言外之意，您去了，您就把整个的朝权控制在手了。杨坚一听，哎呦，哪有这好事啊？他可明白呀，天上掉个馅饼，地下兴许就是个陷阱。杨坚的脑袋可不白给呀，在朝中为官一辈子，他还真就犹豫起来了。我真要相信他俩，跟他俩进宫，那就没桌了，我就可以一手遮天。可万一要是上了烙铁呀，我就是悔都来不及呀。真要是有谋逆之罪，不光我脑袋掉了，我这5个儿子的人头和我那婆娘独孤氏谁也好不了啊。他夫人呐，给他鼓了劲儿了，他一合计，既然我夫人同意了，那好，我就冒一次风险。这老杨坚呐，穿戴整齐，坐着这小轿就进皇宫里了。他坐哪个轿啊？他坐他那轿根本就进不去，他得坐着这俩宦官来的时候这轿，人家是宫里边的轿，你外来的轿就想进去啊，根本就没门。这个郑毅还有这个刘芳，他俩出来的时候俩人一个人一乘轿，回去的时候啊，他让老杨坚一个人呢坐一乘轿。这老杨坚身宽体胖，他俩呢长得瘦小枯干，俩人啊坐一乘轿，抬轿的都是宫里边的小宦官，都是他俩的小马仔儿。就这样啊，他们这两乘轿悠和悠和的就顺顺当当的抬进了皇宫大内啊。进了皇宫里边，这老杨坚他心里边啊一直有点毛毛疏疏的，他不能不害怕呀。这皇宫大内别看他是老和尚，他也不能随便进来，既然今天已经进来了，还是那句话，富贵险中求嘛，既然要想得富贵，就得承担一定的风险呐。反正我也喝出去了，跟着这俩太监就进了皇上的寝帐喽。到了皇上的寝帐，他一瞧啊，当时把他就惊呆了，皇上根本就没死， 当时皇上身边呐，有好多人围着皇上呢，其中皇上身边还有几个御医啊，御医就是给皇上看病的大夫，有的扎百会，有的掐银钟啊，干嘛呀？在那抢救先皇呢。先皇没有死，可这俩宦官就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把这个老杨坚请到皇宫里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个于文云别看才20多岁，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他是花天酒地，整天是荒淫无度啊，甚至都研究上小娈童了。你说皇上到这个程度，这国家好不了不说呀，他也好不了啊。单说这一天，他本来有两个美女陪着他，可是没想到突然间呐，他就口斜眼歪，按今天的话说中风呗。这皇上一中风，可把老御医忙活坏喽。这俩宦官一看，哎呦，皇上中风了，这怎么办呢？皇上多多少少还明白一些啊，在那就跟他们捣鼓这些个事儿，大意思赶快通知谁谁谁谁谁谁，哎，就是顾命大臣到这来。皇上啊，可能也知道自己好日子不多了，要交代交代后事啊，得希望有几个能臣辅佐他儿子，得让于文家族的江山永固啊。你看先皇尽管病到这个程度，还没忘了江山，没忘了权力啊，看来谁得了权力也不愿意失去权力啊。古代这帝王啊也这样。当于文云这个先皇把这意思跟这俩宦官说完了，这俩太监他俩就开始搞起阴谋诡计喽。他俩一看这皇上好日子不多了，一旦皇上要是，咱俩投靠谁家啊？这小皇上还不懂事儿，先皇跟咱们捣鼓这几个顾命大臣平时都拿咱们当眼中钉肉中刺啊，你说他们一旦奉旨辅佐小皇上，你说咱们俩还能有好吗？啊，刘芳一拍脑门子，哎，我有个办法。正义说，你有什么办法？怎么办呢？咱把老杨坚请过来呀、啊，现在皇上不没咽气儿吗？你看皇上离咽气儿也差不多了，咱把老杨坚弄过来。正义一听，你闹着玩呢啊，皇上没死，皇上又没有圣旨，他敢进来吗？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进。那老杨坚呐，那就是老滑头。哎，咱呐就说皇上死了，现在小皇上六神无主，让他赶快辅佐小皇上啊，也就是给他打了一个基础，将来咱们俩不还是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吗？好好好，就这么办。你看这俩脚多坏吧，他俩就这么着带着他们的腰牌，他们有特殊的身份呢，他们可以随便的自由进出皇宫，当然了别人肯定进不来，他俩就坐着小轿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也这么顺顺当当的回来了。老杨坚到这一瞧啊，皇上啊在那嘎巴嘴呢。要说这个皇上希不希望这个外戚来，他根本就不希望外戚来参政，他最害怕的就是外戚势力强大，夺他们于文家族的江山呐、啊。他安排这俩宦官赶快请这几个顾命大臣，就是防止天下的权力归老杨家呀。可没想到他呀这一睁眼睛一瞧啊，老丈人来了，谁让你来的？皇上气得一翻眼儿，一嘎巴嘴，脑袋一歪歪，先皇死了。哎呦，这下子皇宫里边可就乱了套了。好在有老杨坚在这儿啊，这个小皇上还真就得靠他老爷。你想啊，一个屁的孩子他怎么知道治理国家呀？原来有他爹，什么事都他爹说了算，现在只能靠他老爷了。有这两个太监呐、啊、假传圣旨，这宫里边的事儿他俩说了算。再说先皇的夫人也就是 皇太后是隋国公的女儿，这天下归谁？大伙儿不一目了然了吗？为隋王朝打下最好的基础的两个人，就是刘芳和郑毅啊。我说的这段故事啊，是我特意查历史查出来的，朋友们方便呢，您就查一查这刘芳和郑毅，历史上确实有这俩宦官，没有这俩宦官呢，还真就没有这个大隋王朝。有了这大隋王朝，才有了后来的大唐盛世。看来有些事儿啊，真是机遇和巧合呀。为什么说历史往往都是一些小人物改写的呢？这话一点不假呀。假如没有后来的大唐盛世，也没有大隋朝开辟的科举制度，可能这两个太监呐，就永远成了默默无闻的小卒了。可谁想到啊，后来真就有了大隋王朝。这下子可好，给大隋王朝打下了这么好的基础。这个老国公啊，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感谢这个刘芳和郑毅啊？可是杨坚呐，可没有那么善良之意呀、啊，他就总合计着这个刘芳和郑毅这两人是阴险毒辣狠呐、啊。暂时我依靠你们俩，将来我掌了权了，我先把你们俩来个斩草除根。当然了，这个刘芳和郑毅的下场我就不说了，肯定是没好果子吃了，他们俩的下场也很悲。可这个杨坚呢，做事也有点做得过了。当然了，那些事儿都是历史人物，咱就不去评了。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杨坚在皇宫里边，根据这刘芳和郑毅假传的圣旨，他就名正言顺的辅佐北周这个小皇上开始治理天下了。首先得完成先皇的遗愿呐，继续征讨南陈，还有同时要攻打北齐呀。对北齐呢是打打拉拉，拉拉打打。怎么说呢？他就采取了绥靖的政策。首先他拉拢了北齐的一个总兵叫罗毅，给罗毅是封官许愿，你要归顺我们北周呢，什么政策法规啊都执行你自己的，咱们呢是遥相呼应，在面上咱们是大一统，对内呢咱们是各管各，你就承认是我们一个地方最高长官就得了。再说这个老杨坚帮着这个小皇上开始治国理政了，首先他就考虑啊，我得树立起我的威信呢、啊，我还得为我的安全着想。原来皇上身边那些御林军呐、啊，我得想办法调整调整，调换调换。要说这个老杨坚鬼道，因为原来那些御林军都归这个刘芳和郑毅管呐，我天天看着你们这刀啊、枪啊、钉啊、当啊啊，让你们控制啊，我才不干呐。首先，我得把我自己的亲兵卫队调进来，这得怎么办呢？好办，把小皇上说服了不就得了吗？偶尔一天，老杨坚跟小皇上就说了：“万岁啊，老臣在宫内行走，有着诸多不便呐、啊，要不老臣还是从宫内离开吧。”那小皇上都让他陪惯了，想吃就吃，想玩就玩。杨坚对小皇上基本上是逆来顺受，这样一来啊，这位小皇上就离不开他了。你说杨坚说要走，那小皇上能让他出宫吗？很快一道圣旨就下去喽。这道圣旨啊，就是把原来杨坚的亲兵卫队调来一些非常精锐的。要说这个独孤氏啊，他早就做好准备了。老杨坚一进宫，他就提前挑选了一些精干的士兵啊。挑选好了之后，这回直接呀进到皇宫里边，专门负责保卫老国公杨坚。原来保卫老国公的那些卫士啊，都被他打发走喽。这样一来呢，他在宫里边的安全呐，没问题了。再说这刘芳和郑毅两个人心里就合计，咱们对这个杨坚可是100%的投入啊，可这个老杨坚跟咱们耍滑头啊，哎呀，看来 咱俩呀走错了一步棋呀。要说在皇宫里边各种斗争就是政治斗争，这政治斗争残酷无情啊，他根本不讲什么仁义道德，什么情啊义呀、啊，讲究什么呢？讲究的是利益。这个隋国公杨坚走这一步险棋，没想到这步险棋他基本上要走成功了。他现在控制了小皇上，就等于控制了整个的北周这个国家。这回老杨坚心里坦然了，在宫里边已经坐稳了，下一步我就得把朝廷这些官员这些大将军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再说我还有几个弟弟，我首先第一步先把这南陈给平掉，平掉了南陈，我在朝中就算立住脚跟了。再说朝中也有好多个什么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各种掌权的人物有的是，还包括监察御史。这监察御史你可别小看呐、啊，在古代这监察御史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啊。朝廷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包括朝中的宰相，见了御史大夫啊，都得客客气气的，低三下四啊。一旦给你挑出点毛病来，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这回这个老杨坚把皇上控制住了，心里边有底了。好，下一步我要摆平一个手握重兵的李天孝，还有一个御史大夫郑志仪。眼下这个杨坚心里明白，先皇于文云驾崩了，没有顾命大臣呐、啊。我现在这个顾命大臣呐、啊，是名不正言不顺，既没有先皇的圣旨，又没有先皇的口谕呀、啊。先皇要是有口谕的话呀，在古代都得有史官，史官在旁边得做好真实的记录。一旦有什么说道啊，史官的记录就是真凭实据啊。这些东西杨坚都没有啊，是这两个太监假传圣旨，说先皇驾崩了，让他当顾命大臣。他也是冒着风险进的皇宫啊，眼下局势已经被他控制住了，那么怎么能让局势更加稳定？他就想了一个主意，告诉小皇上密不发丧，对任何人也不能说先皇驾崩了。那年头啊，也没有什么电视台，也没有什么媒体，他这一密不发丧还真好使。你看宫里边都知道先皇驾崩了，可是朝廷这些官员呢按部就班，谁也没合计宫里边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那么这样一来，这个杨坚就开始调兵遣将。他首先利用这个小皇上，把自己这几个弟弟的兵权得稳定住啊。他把这些准备工作都一项一项落实好了，这个杨坚呐、啊，他的野心也就开始暴露喽。人的野心呐、啊，他可不是天生的，都是随着各种情况的变化，包括地位啊，包括他接触的环境，这野心就膨胀了。原来啊，这个皇上在世的时候，他爸皇上把他杀了，他认可上边关漠北大草原和西北方，他也要保住性命。可现在此一时彼一时啊，这个杨坚他就考虑到，小皇上你才多大个屁孩子，你是我的外孙子，我稍微使点手腕，我就把你的权力拿过来了，到那时候这江山天下就不是你余文家族的喽，到时候我就给他更名改姓了。这历史上什么内功专权呐、啊，或者是外戚专权呐、啊，这些事是层出不穷啊。咱就说，在西汉那时候，也就是大汉王朝，一开始不有文景之治吗？可到了大汉朝200来年的时候啊，就出了个王莽，这王莽建立了个新朝，这些事大伙可能都知道。 这个王莽篡位篡的谁的位呀？就是篡他外孙子的位呀。王莽篡了他外孙子的权力，登上了九五至尊皇帝的宝座，也就十五六年。这时候天下又乱套喽，出了个光武帝刘秀。这刘秀啊，据说也是汉高祖刘邦子孙，他呢就打着光复汉室的旗号，就把王莽的新政权给推翻了。那么就在这段历史时期呢，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喽。也就是公元0000年呐，在耶路撒冷的伯利恒出生了一位圣人，叫耶稣。这耶稣就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历史。耶稣诞生以前叫公元前，耶稣诞生以后叫公元后。这位伟大的耶稣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纪元，也带来了新的生命。打比方说吧，在公元前呢有奴隶制度，在公元后这奴隶制度基本上就杜绝了。咱就说古罗马，这罗马帝国可了不得呀，当时不有一句话吗，条条大路通罗马吗？这罗马帝国的势力可太广喽，罗马皇帝的权力也大得没边啊。咱就说耶稣在公元30多年那年，也就是耶稣30多岁的时候，他本来没犯罪，可是罗马帝国当时有个巡抚叫比拉多，这比拉多就有权杀人。你说罗马帝国霸不霸道吧？当时比拉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呀是一个杀人的工具。可后来没过3天，耶稣复活了，结果这个十字架呢变成救人的工具了。你现在走遍全世界的医院呢，标牌都是十字架。不光医院是十字架，全世界还成立了红十字协会，那也是一个救人的机构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结果呢，就在这一个年代，世界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可是咱中国呀还窝里斗呢，你看你打我不打你，王莽呢惦着自己外孙子这皇权，结果王莽篡了位以后，刘秀又把江山夺回来了。为了皇权是你争我夺呀，这个杨坚现在他也处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一合计，哎呀，这皇权太诱人了。汉朝末期还有个曹操，这曹操不也篡位了吗？不对，曹操没篡位呀，曹操他儿子当了皇上了。曹操不光是皇上的老丈人，曹操啊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汉献帝，这就是双老丈人啊。这个双老丈人都没篡位，你说我怎么办呢？他思来想去，哎，我何不这么办呢？他想起了主意来，我要这么做的话，我不光要合情合理，我也得合法律呀。他是先稳住阵脚，把权力都控制在手了。控制在手以后啊，他就让这个小皇上啊正式的把补告发往全国。结果这一下子，整个朝中的官员一听说先皇宴驾了啊，哎呀，先皇才20多岁怎么能宴驾呢？这朝廷可就乱套喽。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
6: 400，
1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三通五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秋冬又春夏，舟车南北赴东西。镜中次第人言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问其间寻闻变，一壶浊酒一餐席。咱们上回书说到了，杨坚一看火烧到了，他这才以小皇上的名义，把这不到30岁的于文云驾崩了这个消息发往全国各地。当把这讣告都发下去以后，很快太上皇死这个消息啊，全国各地的官员都知道了，官员接到信儿也都感到很吃惊。这顾命大臣是谁呢？再说这个太上皇才20多岁呀、啊，得的什么病这么快就死了？能不能另外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朝廷上下的文武百官呐、啊，心里边也都在画的魂儿，皇上的大权今后究竟能落到谁手？这还真得看一看。当他们奉诏来到了金銮宝殿，分文东武西，列好了队，站好了。先皇宴驾在古代那可是朝廷一件大事啊，这文武百官全都得披麻戴孝来到金銮宝殿，一个个低头不语。他们都等着这小皇上赶快你得临朝啊。大伙期盼的不是小皇上，一个7、8岁的屁的孩子能懂得什么治理国家的方针大策呀？他们主要是看看究竟谁能出现在小皇上的身边，谁出现在小皇上身边谁就是顾命大臣。当杨坚一出现，大伙都傻眼了。按理说小皇上的监护人应该是小皇上的娘啊，也就是那位皇太后，可是今儿个这位皇太后没露面，怎么皇太后的娘家爹出现了呢？有的官员明白呀，杨坚，你号称隋国公，顾命大臣怎么也得好几个，不能出现你一个人呐，这里边肯定有问题。这功夫朝中有一位御史大夫叫郑志仪，他心中暗想啊，杨坚呐、啊，杨坚呐、啊，你要干什么？莫非你想学曹操不成？前些天皇上可下旨啊，让你到边关去看着北大门，你在京城说什么自己屁股上长了大火疖子，脚丫子还长了脚气，磨磨蹭蹭的不走。啊，原来你留着这么阴险的一手啊！老夫我今天呐 道友，看看你靠什么手腕独掌顾命大臣之权的。朝中啊还有好多大臣，他们的想法跟政治一样啊，他们都是很正直之人呐。这功夫你看小皇上出来了，来到龙书案前稳稳当当的坐好了，紧接着他就开始下诏喽。这小皇上发诏的意思就是全国为先皇举行大丧。那年头先皇这发丧仪式啊也都很隆重，以小皇上的名义一项一项的都发下去了，谕旨都是提前拟好的了，群臣心里边都明白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小皇上的意思，这都是阳间的意思。这圣旨就传到全国各地了，这下子可好，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先皇大行在当年那也属于国丧啊，当皇上把这遗诏发下去啊，有人就发现问题了，怎么这顾命大臣就一个人呢？人家北周可是宇文家族的天下呀，你个外戚参和什么朝政啊？虽说你是小皇上的老爷，可你必定不是宇文家族的成员呐。可这遗诏啊还真就这么写的，咱在前文书说过，那位御史大夫郑志仪自打他在宫里边看见了杨坚，他是怎么看怎么别扭，再一听这遗诏他这心里就更不舒服了，怎么能这么写呢？御史言官呢他有监察权利啊，想到这儿他就得说出去，他就这么一提出来，你还真别说，当时好多官员呐心里头都为这个事儿画魂呢。结果他一提出来还真有人随声附和。朝中有个武将叫李天孝，这人可了不得，首先得说这位武将骁勇善战，马上部下可都有两下子，另一方面这人还有不小的兵权呐。他用眼睛这一学嘛杨坚，这怎么能这么弄呢？这不是乱了朝纲了吗？我看这里头啊肯定有事儿，咱们应该把这事儿在朝堂上弄清楚再说。他这一番话说出来，这朝堂上呼啦一下子可就乱喽。虽然碍于朝堂制没有人敢大声的喧哗，但都在那儿啊，你跟我嘀咕嘀咕，他跟他嘀咕嘀咕，就说明有了不同意见了。这下可好，这叽咕喳咕的大伙儿啊就嘟囔开喽。好家伙，这一点点儿这乱的动静可就更大了，这朝堂上就跟癞蛤蟆炒弯似的。不过呀，朝堂上的这些北周的官员大都是啊墙头草水风倒，他们一个个也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这杨坚可老奸巨猾，他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趁这个机会我得把这反对势力压下去。杨坚想到这儿，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让小皇上下旨把那御史大夫郑志仪当场啊就给革职查办了。这小皇上这圣旨一下，又有杨坚给他罩得住，呼啦一下子，你看皇上身边的亲兵卫队御林军就上来了几个虎彪彪的大汉。上来的说是御林军，都是杨坚亲兵卫队，这些个武士上来专听杨坚的调遣呐。再看这几个虎彪彪的大汉上来气得咔嚓，就给这个郑志仪来个绳捆索绑。这下子可把郑志仪这老头可气疯了，这个老头气得直跺脚，他这脚能跺，手都被人捆上了。他冲着杨坚，呸，老贼杨坚，你不得好死。他还想再喊什么呢， 没机会让他喊了。有个御林军上前用手，哎，就把他的嘴呀、啊、给捂住了。就是这几个人呐、啊，就把他给拖下去了。再看那个武将李天笑啊，上前拱手：“老国公，咱们北周的形势，您比谁都了解呀、啊。现在南陈北齐对咱们虎视眈眈，大有灭我之势，不知您有什么良策退敌呢？”杨坚一听，心里边就是一动啊，我何不趁这个机会把这兵权抓到手呢？杨坚呐、啊、从这一天开始，他正式的辅佐起这个北周的小皇帝来了。咱在前文书说过，杨坚呐、啊、他还有几个亲兄弟啊，他的二弟就是杨林，杨林的囚龙棒可是天下一绝呀。再说杨林也是文武全才，早些年呐、啊、拜过名师，访过名友啊，刀枪棍棒样样精通，尤其是战士囚龙棒。还有杨素，这杨素也是文武全才的一员大将啊。还有个小弟弟叫杨芳，这个杨芳也了不得呀。这哥几个在一块儿啊，就合计上了，我应该先派杨芳领军10万平定四川的起义军，紧接着他又派杨素带兵镇守北方，让他把北齐先防住了。这北齐有个最关键的人物就是罗毅，把罗毅防住了就好办了，接下来他自己就能腾出手来灭南陈了。等平完了南陈，再灭了北齐，四方平定以后，到那时候咱可就统一中原啦。这回咱们哥几个好好大干一番。这边啊，杨芳领着10万兵马浩浩荡荡就杀向四川了。他又派杨素带兵镇守北方，这里边最关键的一步棋就是拿下马鸣关呐，把马鸣关拿下来就可一统南陈呐。说白了，那几个关呐不用费多大力气，他马上就调兵遣将。他请来了一位先锋大将，他姓定，叫定延平。这人可了不得，号称大周的双枪大将。一说到这定延平，咱在这儿呢就多说两句。这个定延平是定延平还是丁延平啊？为这个事儿我还真做了一番考察。这个定延平确实姓定，你看这个姓啊，一般来讲汉姓姓他的很少。大家伙都知道，在两汉中间有个新朝，大概也就15、16年吧。这个新朝就被王莽给掌握了。这王莽建立了新政权，这游牧民族他也不能说你换了政权了我就不欺负你啊，他照样对中原人是虎视眈眈呢。那王莽啊，他就得花大力气来对付这些犯边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他们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到这来啊呼啦一下子抢了东西就跑。这时候就有一位大将军叫王燕呐、啊，他是西汉末期的都骑尉啊，能勇善战，对王莽又忠心耿耿。王莽就把这个最重要的任务交给这个都骑尉了。你还真别说，这都骑尉啊还真长脸呐、啊。结果他立下了显赫的战功之后，王莽就把他晋升为建威大将军。他这权力大了，他不光敌住了北方的匈奴啊，他还帮着王莽专门镇压这些各处的反叛势力。当然了，这反叛势力都是刘姓，这刘姓原来人家是贵族啊，王莽把这刘姓政权夺到手了，这些刘姓的皇族也不能吃香喝辣的了，他能干吗？他得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呀，到处是刀兵四起呀。当他平反了各地的反贼之后， 他还得举兵到边关去御敌去。当时哪是边关？当时的边关就在渔阳。渔阳在哪儿啊？渔阳就是今天的北京密云那带。当时他的兵力大概也就是十几万，他带领这些兵卒都是干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呀，都是一些杀人越货的囚徒。他对这些士兵也都许愿了，你们呐，这要是立功，我就给你们按功领赏。好家伙，这些个士兵啊，打起仗来敢玩命啊。再说这个王岩，他打仗啊是领兵在前，这些人呐、啊、玩命的往上冲啊。最后这仗打到什么程度啊，一直把那些犯边的什么匈奴人呐、胡人呐追到张掖的边外了。这张掖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甘肃张掖以西那一带。后来这个新朝就被光武帝刘秀把这个王莽给推翻了。王莽的结局咱就甭讲了，王莽的新政失败，刘秀光武大帝又恢复了汉室江山。再说这王莽失败了，那你说这个王岩能好得了吗？王岩一合计，得了吧，看来啊，我要保着一家老小的性命啊，我得想点办法。结果他们家的家人后代还有家奴员工就开始四外的逃散呐、啊，哪能藏身就藏身呐、啊，可别让人逮着，逮着那命就保不住了。在汉朝也有户籍制度啊，这户籍制度得标明你姓什么叫什么，籍贯是哪儿的。那么这些王燕的后代呢，一合计得了，我们不能说真的，说真的命就没了，就把他们的姓改了。他们的先祖当时被称为定胡将军，这些子孙一研究，咱就用定胡将军这四个字儿分姓吧，有姓定的，有姓胡的，还有姓姜的，还有姓军的。到了大隋朝，定延平这辈儿呢就是王燕的正宗传人，而且这王岩的枪法也传下来了。再加上这个定延平啊，他又有很好的天赋，这定家的双枪可以说被这个定延平啊给使到家了。再说这位定延平跟杨林还是磕头的把兄弟，杨林他为这次攻关的主帅，定延平就身为先锋大将。咱们简短结说，杨林对这个事儿还真就下功夫了。在临出发之前，他马上安排探子得好好探探实情。这探子很快就回来了，说南陈在马兵关呢有两个守将，总兵秦仪。这秦仪可了不得，他爹呀是南陈的宰相秦绪，副总兵姓程，叫程有德。这个程有德更厉害呀，身材高大，也是一员猛将啊。这个总兵秦仪和副总兵程有德，他俩呀还不是一般的关系，俩人是磕头哥们儿。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这总兵副总兵这哥俩好得像一个人似的。杨林早就想把马兵关拿下来，可是人家这个总兵秦仪和程有德配合的默契，他们是一点招也没有。说到这儿啊，咱就得简单介绍介绍一下南陈。这个南陈呐、啊、实际上叫陈国，那段历史时期呢是史上称为的南北朝时期，所以才叫为南陈。再说这个陈国呢是南朝最后一个国家，开国之主叫陈霸先，国都在建康，说白了就是今天的南京。国家管的面积呢主要是湖北和江浙地区。那么一提到这个陈霸先呢，咱就得多说几句了，因为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特别好。他在公元557年建国，建国后他是任贤使能，政治清明，江南局势逐渐的就稳定了。最重要的是他主张让国家呀休养生息，因为当时江南的经济 由于连年的战乱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啊经不起折腾了。为了减少开支，陈霸先呢提倡节俭，禁止铺张浪费，他还鼓励兴学呀，进一步打破东晋时期各个大门阀把持的朝纲的现象。这么一来呢，就是很多寒门子弟就有了出头的机会了。说白了，这个陈霸先为大隋朝搞科举制度提前给打了一个基础啊。这个陈霸先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陈霸先这个人品特别好，他还有一定的能力。但他这个王朝啊是在梁国废墟的基础上建立的，面对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他只做了三年皇帝啊就驾崩了。他的继任者呢是他的侄子，叫陈倩，他真就继承了他叔父的遗志，成为南朝历代皇帝中难得的一位有为之君呐。他在位时期呢，使江南的经济很快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结果这位皇帝啊还是个短命的皇帝，又驾崩了。咱就这么说吧，这皇位呢传来传去，就传到了南陈的后主陈叔宝这儿了。这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时候了，皇位到了他这儿啊，他可跟前几代皇帝不一样喽。他有啥不一样呢？陈叔宝这人呢可以说是多才多艺，写诗词歌赋写得好，还会谱曲，会画画。他不光会写会画呀，他随便哪一样都已经达到了专家的水准呐。别看他会这会那，可就有一样他不会当皇上啊。在古代啊，就像他这样的皇上可不光他一个，还有南唐后主李煜，再加上宋朝的徽宗皇上赵佶，还有一位就是明熹宗朱由校。他们这几位皇上要说是一个爹揍的呀，保证有人相信呐。单说这个陈叔宝继位以后，他荒废了朝政，沉迷于酒色呀，喝醉了就写诗画画，再就没事找一群宫女啊，都穿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让他们手里都拿着乐器。你再看这位皇上呢，往前面一站，一打手势，预备开始。你说这皇上竟干这事儿，这国家能好得了吗？这皇上整天竟合计这些事儿啊，朝政可就荒废喽。朝廷的事儿呢他就不管了，指不上这皇上了。可不管怎么说呀，这国家可是一部大机器呀，这部大机器得正常的运转起来呀，那就得需要有一个人代替皇上来操作这部国家的大机器呀。你还真别说，他身边呢还真有这么一位能臣。这个人是谁呢？他姓秦，叫秦旭呀。此人文武全才，身为南陈的太宰。当年秦旭已经五十多岁了，五十多岁你要搁今天呢，正当年，可是在那年头啊，这头胡子全都花白花白的。咱估计啊，有可能是太操心了，管理着这么一大摊子，你说这个老秦旭该多不容易吧。行了，咱闲话少叙，书归正传。这回杨林呐可要露一手了，他马上带着150,000兵马浩浩荡荡就扑向了马鸣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奖，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多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项羽的歌词含义是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如今却只留下一个人空守回忆。时间的流逝带走的不只是回忆，也逐渐模糊了记忆中的你。现在的自己像鱼一样贪恋着相恋时你带来的温暖，回忆着我们相爱甜蜜的点滴，但时间不会倒流，已成的结局不会重写。我希望自己能够忘记你的样子，放下从前的点滴，但事实却是自己终究放不下记忆中的那个你。不奢望你能像我一样恋恋不舍，互相折磨，这放不下的过去，剩下的自己背负就好。这样的幼稚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坚持着。

0: 项羽是由周有才作词作曲，王儿浪演唱的一首歌曲，讲述的是一个人有多么重视你的心事，那就是他真正爱上你的时候。只不过像这样的心事让自己感觉到多余，以至于觉得幼稚，以鱼之名化作自己想要忘了回忆，像鱼一样只有七秒钟的记忆，像鱼一样忘了自己生活在水里。当一个人对自己不再在意的时候，也许自己应该像鱼一样忘掉该忘掉的，如此才不会觉得烦恼，才不会觉得自己幼稚。
1: 你的样子，
0: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项羽》。

我只在乎你的歌词含义是对牵挂的人由衷的思念，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感情不会淡去。人间有真情，人生在世离不开一个情字。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

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描述的唯美，让人听过后心旷神怡。人生如得一个红颜知己，能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漫漫征程，待到白发苍苍时再回首来时路，满满的幸福感。天涯共此时，同是天涯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陪着你一起度过人生。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只有相爱的人才会有此感悟。

军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之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其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从情绪上呈现出的自然、贴切、深沉和诚挚。如果邓丽君能像刘传芳那样传承歌手，幕布都有近似于特呼的撤置，那就是技巧的繁乏就简，可以华丽，但必须是实在人。

0: 这是一首迷幻又抒情的夜之歌，描绘每个人在深夜的某个时刻，独自沉静也好，众人狂欢也好，那份清晰又模糊的执念，在夜幕低垂的片刻，寻觅属于自我的夜和生活。夜晚是人们情感最脆弱的时候，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孤独的人总会不得由地从心里翻出许多伤感和惆怅，这也是深夜，是网易云的时间原因。黑暗笼罩在四周，孤独萦绕在心头。
1: 夜已沉在心无眠，在巨大的伤悲皆已成灰。
0: 我可能会想起儿时玩的最好却因种种原因而失去联系的同伴，也会想起曾经奋不顾身对待到最后却分道扬镳的恋情，会想起那些努力奋斗却没有实现的目标，也可能没有那么具体，只在记忆深处里保留着一次微笑，一次回

想到什么都开始悲伤起来。这首歌曲或许会成为悲伤的宣泄口，将过去的遗憾、不甘、不舍通通埋葬在黑夜之中。正如歌词中所说的，在极大的悲伤皆已成灰，新的一天总是要开始的，人也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不断向前。就让这首歌曲带我们走进夜生活，带我们离开夜生活吧。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Come
4: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兰亭序是以王羲之的兰亭序为依托，借古怀今，借兰亭序中的书法行书行云流水来比喻自己所爱之人的绝世美貌无人能比，以达到歌曲所要表达对所爱女子的无比怀念。歌词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孩子，而这位女孩子并不怎么喜欢他，在他离开后自己是如何如何的思念他。

月下门推，细心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悲意拓，却难拓你的美，真季节真心能给谁。

这段歌词是说，那一段爱情好像如兰亭的行书，纤细婉约不羁，似行云流水却又不乏细腻，但是你早已经离我而去，那份爱就像悲伤残缺的题序，揣摩不定，我的真心要送给谁呀？

无关风月，我提绪等你回，悬笔一绝，那岸边浪千叠，情字何解，怎奈落笔都不对，而我独缺你一生的了解，风月也无法了解我的心情，爱情不在，因为我不了解你，无法捕捉到你的内心，我该怎么办，只有在悲伤提绪了。看着那岸边千叠浪，这却是我的行书，承载着我的爱，只是写完行书，我才发现空荡荡的感觉，怎奈落笔都不对呀，我抓不住你的内心。

周杰伦自幼学习钢琴，在僻静的角落里安静地弹着钢琴，四周外来俱静，唯有钢琴陪伴着自己。周杰伦巧妙地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融合自己的初恋经历，创作了该首歌曲。他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旧旧的，我一个人在钢琴房里面待了一天，和着黑白琴键一起忧伤着，旧旧的大提琴安安静静的沉寂着，开篇就是这么的安静，我们只感觉到了男子的孤独。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说明了孤独的原因，心爱的女人即将离他而去。

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因为爱你所以放弃你，这是一件很悲伤很无奈的事情，可男子无法。爱他就想把所有的幸福都给他，即使不是自己给，那么接下来就沉起来吧，把爱深埋，远远的守望与思念。其实整首歌都是一个失恋男子内心的独白，他还爱着他，却不得不放手。我很想很多人都试过这样的时候，明明很爱那个人，可是他偏偏没有选择自己，或者说最后选择了别人。高潮阶段反复强调的自己不愿离开，却不得不选择了别人，也戳中了很多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点。相濡以沫已不可得，那么就相忘于江湖吧，往往是能被人记住的东西。

晚秋原名为把你心留，由广东创作人许建强作词作曲，由广东歌手陈汝佳原唱，后来经过香港歌手黄凯芹于1992年改编词曲和歌名为晚秋，收录于发行专辑传闻里，并且广为传唱。

晚秋之风轻轻拂去于风尘与心底的灰尘，令某年长分别将那段场景并清晰可辨地展现在了眼前。还记得那天是夕阳西斜时，天先是晴的，随着我们分辨而变阴。从旋律和歌声的演绎和方式来讲，粤语版的最有韵味。那一抬头的温柔早已经融化了所有的苦与忧。晚秋的歌词真的美，淡淡的忧与愁却是洒脱与浪漫的完美结合。

唱的《晚秋》和国语版表达的意思是人生像一场梦，多少爱恨情仇转头一场空，因为终究都要离别，所以有些心不甘。就像歌名取自唐朝诗人王维的《山居秋暝》里的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所表达的那样，无尽的思念化作惆怅。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

0: 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金章宗尸骨未寒，两个带有他骨血的妃子就都受到别人的攻击了。先有贾氏，有一宫女儿姓贾，据说有了章宗的骨血，但是据说胎死腹中，不幸流产了，这就作罢了。还有一个范氏，大伙都盼着范氏给金宗生一儿子，将来好继位呀。没想到没两天，魏少王又下旨意了，说范氏根本就是假怀孕，怕是跟章宗的那位元妃李师儿他们一块儿搞阴谋诡计，李师儿打算让她诈称怀孕，将来把李家的子嗣偷进宫中来篡夺皇位，居心叵测呀。这道旨意一公布，大伙儿一看，谁居心叵测呀？啊，分明是你魏少王永济心怀不轨呀。可是谁也不敢跳出来指责呀，所谓是证据确凿，不承认都不行了，按照法律都得处以极刑啊。最后这李氏跟那范氏都被赐以自尽，与其同谋的该杀的杀，该剐的剐，一个也没留着。这多好，这李师儿李美人跟这位身怀有孕的范氏稀里糊涂的就被人杀了，毫无申辩的可能啊。魏少王迫不及待的立自己的长子为皇太子。这个冤案一直到魏少王垮台之后，后继者金宣宗即位才得以平反。金宣宗曾经说过呀，章宗皇帝是圣德聪明，难道连自己的宫女是不是怀孕都搞不清楚吗？分明这是魏少王把这两个章宗的血脉都给暗杀了。金章宗精明一世，没想到亲骨肉却被他既定的接班人扼杀在娘胎之中，这是万万预料不到的。那么这位魏少王永济怎么样啊？他灭绝了金章宗的后代之后，把大权交给了自己的宠臣，叫胡沙虎。这胡沙虎早年曾经做过魏少王的儿子的护卫，算是太子护卫吧，后来一直在军队里边当官。这位胡将军长得是身高力大，骄横跋扈，酗酒嫖妓，贪污中饱私囊，是无恶不作，就这么一位。那这位是一个坏事做绝的家伙呀，你别看这德行，偏偏受到了魏少王永济的重用。尽管这胡沙虎几次受到大臣们的弹劾，但是他善于拉拢皇帝，善于拉拢皇帝身边的那些近臣小人，有一帮人乐意为他美言开脱，多方照看。当时蒙古军是连年入侵呢，经常在中都附近大肆掠夺。魏少王对这胡沙虎委以重任，你不能打吗？你就当副元帅吧，带领5000人屯兵在城北，就在北京的北面。您倒看这胡沙虎啊，长了兵权了不是吗？他也不问军事了，整天打猎喝酒寻欢作乐，勾结一伙军官，还准备造反呢。皇帝派使者到军中加以指责，没你这么当元帅的。这会儿您再看这胡沙虎正喂鹰呢， 您瞅这馅儿大了，这元帅一脚蹬着那虎皮靠椅，一只肩膀上落着鹰，那鹰爪上拴着链子，系在他手脖子上。这会儿皇帝派来的使者一念诏书，一指责他，呵，胡将军火了，游解肩膀上把这鹰，一低了脖子，一手瞪住鹰爪，一手瞪住鹰脖子，咔啪一下，他把鹰脑袋给揪下来了，啪摔地上，把这鹰给摔死了。把那使者吓一大跳啊，心想这是揪鹰呢，这是要揪我呀，瞅这劲头，要瞪我脖子往下拽，我这脑袋也搬家了，滋溜，这使者跑了。胡沙胡将军下定决心发动政变，准备好了之后兵分三路向北京进攻啊。他先派一队骑兵直奔东华门呢，一边跑一边喊，蒙古大军已经到了北关了，正和咱们激战呢。一说这话的目的很明显，想用这句紧急的军情来骗开城门，同时他还派人把大兴府的府尹骗出来，城门也开了，大兴府的府尹也被他骗出来了。大兴府的府尹叫南平啊，南平骑着马一听说军情紧急，纵马前奔，嗯，没看见蒙古人，看见胡沙虎了。胡将军，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近前来。这大兴府尹南平往前刚那么一探脑袋，胡沙虎一百大刀咔呼把大兴府尹脑袋给剁下来了。胡沙虎亲自带兵来到东华门，下令是放火烧城啊。城里的当兵一看大势已去，怎么办呢？投降吧，就归顺了叛军。胡沙虎进宫之后取出国库中的财宝奖赏部下，公开招来妓女，这大开宴席呀、啊！他自称监国都元帅，派太监杀死了魏少王。您想，这魏少王还没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呢，先死呢。这胡沙虎啊，本来想自己当皇帝，但他不是完颜氏啊，他不是皇室宗亲呐、啊，唯恐别人不服气，有手下溜须的大臣趁机进言呐、啊：“现今义王。”是张宗之兄，已经50岁了，宽仁老成，如果元帅拥立义王为君，当为万世之功啊，您不就名正言顺拿着大权不就完了吗？胡沙虎一想，50多岁一干巴老头不难对付，好，就这样立义王完颜询为帝，这就是金宣宗。从此胡沙虎以功臣自居啊，宣宗也对得起他，封他为太师、尚书令、都元帅。胡沙虎每次上朝，宣宗都要赐座，胡将军也毫不客气，是内政外交一把抓，全是炙手可热。蒙古骑兵逼近了都城，他瞒着皇帝都不报，有一个大臣上奏这事儿，宣宗知道了，就把这胡沙虎找来了，你怎么知道不告我呀？胡沙虎撇了撇嘴呀，陛下，臣自有安排，你不必操心。宣宗这气呀、啊，你都安排了，要我这皇帝干嘛呀？没想到胡沙虎下去就把那告状的宰臣给找来了，谁让你多这嘴的呀？我是尚书令，你怎么绕过我跟皇帝说话呀？斩喽！把这大臣脑袋给剁下来了。胡沙虎就这么骄横跋扈。前敌作战的元帅右监军叫高齐呀、啊。这高齐跟蒙古军交战是连吃败仗，胡沙虎还急了呢，把高齐找到近前，你怎么光胜吃败仗啊？你打一个胜仗让本帅看一看呢、啊、今日出兵要是再打败仗的话，我可要按军法论处砍了你的头。这高齐一想，我打不赢了，那这蒙古军太厉害了，出战就败，回来就死，拼死一搏还是一死。要不这样吧，我杀回来得了吧。他又不想投降这蒙古人，干脆到了城外，纠集兵马，调转头来杀回城来，包围了胡沙虎的府地啊。胡沙虎亲自上马，弯弓张箭，对着敌人还乱射了一通了，射来射去箭都没了，啪，他把弓也扔了，纵马跑到自家后院里，他打算翻墙从后边走。一着急，这马也没蹦过去，马是前蹄把他有在那墙头扣下来，大腿摔断了， 有军士赶上前来，胡将军啊，噗，您就在这吧，您还啊什么啊呀，一刀砍死了胡沙虎啊。这位胡将军傻傻乎乎的当了俩多月的尚书令，就这么一命呜呼了。高齐提着胡沙虎的脑袋到朝廷请罪，金宣宗早就看不惯胡沙虎了。高齐通过兵变杀了自己朝中的隐患，金宣宗高兴还高兴不过来，怎么会治罪呢？既然胡沙虎已经死了，你就做副元帅吧。高齐倒升官了，也升完官了，金宣宗也后悔了，看来这高齐比这胡沙虎好不了多少，那真叫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啊。高齐在朝廷中大肆的安插亲信，对那些有才能但是不肯依附自己的官员，表面上加以褒奖，暗地里是狠下毒手，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啊。这高齐如此作威作福，令众臣侧目，有人劝着金宣宗，高齐权威太重，应当加以抑制啊。宣宗心里边也对高齐不满，但又一想这会儿时机不成熟啊，不能泄了底呀。金宣宗老谋深算，故意装糊涂，哎，既然镇义委之重任，他的权当然会比一般人大了啊，好好听高将军的安排吧。手下这些位太监们也摸不准这皇帝到底什么主意呀、啊，回来越想越害怕，转而就去找高齐去了。到了高齐的府上，劝高齐说：“做宰相最怕引起皇帝的猜疑呀、啊，那么皇上要猜疑你，你可就危险了。相公要是重用我的话，我能够让皇帝放心大胆的用你，别人也不能说坏话。”高齐心想，用你在这多说吗？倒霉就倒霉你们这帮宦官身上。高齐留了个心眼儿，把宦官这话当着面捅给这金宣宗了，就是他说的。可金宣宗这气，好悬被宦官所误啊，把这来回传话的宦官给斩了。但是皇帝跟高齐之间心里边这个症结可没算解开，这疙瘩还记着呢。有监察御史叫完颜素兰，他也暗自向金宣宗秘密上书啊。书中写，高齐本来没什么功劳，口碑又坏，只是因为怕死而杀死了胡沙虎。现在他嫉贤妒能，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窃弄国权，目无皇上，他的罪恶跟胡沙虎相比是有过而无不及呀、啊。内外臣民见他恣意妄为，骄横跋扈，无不扼腕切齿，恨不能一刀而斩之。对这个祸国殃民的家伙，陛下为何不忍心下手啊？为了保国安民，希望陛下果断除掉这个奸人呐。宣宗对监察御史完颜素兰的建议表示赞许，这是自己的亲近大臣呐，让朕再考虑考虑吧。临别时候特意嘱咐素兰，这个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不可泄露。素兰点头应允，就听陛下您的吩咐。这事儿过去没有多久，高齐跟这老婆吵起来了，家务战争这么一爆发，高齐可害怕了。为什么呢？老婆对他是知根知底呀，他怕他老婆把他的这个奸恶公之于众，那就麻烦了，暗中指使家奴把他自己妻子给杀了，然后把杀妻之罪又扣到家奴身上，把家奴又灭了口了。结果纸里是终究包不住火，这事儿败露了。事情一败露，手上有这么多人命，金宣宗可算抓着把柄了，下令斩杀了高齐。大金朝怎么能好得了啊？频繁的宫廷政变，权臣之间的相互残杀，反映了金朝内部混乱的政治现状，封建纲纪无法维持。而恰在此时，你听吧，都城外战马的嘶鸣声告诉世人，蒙古骑兵已经兵临城下了。蒙古大军是说来就来啊，吓得金宣宗

寝食不安，他决定驱逐求和。入侵者的目的就是掠夺呀。蒙古人索取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御马3000匹，绣衣3000件，童男童女各500，外加100个公主。好家伙，金国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取了蒙古兵暂时北撤呀。蒙古军撤走之后，金宣宗心有余悸，他打算离开中都燕京，也就离开北京，迁都到南京，奔开封。有大臣上前进言，陛下不能动啊，车驾一动，北路全部都要失守啊。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聚集兵力，备足粮草，固守京师。怎么能抛弃祖宗的山陵宗庙而南下逃跑呢？也有官员指出啊，陛下想一想，河南之地地窄土薄，万一宋国跟夏国联手进攻，黄河以北之地都保不住了，应当选诸王分别镇守在辽东、河南，千万不可离开中都啊。说的这金宣宗真没主意啊，400多个太学生也联名上书劝阻南迁。金宣宗好几宿没睡好觉，想来想去还得走啊，燕京守不住啊。他告诉文武，燕京缺粮不能供应啊，朝廷百官暂驻南京，待2年后粮食储备充足了，咱们再回来呀。这不自欺欺人吗？回得来吗？什么时候能充足啊？反正就算借口吧。公元1214年5月，金宣宗下诏举国南迁，奔了开封了。3000匹骆驼满载着宫室的珠宝，3万辆马车运着官方的文书投前行进。皇帝呢，带着群臣仓皇逃奔开封，压着大队。这一走，也就意味着金王朝走上了灭亡之路啊。金宣宗临行前任命完颜成辉作为尚书兼都元帅，命晋忠作为左副元帅，与太子守忠留守中都。成辉、晋忠、守忠这三位算值得眼了，蒙古军怎么打呀？这年7月，蒙古大军南下，金宣宗又把太子完颜守忠召至南京，躲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那么燕京城中就剩下了完颜成辉跟大将晋忠这两个人了。公元1215年正月，蒙古大军包围了中都啊。完颜成辉派人向朝廷奏书告急，他指出如果说中都一丢，那么辽东、河北都将难保，请求速发援兵。金宣宗诏令让中都附近的将领率军援助，命令御史中丞李英护送粮草。结果呢，这所有来援救的还有押粮的被人蒙古军是个个击破呀。尤其是押粮官御史中丞李英贪酒误事，在霸州是全军覆没，粮草都被人家蒙古人拿走了。而那些嫉妒完颜成辉的大臣们又怕他夺了首功，谁也不派兵增援，这样一来中都是岌岌可危呀。完颜成辉从小是熟读经史，那算一个地道的书生，他看见大将晋忠久待军旅，就把军事指挥权都交给这晋忠将军了。那名字也好啊，晋忠职守就那俩字儿啊，我总抓大纲，军权归你指挥。两个人约定好要誓死保卫中都。现在眼看中都危在旦夕，成辉就到尚书省和晋忠商议如何死守。没想到这会儿这位晋忠将军正跟手下心腹商量怎么逃跑呢。话不投机，成辉一怒之下回到自己的府邸，是越想越生气，心想我这把大权交给你，你要跑我怎么办呢？叫来晋忠元帅府的亲信属官叫完颜师姑啊，你不是晋忠的亲信主要智囊吗？我来问你，我以为晋忠善于领兵作战，

0: 又把兵权交给他。他也曾答应跟我一起与中都共存亡，现在怎么变了卦，打算南逃，刑期在哪天，想必你不会不知道吧。完颜师姑一听，吓得脸都白了。我如实跟您讲吧，今天傍晚就要动身。哼，你的行李打好了吗？我的行李也打好了。对呀，你们都走，国家怎么办呢？这一句话问的师姑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来呀，把完颜师姑给我推出去砍喽。别看都姓完颜，国难当头，不能含糊啊。斩了完颜师姑，完颜成辉是悲愤难已呀。作为完颜家族的后代，他对不起列祖列宗啊。自己一边想着往事，一边奔家庙走来，他要拜别祖先。拜祭了祖先之后，召来部下一起饮酒。诸位，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咱们唯有以死报国呀。这遗书我都写好了，拿出遗书交给手下的副将，让他们上报朝廷。遗书中完颜成辉论及国家大事，指出曾经有过的几个权臣，什么胡沙虎、高齐，他们如何窃弄权柄，挟私报复，包藏祸心，终于危害国家。同时以自己不能保住中都而向皇帝引咎谢罪。然后呢，把家中的财产全部分封给了奴仆，给他们开了从良的证书，以后你们都自由了。这帮仆人们禁不住是失声痛哭啊。完颜成辉神色泰然，端着酒杯看了看同僚。我完颜成辉自幼受儒家经典教育，一生谨守力行，从不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可是今天却也有这一步田地呀、啊！说完，他一饮而尽呐、啊，拿起笔写了个条幅与诸位诀别。写完这条幅一看呢，最后两个字写的顺序有些颠倒了，啪！他把笔往地上一扔，哎，字都写不好了。难道我神志不清了吗？告诉诸位同僚，走吧，走吧，我喝多了。大伙刚走没多远，就听成辉家里边一声痛哭啊，主人呐，怎么回事？完颜成辉喝毒酒自尽了。就在这天晚上，那位大将军尽忠，真对不起这名字这俩字儿，他是弃城而去。当时在中都的嫔妃们知道尽忠准备南奔，都打点好行李在城门口等着呢，希望能带他们一块南逃啊。尽忠出来的时候假惺惺还骗大伙呢，我先走一步为你们开路，回来接你们。这些嫔妃是信以为真，尽忠带着自己的亲信跟爱妾们出城奔南，是马不停蹄再不回头啊。就在尽忠逃离的当天，蒙古大军就占领了北京啊，中都归了蒙古了。尽忠逃到南京开封，宣宗还没有马上追究他丢失中都的责任，仍然让他官居高位，但多少对他有点疏远。像这明白人还不好好的躲起来，别惹祸不就完了吗？这尽忠心里边还闷闷不乐呢。他倒有理了，蒙古人那么横，我打得过吗？暗中他把他哥哥吴礼找来了。你想，他叫尽忠，他哥哥叫吴礼，瞧这对哥俩。哥哥问他怎么回事啊，尽忠满脸不高兴，大哥，我瞅着皇帝怎么有点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
4: 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金国大将尽忠，是一点没忠心呢，连仗都没敢打就放弃了北京，逃回到开封之后，他还嫌皇帝金宣宗对他有点疏远，他把他哥哥吴礼找来了，告诉他哥哥，近来皇帝怎么对我爱答不理的呀？是不是朝中有人挑拨呀？要是再让我掌兵权，犯上作乱的事，我可不是不敢做呀。他哥哥吴礼一听，可不是吗？要不怎么叫吴礼呢？哥俩就在这商量怎么对付皇帝。没多久，这事儿被人给告发了。有人告诉金宣宗说，这晋忠将军企图谋反。皇帝下令把这晋忠抓起来，是严加审讯。晋忠倒也老实，这刚打了没两下全招了，把他跟他哥哥吴礼怎么说的那番话全都承认了。金宣宗是义愤填膺啊，没有你这样当大臣的，中都都丢了，祖宗的陵园还有皇室嫔妃你一个都不顾了，陵寝放在那里，嫔妃任由蒙古人掠夺，你倒知道带着你自己的小老婆逃到南京。我没有治你的罪，难道对不起你？你居然扬言还要杀了我，朕怎能容你呀？真是罪该万死。一声令下，把晋忠跟他哥哥吴礼一块给杀了。这个事情一直到金宣宗晚年，他还愤愤不平咽的呢。国家大事坏就坏在高齐、晋忠这帮家伙手中啊，好像他一点没错一样，你用他们干嘛呀？反正宣宗后悔也没用，金国的走势已经离衰亡不远了。自打海陵王迁都以来，这60年当中，中都北京一直是金朝的首都，中都的沦陷表明大金帝国的末日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为什么说这责任不能都在大臣？金宣宗也有责任呢，因为他用人不当，说这武将 高齐也好，晋忠也罢，没用对人吧。那文官用的也不怎么样啊。金宣宗在位的时候用过这样一个大臣，叫完颜和粥啊。这完颜和粥大伙儿背地管叫喝粥，怎么呢？他真就会喝粥，没别的本事。出身于军武之间，可偏偏酸了酸气的，他喜欢舞文弄墨。他做的那个诗啊，用词粗糙，往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雀儿参政。这怎么意思呀？首先咱们先说这完颜和粥吧，这诗写的臭，远不如他仗打的臭。有人给统计过，这位和粥将军真就有喝粥的本事，他没打过胜仗。当年中都被蒙古军围困的时候，宣宗曾经命令他带军队去支援，结果走半道上就被人蒙古军打了一个落花流水啊，气得金宣宗削了他的爵位，还打了他80大板呢。可这金朝大概也实在没人了。过了一年，完颜和粥又奉命领着兵马去陕西抵挡蒙古军了。这一回啊，还不如原先了呢，他更加畏敌如虎啊，致使军事重镇潼关都丢了。和粥是一败再败，按律当斩。但是偏偏他是皇亲国戚呀，上百个皇族成员纷纷上书上表为这和粥开脱罪责呀。看来这家伙人缘不错。金宣宗一看很为难呐，和粥上一次救中都还未到中都就已溃败，导致祖宗陵园沦丧，罪当诛杀，是镇宽大处理没要他的命，而后又委任他镇抚陕西，不料他再一次丧失辱国，罪上加罪，国法难容啊。大伙一块哭着劝，你瞧这笨人就有这傻人缘。甭管怎么说吧，金宣宗最后还是从轻处置，让他变为平民百姓，回家反思去了。这和粥在家待了这么几年，真是耐不住寂寞呀，又开始动歪脑筋，打算东山再起。这时候金宣宗已经死了，继位的是金哀宗。哀宗当朝，蒙古军的铁骑逼近了南京啊，现在开封城里边严重缺粮，本来呢可以从外地调运，可是和粥却向皇帝出了个馊主意，说京城百姓家中都有余粮，至少可以再征得100万担小米。金哀宗一听，这比从外边调粮方便，这主意不错，那就再挤一挤得了。他任命完颜和粥为参政知事，和几个大臣共同配合搜刮民间的存粮啊。和粥啊还亲自起草了一份刮粟榜文呢、啊、你想都刮粟了，搜刮之刮，粟米之粟啊，规定每家自报存粮，成年人定量，每一个成年人要交1担3斗，年幼者减1半，余粮是一律交公啊。各家必须把这存粮总数都写在门口，要有虚报的会严加惩治啊。这和粥先生起草这榜文是白字连篇，其中写道：雀儿无翅不飞，蛇儿无头不行。这儿字啊应该是儿女的儿，他写成而且的耳了。和粥也不懂，以儿字代替为耳字，下属们明明知道这字儿写错了，谁也不敢改呀、啊，将错就错就贴出去了。京城人看了之后，干脆把这位和粥称为雀儿参政，就这错别字儿啊成了他外号呢。和粥这是著名的别字先生啊，对外可以说是胆小如鼠，嚯，对老百姓是心狠手辣。他训斥百姓，你们必须如实交上余粮啊，不要舍不得，否则打起仗来，城中一旦粮尽，就拿你们的老婆儿女煮了吃，到时候看你们舍得舍不得呀。在城中36个街区都派了酷吏负责搜刮粮食，其中有一位尤其残暴，面对寡妇婆媳二人自报粮食有6斗，结果这位酷吏一搜啊，搜出了多余的3升糠皮来。您可听清了， 多搜出这三升是糠，而且是那皮儿。嘿，这库里得了理了，总算让我逮着一个了。这寡妇媳妇放声痛哭啊，我丈夫死在疆场，为了养活婆婆，我只好私留点糠皮以备充饥之用，糠皮算得什么粮食啊，我们娘两个就指着这点糠皮勉强度日，我怎么敢拿糠皮当粮食充军粮？再说了，三升不过是六斗的一个零头，算得了什么？你们饶了我们吧。但是这帮库吏哪管老百姓死活呀，把这娘俩是活活打死啊。这消息一传出来，市民可不干了，平头百姓听完是义愤填膺，又生气又害怕，最后有胆大的干脆把多余的粮食偷偷都倒粪坑里了，宁可放到粪坑里也不让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人去吃啊。有个大臣实在看不惯了，就去找几位有公正心的大臣，大伙一块聚会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办吧，咱们谁也做不了主，干脆咱们去找这参政何周说吧。这参政相当于宰相啊，何周宰相晃着个脑袋一听，什么，你们这叫什么意思呀？忘了老话吗？常言说花又不损，蜜又得成啊。我说花不损坏，这蜜怎么能酿啊？现在京师危急，你们几位想想，是国家重要还是小民重要啊？这倒不错，他来个大帽子压人。这几位有正直心的大臣也不敢说话了，谁也不敢再多嘴了。尽管士兵到处搜索百姓，最终啊也就搜了30,000担粮食，搞得老百姓人人自危，饿死的人是横尸街头啊。这位雀儿参政使得昔日繁华的南京城变得这是萧瑟凄凉，最后皇帝不得不拿出国家粮库中的米熬成稀粥赈济灾民。你说有这功夫当初别搜多好啊。一位士大夫叹息道啊，与其现在赐粥，怎如当时不夺百姓的口粮啊。结果士大夫这声叹息也被人告发了，被人以诽谤罪打入大牢。这帮昏官搞皇帝往往对百姓敲骨吸髓，搞得民不聊生啊，然后又上演什么赈济灾民的闹剧。他哪知道这戏一旦要演到这一幕，离拆台时间可就不远了。金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金哀宗就是演这出赈灾戏的主角。金哀宗叫完颜守绪，他是金朝的末帝。大金国至此已如日薄西山了。金哀宗虽然也曾经力图有所作为，怎奈他一脑子浆子，大厦将倾，一目难服，再瞧他重用这人何周，您琢磨这国家好得了吗？但就是这么一个亡国之君，这位置当年得来也不容易。他的父亲金宣宗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守忠，曾经立为太子，后来病死了，立守忠的儿子为皇太孙，没想到这皇太孙又病死了，所以呢三儿子守绪就被立为太子。那位说怎么不立二儿子呀？二儿子完颜守纯被封为英王，他的母妃庞氏为人阴险狡诈，常常为这守纯年长没被立为太子这事儿满腹牢骚啊。宣宗临宗前身边只有一个老妇人郑氏，宣宗知道恐怕二儿子跟他的母亲庞妃会有动作，连忙告诉这郑氏快招皇太子主持后事。说完金宣宗就死了。当天晚上皇后跟庞妃前来问安呢，正是唯恐庞妃生变，就对他说皇上正在解手，你先到别的房间等等，算把这庞妃给骗到一边了。骗到别的屋中之后，连忙命人把这门给锁上，这会儿才告诉皇后宣宗已经走了。皇后连忙招来大臣宣读遗诏，就在皇帝的尸身边立太子了。皇太子三儿子守绪赶进宫中继了位了，二儿子英王完颜守纯已经带着兵马等着信儿了， 没想到错失良机，后来再想造反已经不赶趟了。三子完颜守绪算是抢得了皇位了，然后把他二哥英王守纯就给软禁起来了。金哀宗坐稳龙椅之后，将皇后尊为皇太后啊，百官入德龙殿进行庆贺，这正磕着头呢，突然一阵大风刮来，哗啦，把那端门上那瓦片都给刮下来。君臣们感到这很不吉利，哪来这么一股邪风啊？这风刚过去，有人就发现坏了，来人了，来人了！皇帝升座宝殿，那谁能随便往里进呢？也不打哪儿来了一位男子，也就在50多岁吧，手拿一根竹竿，浑身披麻戴孝，奔着承天门，点点滴滴，哒哒哒哒哒，探着路就走过来了，是一边哭一边乐。大伙儿不知道他要干嘛，围观人问他：“你这怎么了？疯疯癫癫的？”他倒听得懂话，哈哈，我笑笑将相无人呐，我哭哭金国将亡。大臣们一听，没人敢再问了。这话说给谁听啊？这皇帝刚继位，怎么来这么一位呀、啊？把他推出去斩了吧！这位一点没害怕，大伙儿一看，怎么还奔前走啊？哦，瞎子，是一个失目的先生。哦，感情那竹竿是马竿啊！算了算了，金哀宗一看，我刚登基，刚下大赦诏书，为什么要杀人呢？我还在诏书里边要天下百姓敞开忙碌。现在此人虽然恶语疯狂，但毕竟是盲人，朕不与他计较了。最后司法官以这盲人哭哭笑笑违背礼制，这不算什么罪名，给打了一顿，把他赶走了。这一场金殿庆贺是不欢而散的。由于蒙古军不断围攻，金哀宗感到开封迟早也保不住，他打算弃城出逃啊。公元1332年6月，蒙古派使臣唐庆来到南京，要求金哀宗去掉帝号，向蒙古称臣，而且请金哀宗前往见蒙古的皇帝去议降。金哀宗一看不去又不敢说，去吧恐怕脑袋保不住，干脆装病吧。哀宗托病不起，没想到蒙古使者唐庆是出言粗鲁，态度蛮横啊！金朝将士一怒之下冲进蒙古使者的宾馆，把这一行使者30多人全都给杀了。金哀宗一看，你看这越怕惹事越惹事，这蒙古人更不会善罢甘休了，南京更待不住，走吧！一着急，大半夜急忙出逃，他连那皇妃呀、啊、皇子都没顾得上带，匆匆而逃。哀宗出逃是方向不明，在蒙古军的追击下，他是东奔西突，一直跑到了归德。这归德就是现在河南商丘啊。在归德，金军内部又发生变乱了。当时城中军多粮少，归德知府一看没这么些粮食，干脆让皇帝的亲兵到城外救食吧，在城外找找吃的。金哀宗是勉强听从啊，可又一琢磨，把我的亲兵都支到城外去，这归德知府要干嘛呀？他心存疑虑，告诉禁卫兵的头说，我瞅这归德知府要散尽我的亲兵，你得多加小心，别这要谋害朕吧。城内怎么就不能待着吃饭呢？这禁军头头还不乐意呢，城里没粮，没粮您甭管了，陛下，我自会找粮。好嘛，这禁军首领一声令下，让手下这700-800士兵就在城里公开抢啊，那还不乱呢。城中百姓一遭抢掠，好些人就看不惯了，有几个大臣就来找着金哀宗，您怎么能让您的亲兵卫队任意胡为啊？没等金哀宗表态，禁军的头领们带着兵丁杀回来了，把提意见的大臣噼里扑哧全都给杀了。金哀宗也傻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禁军头领撇拉嘴站在金哀宗前边，归德知府他是想谋反，所以我把他杀了，这为了保护陛下呀。这帮大臣多言乱语，人多了瞎乱， 他纯粹是挑拨你我君臣之情啊，所以把他们都杀了，陛下您不就宽心了吗？秦哀宗心想，我这脑袋就悬了。禁军首领是独掌兵权，秦哀宗无可奈何，只得宣布那些冤死的大臣有谋反之罪，那么保护他的禁军应该是加官进爵，有功于朝廷啊。实际这是被迫之举，禁军的势力日益强盛，再也不把皇帝放在眼中了。没被杀的大臣也不敢再向金哀宗奏事了，金哀宗几乎失去自由，有时候这皇帝一个人坐那都哭，怎么呢？实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自古没有不亡的国呀，也没有不死的君，但只恨朕不知用人，以致成了禁军的阶下之囚啊。保护我的军队倒把我给关起来了。金哀宗决定要废掉禁军的头领，表面上给禁军的首领一个劲儿升官，封他做这个做那个的，简直军政大权都要交给他了。实际里暗中找了几个进士，等这禁军军官走单的时候，金哀宗一声令下，把他给我剁喽。剁完了不解气，哀宗皇

0: 皇帝亲自上来，照着这禁军将领的脑袋扑哧，又给补了这么一箭。敢等到杀完再看，这禁军将领改筛子了，身上都被扎漏了。金哀宗还不解气，还在那扎呢。大伙儿一看，陛下息怒吧，总算除去了眼前禁军的祸乱。公元1233年，金哀宗继续逃跑，逃到了蔡州，就是现在河南的汝南县呢。蔡州跟南宋就接了壤了，而这会儿蒙古已经跟南宋约定好了，要联起手来共同灭金。为了避免受到南北夹攻，金哀宗派使者跟南宋合议呀。金国使者见着了南宋的皇帝，表达了金哀宗的想法：蒙古灭国40，灭了西夏，现在又想灭金。金国灭了，就轮到你们宋国了。唇亡齿寒，自然之理。如果金宋联合，那么双方都有利呀。按说这话说得很到位，可是这南宋朝廷过去吃尽了金朝的苦头，这会儿恨还恨不过来，怎么会联手呢？他只想打落水狗，忘记了整个战略的调控，还打算跟蒙古一块儿瓜分金国的土地呢。当初不有协议吗？南宋跟蒙古怎么定的呀？联合灭金之后，黄河以南归宋，黄河以北归蒙古。这南宋统治者还做这梦呢？历令智昏的南宋君臣断然拒绝了金国的和议啊！金朝的许多将领一看，完了，大势去矣呀，纷纷向蒙古投降。蔡州陷入重围，城中粮尽，居民用人畜的骨粉或者野菜来充饥，这真是息鼓而吹，一子而食啊！金哀宗下令斩了官家用的马，分给将士们食用。你想打仗，那骑兵都没马了，那怎么打呀？再说了，没马就没马吧，怎么呢？这些马走的还没人快了，留着也是干掉膘，还不如炖了吃了。眼看着蔡州难守，金哀宗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他仰天长叹：朕做过10年高官，10年太子，10年皇帝，自知也没做过什么坏事，死而无憾，只恨祖宗传国百年，置我而绝，使我像那些荒淫残暴的帝王一样，成为亡国之君。嘿嘿，这一点朕想不开呀！自古以来，亡国之君往往成为敌国的俘虏，受尽侮辱。我不想如此，你们看着办吧。当天晚上，哀宗就把皇位传给了皇族的东面元帅，叫完颜成林。这完颜成林不干呢，怎么这会儿这皇帝谁不想当，一个劲推让。哀宗说，我把皇位给了你，也是被迫无奈啊。你想想，朕身体肥胖笨重，不善于骑马奔逃，你身手矫捷，又富于将略打仗，万一逃脱，大金国国祚不绝，这是我的遗愿呐。言外之意，我被抓起来跟金国没关系了。第二天早上，完颜成林继皇帝位，百官进贺刚刚结束，城南就竖起了南宋的旗帜，四面杀声震天。哀宗见到这种情况是自缢而亡。蒙古人跟南宋的军队攻破蔡州城，完颜成林兵败被杀呀。立国119年的大金朝至此灭亡。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境，从现在做起。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吃饭了
11: 吃饭
10: 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聆听是一种生活，
1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8: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8: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故事里的歌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美凤在这个小县城里算得上数一数二的美人，美人嫁美男似乎天经地义，可惜追她的人里虽然不乏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只是长相太不敢恭维了。再说有钱人太花心，美凤家里也有钱不在乎。美凤家几代传承的中医，甭说十里八村的人，就是很多省城的人也来他家里找他父亲冯神医。冯神医不仅医术好，医德也高。冯神医最擅长的是妇科，这些年不生育得妇科病的人可真多，不仅女人还有男人，每每送走一个，父亲都会摇摇头叹口气，唉，现在的人呐，不好好过日子，净折腾一身病。美凤笑，爸，人家没病你吃什么？冯神医看着爱女呵呵笑了。美凤20岁那年，不说媒婆踏破门槛，至少门换了好几个，不知道是门不结实，还是现在的厂家太黑心，不是这里有毛病，就是那里出了故障，直气的冯神医骂娘。冯神医就说，闺女，找一个差不多就算了，图漂亮有啥用，当不了饭吃，男人会养家，会心疼老婆就行，像你姐姐多幸福，羡慕死活神仙。美凤嘴一撅，再能干的男人和我站在一起不配，那像什么样？再说两个漂亮的人结合，听说孩子100%的漂亮，我可不想像姐姐那样生一个丑八怪。美凤说的是实话，姐姐那么美的一个人，偏偏嫁了一个丑八怪，只图她人好，对姐姐百依百顺，而且姐夫会做生意，姐姐天天享不尽的清福，生了个宝贝儿子，什么都好，老天爷就是那么会捉弄人，偏偏就遗传了姐夫90分，只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像极了姐姐。姐夫笑，不怕，我能找到漂亮贤惠的老婆，我儿子肯定也行。夫妻俩提到儿子都是美滋滋的，美凤有时真替姐姐不值，不嫁个美男子，美凤绝不罢休。冯神医再大的神通，可医不了女儿这方面的病态，在他眼里女儿就是一个病人。算了，跟一个病人没啥好讲的，不撞南墙不回头啊。美凤自然是不到黄河不死心，22岁那年还真让她碰上了一个美男子。美男子叫俊生，在县城里最大的舞厅当门童，这家舞厅的豪华气派那是人人夸口的，即使是省城里的也不过如此，所以工资也不错。俊生在舞厅里也算是一枝独秀，很多富婆都是冲着他来的。俊生的人气渐渐地传到美凤的耳里，他急不可耐地跑去一看，果然生得美如冠玉，玉树临风，好一个唇红齿白的俊面小生，穿着门童的制服更显得英姿飒飒，神采飞扬，怪不得几个好友成天的来这里消费。

不管多贵也不怕。俊生也是第一次见到美凤，被美凤目不转睛地盯着，浑身不自在。不过美凤的清纯美丽却也让他心动不已，每天和那些华贵丽服的富婆相比，美凤显得一尘不染了。富婆们常常对她不怀好意地挑逗，甚至还有人要包她。俊生气坏了，男人的尊严让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老板虽然生气，但是奈何他也是舞厅里的一块活招牌，所以也不能发作。自从认识了美凤，两人每天眉来眼去，一来二回的，两个人动了真情。美凤急着让他去家里提亲，虽然他家境不是很好，而且还是从农村出来的，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一门手艺，但是美凤可管不了那么多了。好不容易等到心目中的美男子，他不愿意放弃。至于以后，他想也不想，只要能和他相守，已经是非常的幸福了。

冯神医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冯神医只有一个理由，美当不了饭吃，俊生什么能耐也没有，只有一副天生的英俊，除此之外他看不出他有什么养家的本领。虽然俊生口口声声地说他的工资很高，足以养家，足以给美凤幸福的生活，美凤跟着他，他不会让他吃半点苦，但是冯神医就是不松口。美凤哭过闹过，干脆绝食。美凤妈心疼女儿，千求万求的，冯神医才无奈地叹了口气，哎，随你吧，不过我告诉你，自己选择的婚姻就不要后悔，人生如棋，没有悔棋的机会，等你哭鼻子的那天，可不要来找我们诉说。美凤千喜万喜的，终于嫁得美男子，两人出双入对的，不知引来多少庭族观看。太美的一对儿了，简直是天生绝配呀，谁不羡慕呢？美归美，不能当饭吃，小日子还得好好过。美凤不想让俊生当门童，说是青春饭，就那么几年光阴，还是早一点想办法为将来筹划。俊生一开始不乐意，禁不住美凤娇滴滴的缠，只好跟着姐夫后面去学做生意。生意没做成，倒是惹了一身气，去哪里都被人当花瓶使唤，好像他天生就是一副花瓶的料，不是这个富婆看上，就是那个富婆看上，有时男客户也会把他推荐给别人，见面一看是一个爱同性恋的家伙，害他恶心了很久，发誓再也不踏进生意的门槛。生意做不成，又没有一门好手艺，让他学这个也不行，学那个也不行，俊生通通没兴趣，文化又低，干什么都不来劲，干脆不顾美凤的反对，还是去以前的那家当门童，工资也比以前的高了。所以俊生无论如何不肯去做别的事，一站在舞厅里，他浑身上下都来劲，而且他的舞也跳得好，经常被别人请去当舞伴，所以常常也会得到不菲的小费，一年下来不比那些打工的人差，甚至比那些开店的老板还风光，整个县城没有不认识俊生的，仿佛他成了这个县城的一块丰碑。美凤因为他能挣钱，也就不强逼了，加上美丽的一双儿女，让他兴奋的日夜开心，也不想再管他的将来，走一劫说一劫吧，将来总是会有办法的。不到两年的光景，在县城他们也拥有了一套大房子，装修的豪华气派，住的舒适可心，美凤知足了。时光荏苒，一晃十年过去了，俊生也没了当初的玉树临风，而立之年青春不在，做门童已经不合适了，近一年已经赋闲在家，赚不到一分钱的俊生异常苦闷。美凤不得已托人进了医院当了一名护士，总得有一个人挣钱呢，这些年不知积攒，挣一个花一个，家里没有多少余钱，有时孩子生病了他会急得发疯，生活的艰难终于让他品尝到了苦涩的滋味。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冯神医起初不想理他，可是禁不住老婆一再的哭泣，只好在急难时常常接济他们一把，又托熟人给俊生安排了一个工作。可是好景不长，懒散惯了的俊生受不了那份约束，招呼也不打就回家不干了，气得老岳父发誓再也不管他这一大家子。倒是美凤的妈受不了女儿受苦，一边背地里塞点钱给他帮忙度日，又偷偷地找大女儿。没办法，姐夫只好让他在店里当保安，没事儿瞎晃悠，并不指望他能帮什么忙，就当是一个花瓶摆着吧。护士的活儿也很累，美凤十几年没出门干过活，一时之间也接受不了，不免有些悲哀。但是他并没有抱怨俊生，也没有回娘家哭泣过自己的不易和心酸。他记着父亲的话，自己选择的婚姻不许后悔，人生没有悔期的机会。不管怎样，美美和俊生走在一起，带上两个宝贝漂亮的儿女，那种被人羡慕的虚荣足以抵挡心中的伤心了。冯神医看着女儿到死也不肯认错的模样，倒也自嘲，世上最难治的还是心病啊。日子久了，美凤也越老越憔悴，冯神医也不免心疼，到底是自己亲生的闺女，做父母的哪有真狠心的。俊生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大的挣不到，小的也保不了多久。看他天天那副懒洋洋的模样，四十不到的人已经发福了，当年的英俊还在，但是雄赳赳的神态却没有了，差不多该做居家男了。近日连姐夫的厂里都不想去了，觉得没意思。冯神医不想跟他多说，还是趁自己活着把本事交给美凤吧。冯神医让美凤从医院里出来，跟着自己好好的学中医。本来美凤就很有功底，只是这些年都荒废了，再捡起来虽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美凤天生的聪慧，为了一双儿女和俊生，她咬着牙夜以继日的只求早些学会好养家。美凤学成的那一天，冯神医就退休了，让美凤独当一面。美凤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俊生却是悠闲自在，老婆能挣钱他也轻松了，儿女也上初中了，他乐得每天去打麻将，麻将桌上他又找回了当年舞厅里的那种兴奋。美凤有时从麻将桌前经过，看着他眉飞色舞的形态，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滴落。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0: 尾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7: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8: Come on！
9: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一见钟情。认识早早的时候，我刚大学毕业，当时看腻了大学里的青春美少女的我，一下子就被这个比我大3岁的成熟妩媚的女人吸引了。个性阳光、青春俊朗的我，同时也打动了早早。早早说，如果当时我不主动和她搭话，她也会和我说话的，也许这就是一见钟情吧。我和早早在飞往上海的飞机上认识，我当时是从家乡飞往上海工作，而早早刚从广州度假回去。早早也不是上海人，他也只是到一个所谓黄金满地的上海来淘金的人。虽然飞机只有2个小时的旅程，但对于我和早早来说，足够定下我们的今生姻缘。下了飞机之后，我们互相留了联络电话和地址。包了几个星期的电话粥之后，我们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恋人。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当时的工作很好，前途无量，而早早只是在私营企业上班，而且经常调换。为了能够和我在一起，早早辞职了，从嘉定搬到徐家汇。接着他就在附近找了一份工作，我们过起了同居的生活。我喜欢看早早穿着丝绸的睡衣，蜷缩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样子。很大一种程度上，我是被早早的风情万种吸引的。而我吸引早早的，可能就是稚气未脱的学生样。早早曾经告诉我，男人都有恋母情节，我爱上他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同居之后，我们除了没有那张结婚证书之外，其他的基本上就是一对夫妻了。租房里没有厨具，我们根本不做饭，我们的中饭都是在公司吃，早晚饭就在楼下的饭店，偶尔还要出去浪漫一下，去一些高档的餐厅。到上海的第一年，早早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他成了我的专职导游。我们每个周末都要出门，周游了上海的各个角落。上海游遍了，我们就将旅游的线路扩展到附近的江浙一带。所以，第一年工作之后，我一分钱都没有存下来，全部奉献给了国家的交通和旅游事业了。早早也不知疲倦地一直跟着我，我们的感情在那一年进行得如火如荼。一年之后，我把早早带回了广州的老家，母亲看到比我大3岁的早早，乐呵呵地说：“大3岁好，女大三抱金砖。”我们的关系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和认同，而当时我却并不想那么早就步入婚姻。早早却有点着急，他说自己都已经28岁了，不能等太久。于是我们约定了1年后结婚。接下来的一年，我们没有继续旅游的生活，准备安安心心存钱结婚。我们很快进入到了一种稳定的生活状态，一切都变得平淡起来。偶尔我们也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拌嘴，但那些小摩擦并不会破坏我和早早结婚的大方向。

我在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待遇很好，那年正赶上一次福利分房，公司规定对将要结婚的外地员工给予更大优惠的政策。我很幸运，作为一个高技术的人才，加上快要结婚的事实，我分得了一套2室1厅的公寓。2004年，我和早早走进了结婚的礼堂。有了自己的家之后，我们置办了齐全的家用设施，包括炉灶。早早还算是个合格的老婆，会煮饭和做简单的家常菜。尽管她烧菜的技术我不敢恭维，但是我还是表现得非常开心。这个年代会做饭的女人有几个呢？我经常安慰自己。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在外面吃饭。早早是四川人，是个标准的辣妹子，所以她的个性比较自我。她认为她的观点就是正确的，而且要我也跟着一起遵守。比如她说吃辣好，就强迫我这个不能吃辣的人学习吃辣。

为了讨好早早，也因为她是女人，我是男人，我一般都是让着她的。早早看到我这么听话，也经常表现得非常乖巧，如同一只性感温顺的黑猫。结婚之后，我和早早的感情一直维持在一种比较平和的状态，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事业。可是在我们结婚半年之后，早早因为和公司的领导不和又辞职不干了，这已经是他四年来辞掉的 N 个工作了。他总觉得公司的人不好，跟他们合不来，所以早早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当时我知道早早的性格比较孤僻，不善于和别人交流，而我的工资收入又比较高，于是我就提出让他在家里做个全职太太的建议。早早很高兴地答应了。从此以后，我每个月都要将自己的一半工资交给早早。我本以为早早成为全职太太之后，家里会变得更加温馨，可是早早成了全职太太之后，性格变得忧郁起来。只要是我们为一点小事争吵，他就把事情尽可能的扩大，所以我必须严格按照他的生活习惯，才能避免和他之间的矛盾。他炒的菜我不能说不好吃，他喜欢冷色调的颜色我也得说喜欢，家里房间的布置都要按他的喜好。早早越发自我，我就越发压抑，但我还必须感觉自己是幸福的。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早早之间产生了距离感，很多心事我都不愿意和他诉说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同事的家里邂逅了琳琳，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却温情的女人。她知道我是有妇之夫，却义无反顾地说喜欢我。琳琳和早早是完全不同的类型，琳琳充满热情，浑身都散发着阳光一般温暖的气息，很容易让人亲近。虽然我很想抵制，但是每次在家和早早闹矛盾之后，我就会想起琳琳。如果那个时候琳琳给我发来信息或者打电话，我几乎无法控制地投入到她温暖的怀抱。琳琳就是我的避风港，能够让我在经历风浪之后获得安静的去处。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尽管我尽力隐瞒着我和琳琳的私情，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早早敏感的触觉。因为我和琳琳相好之后，我或多或少的要冷落早早一些。在一次我又称加班要晚回家的晚上，早早提前到了我公司的门口跟踪我。我和琳琳在咖啡厅里的亲密画面全部印入了早早的眼底，早早还把我和琳琳的亲密行为拍了下来。那天晚上我回家之后，早早把他拍的照片甩在了我的脸上，我刚要准备说他精神病，低头一看傻眼了。紧接着我就看到家里的东西在我面前乱飞，还伴着早早愤怒的吼叫声，直到一只玻璃的烟灰缸重重地砸到了我的头上之后，我感觉到有股冰凉的液体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时候，早早才停止了疯狂的行为。我们愣在那里大约一分钟的时间，早早跑进卧室将门反锁在里面哭起来。我没有顾得上头上的伤，在门口求他开门。那天晚上早早一直没有开门，而我去了附近的门诊，包扎完伤口之后就在客厅睡了一夜。第二天是周末，我就一直守在家里。临近中午的时候，早早从卧室出来，眼睛肿得像两只核桃。我知道他一定很伤心，因为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爱。看到他的憔悴状，我心疼极了，一把抱住他。早早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眼泪又在脸上绵延起来。当时的我真想把琳琳和自己的一切从早早的心里抽走。我不停地安慰他，向他保证。早早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爱我吗？当然爱了，我很快地回答了他。最后我给早早写了保证书，才将这场风暴平息。有过这段外遇历史之后，早早对我的监视也随之开始了。只要我晚回家一会儿，他的电话就来催了。每次外出或者出差，我必须实时电话向他汇报我的情况。只要我方便，他一定会强烈要求和我一起出行。反正他在家也无所事事，早早还要去了我的邮箱和电话的密码。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为了让他放心，考虑之后我还是把密码给了早早。开始的时候，早早的这些行为我还能接受，毕竟他是一朝被蛇咬嘛。我想等他跟累了，发现我没有情况了，他自然就会对我放松了。而事实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早早不但没有减少对我的监控，反而更变本加厉。三个月之后，早早拿着我的电话账单，只要是和我联络较多的电话，他都一一盘问我是谁。我不回答，他就说我有问题。有一次，我的一个女同事问我是不是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老婆时，我问他为什么这样问，他就不愿意多说了。后来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同事才说，前几天我的老婆给他打过电话了，询问过他和我的关系。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早早对我监控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界限。因为早早的猜疑，我们吵闹过无数次，但每次我都占不了上风。只要早早觉得自己快要败下阵来，他就要把我和琳琳的事情搬出来说事儿，毕竟是我有错在先。于是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无话可说了。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消除早早心里的阴影。

我和早早的生活因为我的意外出轨而转变，我们的婚姻从此陷入窘困的境地。这样糟糕的婚姻一折腾就是两年，早早对我的监控一直在继续，从未停止过。我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只能尽量减少和其他女性朋友和同事的联系，但是即使我做出再大的让步和牺牲，也都无法阻止早早对我的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感受到内心的压抑和苦恼。每当我将内心的怒火发泄出来之后，早早竟然比我更加蛮横。他永远摆出一副得理不饶人的姿态，以死相逼。最后，我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苦恼，提出了离婚的要求。早早一听我要离婚，马上发疯似的问我是不是外面又有女人了。我告诉他，我要离婚完全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让我再也无法继续忍受，我要摆脱这样的生活。可是早早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最后他居然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要割脉自杀。他说，如果我要离婚，他就死在我的面前。我被他的举动吓坏了，但也说不出不离婚的话来。没想到早早真的用力将手腕割破了，但幸好没有伤到筋脉。为了安抚早早，我只能暂时不再提离婚的事情。我希望早早也因此而改变对我的看法，信任我，和我安稳地生活下去。然而早早出院之后，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我进行拷问和监视，离婚的念头又一次次地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出来。但鉴于早早自杀的行为，我又不敢轻易地说出口。徘徊在离合的边缘，心中的痛苦无边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煌。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逆光》。这首歌旋律温暖有力量，歌声清澈坚定，唱出了在爱情里勇敢奔赴、彼此照亮的模样。就算面对坎坷，也能因为对方迎着光勇敢前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逆光》。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鹿先森乐队演唱的《春风十里》，清新治愈的民谣旋律，轻快又温柔，如同春日暖风拂过，把满心的欢喜与思念尽数诉说，满是青春里的浪漫与温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春风十里》。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马良演唱的《往后余生》。质朴走心的歌词，温柔舒缓的曲调，唱出了对爱情最坚定的承诺。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满是踏实的幸福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往后余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梁静茹演唱的《暖暖》，轻快甜美的旋律，歌声灵动清甜，满是恋爱里的甜蜜与心安，诉说着被人放在心尖上的温柔，让人听着就嘴角上扬，满是暖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暖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

0: 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4: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相恋五年、刚步入婚姻不久的年轻情侣。女孩每天加班到深夜，男孩总会默默守候，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满是温情。每天傍晚，男孩都会提前做好饭菜等女孩回家，不管多晚，客厅的灯总会为她亮着。女孩拖着疲惫的身躯进门时，迎接她的永远是男孩温柔的笑脸和一杯温度刚好的热牛奶。她从不会多说甜言蜜语，只会轻声地说一句辛苦了，快喝口热的暖暖身子，然后接过女孩的背包，帮她卸下一天的疲惫。

女孩加班忙碌的时候，男孩会安静地坐在客厅里看书，从不打扰，只是时不时帮她续上热水，把切好的水果轻轻放在桌边。遇到女孩工作不顺心，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也不会刻意的安慰，只是静静地陪着她，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她没关系，有我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没有浪漫的约会，没有昂贵的礼物，每天围着柴米油盐打转，会为生活的小事忙碌，会有偶尔的小摩擦，却从来没有过争吵与疏离。男孩始终记得女孩的喜好，记得她的小习惯，会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里。

冬天的夜晚格外寒冷，女孩手脚冰凉，男孩总会提前把被窝捂热，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女孩生理期不舒服，他会默默煮好红糖姜茶，揉着她的小腹陪她缓解疼痛。清晨醒来，桌上永远有做好的早餐，出门前总有一句细心的叮嘱。有人问女孩，这样平淡的日子会不会觉得无趣？女孩笑着说，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惊天动地，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我。一杯热牛奶，一个拥抱，一份长久的陪伴，就是我想要的全部幸福。

原来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海枯石烂的誓言，不是鲜花钻戒的浪漫，而是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的牵挂，是不管多晚都为你亮着的灯，是不管多累都为你准备的温暖，是历经岁月依然愿意把最平淡的日子过成独属于彼此的温柔。这份藏在烟火里的爱，没有耀眼的光芒，却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凉，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夜都变得温暖又心安。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演唱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温柔深情的唱腔，旋律沉稳又治愈，唱出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岁月变

眼前风雨坎坷，我都会陪你走过每一段漫长岁月，不离不弃。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青春治愈的旋律，歌声干净清甜，唱尽遇见彼此的幸运，感恩生命里有这样一个人陪自己走过青涩，走向成熟，把平凡的日子变得充满光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小幸运》。

最后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岁月神偷》。这首歌呢，舒缓走心的曲风，歌声细腻有共情力，感叹岁月的流逝，却也庆幸，即便时光老去，身边依旧有彼此，珍惜当下相伴的每一分每一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岁月神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旋律深情婉转，她的嗓音呢细腻有感染力，唱出了异地相思的牵挂。哪怕相隔山海，距离遥远，心里依旧装着同一个人，为爱坚守，满心奔赴，温柔又戳心，特别适合深夜聆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乖。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始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8: 历代宫廷里啊，有很多宫女平时不能出宫，妾没啥事儿干啊，妾不能嫁人，长夜漫漫，寂寞难耐啊，闲着也是闲着，许多人就在宫中找对象。可是宫里除了皇帝外又没男人，找来找去长得像男人的只有太监。没办法，就这么着吧。虽说太监不算男人，但毕竟不是女人，反正有名无实，大家一起过日子，说说话也就凑合了。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对食啊，自明朝开国以来就是后宫里的经典剧目，经常上演。一般皇帝啊也不怎么管，但要遇到凶恶型的还是相当危险。比如明成祖朱棣，据说被他看见当头就是一刀啊，眼睛都不长。到明神宗这一代开始还管管，后来他都不上朝了，自然就不管了。但魏忠贤要跟客氏对食，还有一个极大的障碍，客氏呢已经有对象了。其实对食啊和谈恋爱也差不多，

也有第三者插足啊。路边野花四处采，寻死觅活等俗套剧情。但这次情况有点特殊，因为客室的那位对食恰好是魏朝。之前我说过啊，魏朝是魏忠贤的老朋友，还帮他介绍过工作，这个关系相当好。所谓朋友妻不可欺，实在是个问题。但魏忠贤先生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他的无耻。面对朋友的老婆，二话不说，光膀子就上，毫无心理障碍。但人民群众都知道，要找对象那是要条件的，客室就不用说了，皇帝的乳母，宫里的红人，不到四十，妖艳美貌，品行淫荡。而魏朝是王安的下属，任职乾清宫管事太监，还管兵帐局，是太监里的成功人士，可谓门当户对。相对而言呢，魏忠贤就寒碜多了，就一管仓库的，靠山也倒了，要挖墙角，希望是相当渺茫啊。但魏忠贤没有妄自菲薄，因为他有一个魏朝没有的优点，胆儿大。作为曾经的赌徒，魏忠贤胆子是相当大，相当敢赌，表现在客室身上就是敢花钱呐、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不但拍客室马屁，花言巧语，还经常给他送名贵时尚礼物，类似今天送法国化妆品、高级香水，那是相当有杀伤力。这还不算，他隔三差五啊请客室吃饭，吃饭的档次是60肴一席，费至500金，翻译成白话就是一桌子60个菜要花500两银子。500两银子大约是人民币4万多呀，就一顿饭。没落太监魏忠贤的消费水平大抵如此，人穷不要紧，只要胆子大，这就是魏忠贤公公的人生准则呀。其实这一招到今天呢也还能用，比如你家不富裕就60万，但你要敢拿着60万买个戒指求婚，哎，没准真能蒙个个把人回来。外加魏太监不识字，看上去傻乎乎的，老实的不行啊，实在是宫中女性的伴选择。于是啊，在短短的半年内，客室就把老情人丢到脑后，接受了这位第三者。然而在另外一本史籍中啊，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几年后呢，有个叫宋启凤的人呐、跟随父亲到了京城，因为他家呀和宫里的太监关系不错，所以经常进宫转悠。在这里呢，他看到了很多，也听到了很多。几十年后，他把自己当年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取名叫《拜说》。所谓“拜”，就是野草。宋启凤先生的意思是，他的这本书是野路子，你看了爱信不信，就当图个乐，他不在乎。单就史料价值而言，这本书是相当靠谱的，因为宋启凤不是东林党，不是阉党，不存在立场问题。加上他在宫里头啊混的时间长，许多事儿亲身经历，没有必要胡说八道。这位公正的宋先生呢，在他的野草书里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未随府余，事未尽，又携房中数以媚，得客欢。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通俗点说，就是魏忠贤虽然割了，但没割干净。后半句呢，儿童不宜啊，我就不说了。按此说法呀，有这个优势，魏忠贤要抢魏朝的老婆，那简直是一定的。能说话，敢花钱，加上还有太监所不及的特长，魏忠贤顺利的打败了魏朝，成为了客室的新对食。说穿了，对食就是谈恋爱，谈恋爱是讲规则的，你情我愿，谈崩了，女朋友没了，回头再找就是了。但魏朝比较惨，他找不到第二个女朋友，因为魏忠贤是个无赖，无赖从来不讲规则，他不但要抢。

魏朝的女朋友，还要他的命。天启元年，在客氏的配合下，魏朝被免旨发配，并在发配的路上被暗杀。魏忠贤之所以能够除掉魏朝，是因为王安。作为三朝元老太监，王安已经走到了人生的顶点，现在的皇帝乃至于皇帝的爹都是他扶上去的，加上东林党都是他的好兄弟，那真是天下无敌，比东方不败猛了去了。可是王安也有个致命弱点，喜欢高帽子。高帽子就是拍马屁，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真可谓是至理名言呐。无论这人多聪明多精明，只要着得准拍得狠，都不堪一击。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呢，我们就知道马屁是有声音的，但魏忠贤的马屁打破了这个俗套，拍到马屁的最高境界，无声之屁。每次见王安，魏忠贤从不主动吹捧，也不说话，只是磕头。王安不叫他，他就不去；王安不问他，他就不说话；王安跟他说话，他不多说，态度谦恭，点到即止。他不来虚的，尽搞实在的。每逢过节送东西啊，还是猛送，礼物是一车车往家里拉呀。于是当魏朝和魏忠贤发生争斗的时候，王安全力支持了魏忠贤，赶走了魏朝。但他并不知道，魏忠贤的目标并不是魏朝，而是他自己。此时的魏忠贤已经站在了门槛上，只要再走一步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王安就站在他的面前，必须铲除此人才能继续前进。跟之前对付魏朝一样，魏忠贤毫无思想障碍。朋友是可以出卖的，上级自然可以出卖。作为一个无赖、混混、人渣，无时无刻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本性。可是怎么办呢？王安不是魏朝啊，这人不但地位高、资格老、跟皇帝关系好、路子也猛，东林党的杨连、左光斗都经常去他家串门。凭魏忠贤的实力要除掉他似乎绝无可能，但是他办到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天启元年呢，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寿因为犯了事儿被罢免了。在当时呢，卢寿虽然地位高，这个势力却不大，所以啊这事儿并不起眼。王安正是栽在了这件并不起眼的事情上。前边讲过呀，在太监里面呢，最牛的是司礼太监，包括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若干人。作为司礼监的最高领导，按照惯例呢，如职位空缺，应该由秉笔太监接任。在当时而言，就是王安接任。必须说明呢，虽然王安始终是太监的实际领导，但他并不是掌印太监，具体原因无人知晓。可能是这位仁兄知道枪打出头鸟，所以死不出头，想找人去顶缸。但这次不同了，卢寿出了事儿，最有资历的就剩他了，只能自己干了。可是魏忠贤不想让他干，因为这个位置太过重要，要让王安坐上去，自己要出头，只能等下一辈子了。但事实如此，生米做成了熟饭，魏忠贤呢无计可施。王安也是这么想的，他打点好一切，并接受了这个任命，按照以往的惯例写了一封给皇帝的上书，主要意思无非是我无才无能干不了，希望皇帝另找贤能之类的话。接受任务后再写这些似乎比较虚伪，但这也是没办法，在我们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地方，成功是不能得意的，得意是不能让人看见的。几天之后，他得到了皇帝的回复，上面写道：同

0: 亿万元。 王安自幼入宫啊，从倒马桶干起熬到了司礼监，一向是现实主义者，从不相信什么神话，但这次他亲眼看见了神话。写这封奏书，无非是跟皇帝客气客气，皇帝也客气客气，然后该干嘛干嘛。突然来了这么一杠子，实在出人意料。 但更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久，他就被勒令退休，彻底赶出了朝廷。而那个他亲手捧起的朱由校竟然毫无反应。魏忠贤确实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苦思冥想后，他终于找到了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你要走，我批准，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但这个创意的先决条件是皇帝必须批准。 这是有难度的，因为皇帝大人虽说喜欢当木匠，也没啥文化，但要他下手坑捧过他的王公公，实在需要一个理由。魏忠贤呢，帮他找到了这个理由：客氏、乳母、保姆，外加还可能有一腿啊，凭如此关系。 要他去办掉王公公，应该够了。王安失去了官职，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凄惨离去啊！此时他才明白，几十年的宦海沉浮，尔虞我诈的权谋，扶植过两位皇帝的功勋都敌不上一个保姆。心灰意冷的他，打算回家养老，却未能如愿，因为一个人下定决心要斩草除根，这人就是魏忠贤。
1: 以前曾有人问我，在整死岳飞的那几个人里，谁最坏？我不假思索的回答，当然是秦桧。于是此人脸上带着欠揍的表情，微笑的对我说：“不对，是秦桧他老婆。”我想了一下，对他说：“你是对的。”我想起了当年读过的那段记载。 秦桧想杀岳飞，却拿不定主意，干不干？于是他的老婆李清照的表亲王氏告诉他：“一定要干，必须要干，不干不行。”于是他干了。魏忠贤的情况大致如此，这位仁兄虽不认朋友，倒还认领导，想来想去，对老婆客氏说：“算了吧。”然后客氏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 一公使对外传递消息，说李选侍挟持太子的是王安，东林党来抢人把太子拉走的是王安，和东林党串通逼李选侍迁出乾清宫的还是王安，此人非杀不可。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客氏的表情十分严肃，态度十分认真。
0: 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呐，你信不信？魏忠贤听从了老婆的指示，他决定干掉王安。这事儿很难办，皇帝大人比魏忠贤厚道，他固然不用王安，却也绝不会下旨杀他。但在魏忠贤那里就不难办了，因为接替王安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是他的心腹王体乾。 而他自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大权在握，想怎么折腾都行，反正皇帝大人每天都做木匠，也不大管。很快，王安就在做苦工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夜里突然就死掉了，后来报了个自然死亡，也就结了。至此，魏忠贤通过不懈的无耻和卑劣，终于掌握了东厂的控制权。 成为了最大的特务，皇帝的往来公文都要经过他的审阅才能通过，最少也是一言八鼎了。然而每次有公文送到时他都不看，因为他不认字儿。在文盲这一点上，魏忠贤是认账且诚实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耽误国家大事，总是把公文带回家。 给他的狗头军士们研究，有用的用，没用的擦屁股垫桌角，做到物尽其用。入宫30多年后，魏忠贤终于走上了人生的高峰，但还不是顶峰。战胜了魏朝，除掉了王安，搞定了皇帝，但这还不够。要想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必须面对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东林党。成为东厂提督太监后不久啊，魏忠贤经过仔细思考、精心准备，对东林党发起攻击。具体行动有：派人联系东林党的要人，包括刘一景、周夹谋、杨连等人，表示自己刚上来，很多事情啊还望多多关照，并多次附送礼物。此外呢，他还在公开场合赞扬东林党的某些干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更让人感动的是，他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言，说东林党的赵南星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工作努力认真，值得信赖，还曾派自己的亲信上门拜访，表达敬意。除去遭遇车祸失忆、意外中风等不可抗力因素，魏忠贤突然变好的可能性大致是零，所以结论是这些举动都是伪装，在假象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魏忠贤想跟东林党做朋友。有必要再申明一次，这句话我没有说错。

0: 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啊，一向是比较复杂的。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能凑合就凑合，能糊弄就糊弄。向上追溯，真正执着到底、绝不罢休的，估计只有山顶洞人了。这个魏忠贤呢，并不例外。他虽然不识字，却很识相。他非常清楚，东林党这帮人不但手握重权，且都是读书人。其实手握重权并不可怕，书呆子才可怕。自古以来呢，这个读书人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叫文人，另一种叫书生。文人是文人相亲，具体特点呢为比较无耻，外加自卑。你好，他偏说坏；你行，他偏说不行。胆子还小啊，平时呢骂骂咧咧，遇上东征阁的又把头缩回去了，实在是相当之扯淡啊。而书生主要特点是什么呢？是书生义气，表现为二杆子加一根筋呐，好就是好啊，不好就是不好，死认理儿。平时呢不惹事儿，事儿来的不怕死，关键时刻敢于玩命。文弱书生变成钢铁战士，不用找电话亭，不用换衣服，眨眼就行啊。那么当年的读书人呢，还算比较靠谱，所以在这个东林党里啊，这两种人都有，后者呢占绝大多数。形象代言人呢就是杨涟，咬住就不撒手，相当头疼啊。这种死脑筋呢，敢于乱来的人，对于见机行事、欺软怕硬的无赖魏忠贤而言，实在是天然的克星。所以魏忠贤死气白赖的要巴结东林党，他实在是不想得罪这帮人。这世道大家都不容易，混碗饭吃嘛，我又不想当皇帝，最多也就是个成功太监。你们之前跟王安合作愉快，现在我来了，不过是换个人，有啥不同的？对于魏忠贤的善意表示，东林党的反应是这样的：上门的礼物全部退回去，上门拜访的赶走，最不给面子的是赵南星。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 偏东风2到3级，火险等级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9: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9: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
2: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

0: 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酒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蔚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2: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 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4: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6: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 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5: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
7: 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5: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
8: 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9: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0: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5: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
0: 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3: 对了，如果车子在掉了，你就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4: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5: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4: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5: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4: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6: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5: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4: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5: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7: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9: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0: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9: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7: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7: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2: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7: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广东、广西迎来加长版龙舟水。记者直击当地最新雨情如何？
1: 泡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0: 丰县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6米近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进行联合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

0: 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当地时间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当地时间21号，洪都拉斯北部一处棕榈种植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洪都拉斯警方已对现场进行封锁，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1号，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21号清晨，厄瓜多尔南部城市瓜亚基尔一房屋起火，造成5人死亡。据悉，消防部门共派出45名救援人员、7辆消防车，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现场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深圳队主场以91-80击败网厦队，将系列赛大比分扳成1-2，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保留晋级希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2: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华南北部、江南等地的强降水。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出现大暴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东。昨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广东全省平均雨量25.4毫米，但是有4个街镇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70个街镇录得100毫米到250毫米的大暴雨，270个街镇录得50毫米到100毫米的暴雨。其中，阳江阳春市潭水镇雨量最大，达到了481.3毫米。
4: 而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全省累计雨量前10的站点全都位于阳江市。据气象博主中国气象爱好者的统计，其中阳春夏霜雨量站在20号一天内就刷出了1058.5毫米的雨量，而截至昨晚，夏霜站3天累计雨量高达1680毫米，有可能已经刷新了广东3天最大降雨记录。
3: 我们知道将近1700毫米的降水放在北京呢，可能是2年甚至3年的降水量。3年的雨下在3天里，这种强度的超强降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阳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阳江市江城区墨阳江畔采访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
5: 你好主持人。
3: 从河流的变化呢是最容易看出降水的影响的哈，给我描述一下现在你眼前的这条墨阳江的情况，以及现在这个阳江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阳江市江城区墨阳江的一个江边。那么受到连日来的这个强降雨啊，昨天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水位暴涨，江水呢漫过了堤岸，倒灌到阳江城区附近的这个部分街道。那么昨天我在这个航拍画面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浑浊的江水呢几乎已经将这个整个街道全部吞没了，那么骑楼建筑的一楼商铺呢大部分都泡在了这个水里，街道呢成了河道，只露出了部分的这个树冠，浑浊的江水呢裹挟着一些杂物在这个房屋之间奔涌而过，给两岸的居民和商铺造成了不小的这个威胁。那么直到昨天夜里大概11点多的时候啊，江城区仍然有断断续续的降雨，但是这个和昨天最高峰相比呢，现在的水位啊已经退去了不少了，目前这里的这个降雨呢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可以看到在路边的车辆和行人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有一些少许积水退去后残留的这些淤泥树叶，以及这个因为它这个路边啊好多是这种芒果树啊，然后地上还有一些残留的芒果在地上，那么路边的一些商铺呢还有一些早餐摊啊，目前我观察的情况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那么我也从阳江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呢，昨天下午1点左右，墨阳江下游阳江河堤岸出现最高水位3.91米，超警戒水位线，也就是2.6米这个警戒水位线超过了1.31米。那昨天晚上9点呢，水位降到了3.7米，那么受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共同影响呢，预计这个超警戒水位的这个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到23号到24号。那么截至昨天晚上7点呢，阳江全市共转移群众13503人，最终阳村一共是6440人，江城呢一共转移了6692人，阳东有344人，阳西27人。那么据自然资源局部门组织这个介绍呢，他们组织出动地质灾害这个巡查人员呢达到了12000多人次，巡查一共有49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6处风险点，以及14000多处重点防御区域。阳江市三防指挥部呢也统筹了公安、水利、应急、通信、电力以及军分区武警、消防等多个部门，加强风险研判，提前预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405支，共12823人，装备一共有4800台套，确保了这个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响应。那么5月19号到21号呢，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接近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这个下游的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呢，江水呢依然虽然已经退至这个河岸以下了，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观察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曲博宇。
4: 广东省从昨天起进入龙舟水时期，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为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所以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3: 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到6月30号。
4: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到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
3: 我们将目光转向同样受龙舟水影响的广西。20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四点，广西12个地级市的49个县市区出现暴雨，8个地级市的17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4: 具体来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307.1毫米。昨天防城港市部分街道出现内涝，北仑河一度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刘春。你好刘春。
6: 哎，你好主持人。
4: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看到的防城河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目前河水水位受前期降水的影响大吗？
6: 你好主持人，现在我就在那个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防城边上。那受连日的这个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呢，那个防城水源上呢，那个于昨天的14点50分呢，就出现了6.81米的洪峰水位，那个超过了5.5米的警戒水位，约1.31米。当时我也来到了目前我所在的这个防城江边进行采访，就是那个水流是非常的湍急的，然后沿岸的一些沿江的一些居民楼一些屋檐的江水已经蔓延到了屋檐底下，但是好在的话这都属于5年一遇的强域洪水，江水并没有漫进到那个居民区里，所以对居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昨天17时的话，就是洪峰刚刚过境的3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防城河的江水就降落到了6.25米，就是差不多半米的水的样子，就是说不少这个水势就是平稳的回落。那个水位上涨期间呢，那个沿岸的一些低洼地带呢，就部分区域呢就存在了一些积水，那沿岸也是拉起了一些警戒线。那个群众的生活，但是群众的生活当时也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现在我又来到了昨天中午的一个防城河边上这个采访点，那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开阔的一个防城河江边上的景象是这样的，也昨天的那个水流非常湍急，但是现在的话整个水位从通过那个堤岸边的这个水的印痕可以看到，大概下降了约比我还高2米多的样子。所以说昨天那个最高水位是超过了那个超警水位是1.31米，那现在的话已经下降了2米多，明显下降2米多，所以现在的水位是已经到了那个警戒线水位以下。那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些茅牌上有些渔民呢正在收拾，因为昨天那个洪峰过境的时候，对这些豪牌造成了一些冲击，收拾一些上面的一些捡拾一些上面的垃圾。而堤岸上呢也有一些早起的一些市民呢正在散步，然后整个水势是非常的平稳的。那现在这里的天气呢，目前呢也没有下雨，但是由于近期连续的下雨，这个水势这个湿度比较大，那可以看到这个江面上还飘着一层雾，那个景色还是挺漂亮的。但是目前的话整个江面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4: 好的刘春。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柳州市柳南区18号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5.2级地震，后续还多次发生3级以上余震。地震造成26处房屋倒塌，部分民房出现成片倒塌的情况。为何5.2级地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破坏？部分低设防区域未来该如何构筑防震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的报道。
7: 此次2次5.2级地震均为浅源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公里，能量集中释放，对地表冲击强。更特殊的是，震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下溶洞裂隙密布，形成复杂地下环境。现场勘察中，一个现象令专家格外关注：一些区域的民房出现了成片坍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谭静先介绍，这可能与地下岩溶空洞发育、 地震导致空洞坍塌有关。
8: 岩溶地区的地震它有一个特点，相对非岩溶地区的，它的可能对地表的破坏有相对有放大的作用。地震烈度的一个分布，七度区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震中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尽管它的面积很小，由于它处于岩溶地区，而且震源浅，震源浅的话，它对这个地面的这个破坏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大的。
7: 震区村民自建房先天不足，则是地震破坏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谭静先介绍，震中区域的民房大都是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无地梁、无构造柱、无圈梁，墙体仅靠砖块堆砌，整体稳定性较差。
8: 它那个区域在2015年以前，它是属于这个不设防区域，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才按地震烈度的一个6度设防，所以之前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前的这些房子，很多的基本是没有设防的，这种抗震的能力是相对会差很多的。
7: 柳州5.2级震群发生了多次余震，余震什么时候会停？对此，谭静先介绍，目前的余震属于地震能量正常释放过程。
8: 这种余震的这种持续的期间的话，有可能到一个月或者将近3个月期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所以出现这个3.6或3.7这种余震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就引导民众，就对这个余震的这种防范要有这个足够的意识。
7: 专家表示，从目前对柳州地区地震的构造背景、地下结构、断层活动状况以及历史地震记录的认识来看，这次5.2级地震已经接近当地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地震水平，后续仍然需要关注有感地震发生，但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8: 在柳州这个城市，主要是大的两组企业构造来控制，它这种断裂呢，它的发震的频度是很不是很活跃的，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断裂，是更大地震的话，会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种事。
7: 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震区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从长远来看，如何提升区域整体抗震防灾能力？谭静先说，对于新建住房，应严格执行第5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所有新建房屋必须按照6度设防标准设计施工，确保抗震措施落实到位。而无抗震结构的老旧民房存量极大，鉴定评估与加固改造需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8: 如果还是确实有隐患这些呢，而且要立有加固的这种价值，那还是要做这个适当的这个抗震的这个加固处理，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我们的房子能够具备一定的这个抗震能力的。有关部门的也在技术上来指导。
4: 就在大家全力抗震救灾之际，网络上却出现了一批编造所谓精准余震预报、用 AI 生成所谓宿舍楼坍塌图片等虚假信息，引发市民的恐慌。柳州警方迅速行动，已依法处置30起造谣传谣案件。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昨天，柳州市公安局宣传科副科长韦延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了近期查处的典型案例。
10: 5月18号的晚间，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呢，就有人在微信群发布消息声称官方发布预警，晚上12点20分还有一次4.7级余震，然后类似这样的消息呢，也在一些社交媒体出现。那么对此呢，市里面的有关部门也回应，该消息是谣言。
9: 韦延立提示，类似的地震精准预报基本都可以判定为凭空杜撰的虚假信息。
10: 那根据权威的科普以及地震部门的明确说明，因为现阶段呢，我们人类也是尚未攻克地震精准预测的难题，也没有任何技术或者是任何的模型可以精准的判断地震具体的发生时间，精确的这个震级。那么凡是这种标注有注明时分秒 或者是固定震级数值的地震呢，还有余震的预报呢，全部都是虚假信息。
9: 除了余震谣言，网上还出现了一张所谓柳州市某职业学校宿舍楼因地震受损的图片。经市有关部门核实，该校并未出现相关物品倾倒或设施受损的情况，校园整体秩序平稳正常，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内容。
10: 因为呢，部分人员呢借机编造传播涉柳州地震灾情的虚假信息，也 AI 生成了很多不实的信息，制造恐慌，扰乱秩序。目前呢，我们柳州已经对30起造谣传谣的情况依法处置，多名造谣传谣者呢已经被警方依法查处。
9: 警方呼吁，遇到地震等突发事件，请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切勿轻信传播未经证实的网络内容，更不要利用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对于恶意造谣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10: 那我们也再次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不造谣，不传谣，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共同来维护好清朗网络空间与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地震还使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出现受损的情况，考试组织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2: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4: 在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步检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4: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三月开始到今年三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5: 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14: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卫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15: 我们主要采取的。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火险等级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0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8: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省本级社会保险享受待遇人员请注意，超期未认证人员将暂停发放养老待遇。
18: 敦化市应急管理局应急宣传赶大集，安全知识入民心。
3: 市实验中学校举行2024级高二学生成人礼仪式，

日前，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布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告知，明确省本级社会保险享受待遇人员认证范围、周期、方式及相关要求。本次认证覆盖三类人员：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人员以及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认证方式分两种情况，省内人员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在线完成自助认证。境外居住退休人员可使用中国领事微信小程序或 APP 办理养老金资格认证。线上操作困难、高龄、重病卧床等特殊群体，可就近到社保大厅或联系原单位协助办理。

为进一步拓宽基层安全宣传覆盖面，打通应急知识宣传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乡镇农村群众安全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乡村安全防护屏障。 近日，敦化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敦化市消防救援局深入江源镇文明集市，开展应急知识科普宣传活动。活动中，宣讲人员结合农村生活特点和常见安全隐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面对面科普宣讲，重点讲解农村家庭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以及初期火灾处置。 火场逃生自救等实用消防知识，同时有针对性的普及防汛避险、突发险情应对、居家安全防范等应急常识，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案例警示讲解等方式，让群众直观掌握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引导大家自觉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养成安全生活习惯，树立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的防范意识。

0: 近日，市实验中学校举行2024级高二学生成人礼仪式，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为各班学生代表佩戴成人帽，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手册》，全体青年学子面向国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铿锵有力，字字句句彰显青春决心。活动现场播放了祝福视频，家长代表送上殷切叮嘱，学子们向家长敬献鲜花。老师们也送上真挚祝福，深情的诗朗诵，句句嘱托，寄托厚望。学校负责人勉励广大青年学子要扛起时代重任，铭记父母养育之恩、师长教诲之情，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大局，脚踏实地，勤学笃行，以青春之姿勇毅前行。活动最后，各班学子精神昂扬，步履坚定，有序跨过成人门，迈入崭新成年人生。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
0: 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平稳增长。
2: 陕西省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央广网消息，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开幕。大会上举行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本次提升月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论坛、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系列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良好氛围。

央广网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3%，增速高于上年1.5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1,590元，名义增长3%，增速高于上年1.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名义增长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4%。分行业门类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大多数行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继续增长，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较快。制造业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比上年增长5.2%和6.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7.1%和4.5%。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副司长肖宁解读数据时表示，随着技能导向的新城

分配制度建立健全，提高待遇与提升技能的良性互动机制逐步形成，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保持增长较快。2025年，规模以上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年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5%，高于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速1.5%。

人民网消息，近日，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陕西省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陕西咸阳举行。本次活动由教育部主办，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陕西省教育厅、咸阳市教育局承办。陕西省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分别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活动既是弘扬工匠精神、厚植技能文化的生动实践，又是搭建全民学习平台、畅通成才路径的务实举措，更是陕西深入贯彻教育强国战略、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行动，对于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具有重要意义。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中，四位专家分别以“职教打基础、科研立巅峰、文脉焕活、文化央企协同高职院校探索文博就业新方向，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聚焦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打造新时代精品教材”为题，从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工匠成长、文化传承等角度做了精彩分享，为陕西职业教育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注入智慧动能。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职业教育活动周设置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地方特色活动日7个主题日，各市各职业院校将围绕主题开展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亮点活动，开放校园、开放企业、走进社区，充分展现技能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社会服务的成果，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

0: 人民网消息，为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强化基层公共卫生能力，深化社会共治。指导意见强调，要推进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进一步发挥，夯实卫生健康领域基层基础。到2030年，公共卫生委员会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更加健全，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与村居民自治活动相衔接的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村居民健康获得感进一步增强。指导意见提出多项重点任务，要求协同开展卫生健康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及其公共卫生委员会要依法协助村居民和驻地单位积极参与卫生健康活动，要开展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协助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的组织动员等工作。指导意见要求开展法律法规、工作实务、经验分享等方面的培训，切实提高公共卫生委员会成员履职能力。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教育部多措并举推进特殊教育普惠融合，
0: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殊教育板块升级，

新华网消息，今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记者日前从教育部获悉，近年来，教育部将融合教育作为健全特殊教育体系、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核心任务，全面推进特殊教育迈上新台阶。在夯实普惠公平底线上，国家持续加大投入。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年6000元提高至7000元。数据显示，2025年在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的学生占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的60%以上，全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针对孤独症教育，目前全国已建成福州市星宇学校等18所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同时，教育部在浙江温州、湖南长沙等地开展摸底排查和试点调查，逐步掌握孤独症儿童群体数量与分布。在数字变革赋能特教方面，教育部批复设立了国家特殊教育数字化资源中心，推进无障碍、个性化、智能化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改版升级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教板块，持续丰富融合教育、送教上门等资源。在提升育人质量上，教育部全面推进教材无障碍建设，2024年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首次列入大字版教材，为低视力学生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提供便利。同时，推动高校师范专业开设特殊教育必修课，强化高素质融合教育师资培养。据悉，教育部下一步将推动出台"十五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努力让每一名特殊孩子都有机会拥有出彩人生。

0: 中国教育报消息，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殊教育板块进一步优化栏目布局，迎来全新升级改版。升级后的特殊教育板块形成六加一栏目新模式，即课程教学、特教教育、融合教育、孤独症教育、送教上门、政策经验六个一级栏目，以及一个活动专区，资源总量达4000余条，覆盖视力障碍、听力障碍、智力障碍、孤独症等不同类型特殊教育需要学生，能够满足不同学段、不同障碍类型学生的教育教学需求。本次改版升级聚焦一线特殊教育教师和特殊教育学生家长的实际需求，重点强化了资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课程教学统筹特殊教育教材示范培训、教学基本功展示、精品课程及光明影院等内容。为一线教师打造集备课参考、技能提升、教学拓展于一体的专属资源站，特教教材则按障碍类型、学段清晰梳理了经审定的盲、聋、培、智三类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资源，方便教师按需检索使用。融合教育围绕普通学校开展融合教育的实践需求，提供了教学设计、随班跟读、支持策略等实用内容，助力提升普通学校融合教育质量。孤独症教育聚焦孤独症教育难点，提供随班就读支持策略、行为干预等内容，为学校和家庭开展孤独症教育提供科学化、系统化指导。送教上门汇聚学科课程、康复与技能训练等优质资源及典型案例，为基层送教教师与家长提供精准专业支撑，切实帮助无法到校的特殊学生在家也能接受适宜的教育。政策经验展示政策文件、文件解读、区域经验、教学成果、课程标准等，提供一站式查阅服务。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超级食物不等于超级营养。人民网消息，近年来姜黄、蓝莓、奇亚籽、藜麦、亚麻籽、牛油果等食材被贴上了超级食物、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年轻等标签。事实真的如此吗？这些被称为超级食物的食材确实有其独特的营养亮点，羽衣甘蓝低热量、高纤维，能有效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人们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问题。姜黄中的姜黄素经研究证实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作用。藜麦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是一种营养全面的谷物，其蛋白质质量优于多数谷物，但这些营养优势并不意味着它们能独当一面，更不能掩盖其自身的食用局限。没有任何一种食材适合所有人，人们在食用前要充分了解食材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在适量食用的前提下尽量发挥其营养优势，同时尽量少地引入油、盐、糖等其他成分，使得最终入口的食品符合营养健康的要求。比如奇亚籽、藜麦膳食纤维含量极高，消化功能不佳者过量食用会加重肠胃负担，引发腹胀、腹泻等不适。亚麻籽不能生食且热量较高，肥胖或体重偏高人群需严格控制摄入量。牛油果虽然富含优质脂肪，但热量极高，一颗中等大小的牛油果热量堪比一碗米饭，随意大量食用易导致热量超标，加重体重负担。高血脂、肠胃功能弱者需控制食用量。营养学的核心原则是均衡饮食，没有任何一种单一食物能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想要获得抗炎、抗氧化、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营养，并不能单纯依赖某种食材，而应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更科学的饮食习惯，把普通、家常、易得的食材吃对，性价比更高、更安全，也更适合长期使用。红薯、玉米、山药富含维生素、钾和膳食纤维，热量低，饱腹感强，健脾养胃，还能替代部分精米白面，减少发胖风险。西兰花、菠菜、油麦菜叶酸、维生素 C、维生素 K、钙含量丰富，抗炎、护眼，帮助代谢，家常炒煮就很有效。 饮食调理是健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指导。如果有特殊的营养需求或健康问题，建议及时咨询专业营养科医生，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避免盲目跟风，才能真正的做到科学饮食，守护健康。

网红护腰坐垫真能护腰，骨科医生权威提醒。现在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的朋友，久坐几乎成为了常态，腰酸背痛也越来越普遍。为了缓解不适，很多人都会入手一款网红护腰坐垫，觉得坐着就能保护腰椎，轻松解决腰部疲劳问题。近日，骨科医生给出了权威提醒，市面上不少热销的网红护腰坐垫，其实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长期使用反而会伤腰。专家解释，大多数网红护腰坐垫设计弧度偏硬，支撑角度并不符合人体腰椎的生理结构。长时间靠着这种坐垫，会强行改变我们腰椎正常的生理曲度，腰部肌肉一直被处于被动紧绷的状态，得不到放松。久而久之，不仅不能缓解腰酸，还会加重腰肌劳损，加大腰椎间盘的压力，严重的甚至会诱发腰部疼痛加重。那我们该如何科学护腰呢？首先，在坐垫选择上，不要盲目跟风网红款，优先选择腰部支撑可调节、材质柔软透气、贴合腰部曲线的款式。其次，护腰坐垫只是辅助用品，不能完全依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避免久坐不动，建议大家每坐40分钟就起身活动几分钟，伸伸懒腰，扭扭腰部，简单拉伸，放松腰背肌肉。同时，日常坐姿也很重要，腰背挺直，腰部自然贴靠椅背，不要弯腰驼背瘫坐。平时闲暇时间也可适当做一些腰部锻炼，增强腰背肌肉力量，从根本上保护腰椎健康。小小的坐垫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希望大家理性选择，科学护腰，远离腰部困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好好好，
11: 吃饭了。

0: 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5: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5: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5: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5: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
5: 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这里是早安敦化早间新闻直播节目。
0: 嗯，
1: 那么今天是周末了，
0: 嗯，
1: 星期五，
0: 嗯，
1: 希望这样一个晴朗朗、水灵灵的周末，能够开启大家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享受的一个愿景。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今天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点感情上的一种波澜
0: 哦，
1: 这个波澜，这个波澜也许在明天会正式发酵
0: 啊。我还寻思你那个什么情窦初开了呢，你
1: 情窦会开的，但是不是现在，
0: 不是初开，
1: 对喽，他是那样。明天是5月23号嘛，
0: 嗯嗯，
1: 我们很多球迷朋友心心念念的东北超，
0: 嗯，
1: 就要正式开打了，
0: 对。
1: 哎，
0: 其实明天除了东北超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比赛，
1: 嗯，
0: 就是今天晚间
1: U17，
0: 对，明天早上的1点钟U17和小日子，
1: 哎，
0: 决赛啊，
1: 孩子们，
0: 嗯，
1: 这个长点心啊，
0: 嗯，
1: 精神的，哎，
0: 干过他，
1: 咱输什么也不能输咱们的志气啊，嗯，这个我
0: 你哎，你
1: 我觉得这些
0: 看一场，
1: 我觉得这些孩子错不了，
0: 嗯，
1: 真的，你看哈。其实中国足球啊，这几年，外界口诛笔伐的真的不少。
0: 嗯。